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山峦叠翠映湖光，花海扬波载酒香。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筹备启幕，
3: 4月27号起，每周一三五下午2点至3点，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携手海北藏族自治州，解锁万万没想到趣味互动新玩法。
2: 从冈察观鸟记到门源油菜花，从祁连草原盛会到西海镇红色记忆，从民俗风情到研学线路，我们用声音带你解锁青海湖开湖记，带你走遍海北四县，一山一水一花一草都有故事等你聆听。
3: 欢迎锁定 FM98.9 AM666，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关注听说青海视频号，
2: 跟我们一起共赴梦幻海北之约。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5: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7: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2: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杨晶。
9: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让我们继续关注早安青海。
3: 连续4年经营业绩稳居全省前三，13个季度绩效考核优秀，多个重点项目刷新建设速度与服务效率，一组组硬指标标注着一支队伍的奋进坐标。
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青海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政企客户部正是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服务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以实干作答，以担当破题，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答卷。
3: 在中国移动青海公司西宁分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楚维奇看来，这是一个不畏困难、敢打硬仗、善打胜仗的团队。这种气质源自于日积月累的淬炼，更源于党建引领的持续赋能。
9: 关键时刻看党员，极难险重冲在前，任务一下达，15名党员迅速集结，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寒冬清晨的现场调研，深夜灯火下的方案打磨，他们用行动诠释着说了就干、干就干成的作风。
3: 几乎没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深夜还在反复地推敲细节，员工郭山的话道出了这支队伍的工作常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担当不是单兵作战，而是组织化、体系化的力量。党支部将党员嵌入关键岗位，组建党员突击队，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了攻坚胜势。每一次关键节点，每一项重大任务，党员始终站在最前沿挑重担，推动项目高效落地，赢得广泛认可。
9: 2024年初，西宁市社区事务管理服务平台项目启动，3个月建成上线，对接37个系统，实现一网通办，时间紧，任务重，难度高。
3: 面对挑战，这支队伍没有退路，只有向前。郭山回忆道，我们几乎跑遍了全市的社区，白天入户调研，晚上梳理需求，连续作战成为了常态。有人中断了休假赶回项目组，

0: 有人通宵达旦推进了进度，办公室里的灯光常常是彻夜通明。
1: 最终他们用3个月完成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平台上线后，37项高频事项实现一窗办理，数据统计自动生成，系统互联互通，群众投诉量下降50%，工单处理时效压缩至3天以内。一项项变化折射出数字治理的温度和效率。
0: 没有哪一支过硬的队伍是在一帆风顺里成长起来的。2024年初，西宁市公安系统多个重点项目投标失利，一度给团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政企客户部经理刘成波坦言，压力确实很大。
1: 关键时刻，党支部及时发力，通过专题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等方式，找问题、明方向、鼓士气。团队从方案设计、技术技能到服务体系进行系统复盘，推动能力全面提升。
0: 经历了阵痛之后，而是更加坚定的前行。2025年，政企客户部成功的中标项目45个，市场份额提升到了71.33%。从低谷到高峰，这不仅是业绩的回升，更是能力的重塑、信心的重建。
1: 如果说拼搏定义了这支队伍的底色，那么创新则不断拓展着他们的边界。面对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他们没有停留在跟跑，而是主动布局，抢占先机。
0: 2025年2月，中国移动西宁绿电智算融合示范基地在西宁南川工业园区开工建设，一座面向未来的数字底座加速成型。刘成波说，这不仅是一项工程，更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1: 基地采用液冷与间接蒸发冷却等先进技术，将 PUE 值降至1.2以下。一期整体建成之后，算力规模将超过每秒10000000亿次浮点运算，并具备了向更大规模扩展能力。
0: 更为关键的是，围绕着算力这一核心资源，团队加快地构建了算力供给、数据应用、产业孵化、一体化生态。一端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一端推动国产算力与模型应用落地，在智慧盐湖、清洁能源、生态监测等领域持续地释放新动能。
1: 同年，团队与青海师范大学开展算力服务合作，打通科研算力服务链条，为区域创新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从产业园区到高校实验室，从项目建设到生态构建，创新的角度不断延伸。
0: 夜深人静，办公室里依然是灯火通明，郭山和同事们还在推进着最后一公里。辛苦吗？他反复地反问。辛苦，但更有价值。在这里，年轻人能够快速的成长。刘小雅3个月便能独立的承担重要任务，侯永兴入职不久便挑起了重担。世代土机制让经验加速传承，也让责任不断的接续。
1: 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推进，一次攻坚接着一次突破。他们在实践中淬炼本领，在奋斗中实现价值。道虽尔，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在数字西宁建设的宏大图景中，这支队伍既是参与者，也是推动者，既是建设者，也是见证者。
0: 他们以实干托举发展，以创新激发动能，在数字经济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的进程中，书写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责任与荣光。一群人，一条心，一股劲儿。这正是新时代工人先锋最生动、最有力的注脚。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3: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2: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慢点，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5: 会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5: 尽在民生在线。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杨晶。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6: 最近，青海省推出服务新就业群体的七项暖心行动。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了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新就业群体思想政治工作，提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质效。为深入贯彻落实意见要求，聚焦新就业群体四项引领、权益保障、服务供给、职业发展、社会认同五大需求，着力解决急难愁盼，增强归属认同，促进融入共治。青海系统构建了以思想政治引领、合法权益维护、精准关爱服务、社会融合促进为主要内容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体系，并推出了七项暖心行动。
7: 据了解，这七项务实举措包括学历提升、技能培训等多个方面。暖心月行动中，西宁市依托宁小哥平台联动暖心驿站、爱心联盟商户，提供休息充电、应急药箱等便捷服务。海东市推出新就业群体子女4:30课堂服务项目，组建爱心妈妈团，开展1:1帮扶。清新力量代言青海行动则针对新就业群体征集车轮上的生态故事、街巷里的青海风情、奔波中的奋斗身影三类作品。暖心声行动是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开设专栏，推送各级社会工作部门发布的政策资讯、工作动态等内容。
6: 幸福圈行动是按照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青海省支持街面小店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创业就业机会。求学圆梦行动依托着青海开放大学开设了学历提升班，省总工会提供着学费补贴，省红十字会免费提供救急的技能培训。
7: 红色管家行动是以西宁市城中区为试点，构建生活在社区、服务在社区、归属在社区的服务格局。另外，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中设置快递、网约配送、互联网营销师等3个赛道，并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为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大行业从业人员筑牢职业保障网。
6: 在5一小长假期间，青海机场有限公司预计保障航班912架次，运送旅客达到10.9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89吨。其中，西宁机场预计保障航班786架次，运送旅客达到9.8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25吨。
7: 为满足广大旅客5一期间入青旅游度假、返青探乡以及省内支线便捷中转的多样化出行需求，青海机场公司加密重点方向的航线航班，其中西宁至北京每日8班、西宁至成都每日10班、西宁至西安每日6班、西宁至上海每日5班、西宁至昆明以及武汉每日4班、西宁至广州每日3班。
6: 同时，青海机场公司还协同着航空公司以及 OTA 平台，优化了省内5个支线机场以及西宁中转到全国的34个城市的中转联程航班。支线机场经过西宁1小时内可以中转到北京、成都、西安、上海、杭州、南京等主要城市。 2到4个小时可以衔接到郑州、武汉、昆明等多个热门城市，双向的中转衔接顺畅，可以全方位的满足群众假日多元的出行需求。
7: 记者从西宁火车站了解到，5月1号，西宁火车站一项记录被打破。随着青海知名度的不断提升，五一假期外地游客纷纷涌入西宁，西宁火车站当日客流迎来最高峰，当日累计发送旅客6.73万人次，一举刷新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最高纪录。
6: 据了解，今年的五一假期，旅客的出行意愿特别强烈，尤其是我省的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客流呈现出了旅游流、探亲流、通勤流、多流叠加的火爆态势。作为青藏高原最大的铁路枢纽站，西宁火车站也成为了外地旅客进出高原的核心节点，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对比往年的客流数据，此次的单日发送量突破了此前6.6万人次的历史峰值，创车站运营以来的单日客流新高，充分地反映出区域经济活力回升和群众出行的热度高涨。
7: 面对客流激增带来的运输压力，西宁火车站提前研判客流趋势，精准制定运输保障方案，依托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运力，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及时加开热门方向临时列车，扩充运能供给，科学调配岗位人力，增开售票、安检、检票等服务窗口，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细化候车、乘降、换乘全流程组织，引导旅客有序进出站，保障客流高峰下站内秩序井然。
6: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集中展现青海省新就业群体奋斗风采，切实把新就业群体组织起来、凝聚起来。4月30号下午，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新工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联合主办的“心心相印，聚力同行”主题联谊活动，在青海省文化馆群星剧场举行。快递员、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代表及家属参加活动。
7: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最美家政人、舞动高原大地情、雪山驿站暖人心、情怀点亮路灯等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新就业群体的昂扬。

0: 风暴与奋斗激情。活动期间还发布了关于新就业群体的七项暖心行动，并在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党员示范店评选活动中评选出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百合酸辣里脊店、黄源香味园柴火鸡店等六家实体餐饮店代表授牌。
1: 4月3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本届赛事商务活动的联动举措，让大家在畅享足球激情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到青海好物，品鉴青海味道，共享发展成果。
0: 打造青海好物、青海家宴特色展示区，统筹规划约100平方米的主题展区，设置8个特色展位、2个专属直播间，深度融入高原生态、民族风情、人文底蕴等本土元素，以实物陈列、图文展示、沉浸式讲解、云端直播推介等多元形式，集中展示牦牛肉、藏羊、青稞、枸杞、藜麦、非遗文创等青海优质特色产品，让高原好物看得见、尝得到、带得走，全面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的公用品牌。
1: 投放100万元青海好物线上消费券，在赛事期间，在京东中国特产青海馆、天猫青海原产地商品官方旗舰店双平台同步上线青海好物消费券，设置了满50元减10元、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3档政府消费券，并联动平台百亿补贴、店铺的9折让利等3重优惠模式叠加使用，覆盖了全品类的青海特色产品，让广大的消费者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把实惠的价格、高原珍品带回家。
0: 记者最近从团省委了解到，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知德元等29名同志中国青年54奖章，授予上海魔塑空间大规模创新生态社区青年团队等30个青年集体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授予刁新宇等749名同志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我省14人荣获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荣誉称号。
1: 5月2号，以焕新活力、潮玩城中为主题的西宁市2026和黄文化旅游季暨活力焕新、潮玩城中城中区首届时尚秀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及无人机光影表演在中心广场正式拉开帷幕。当晚，25米长的火麒麟成为了全国首秀，活动的亮点吸引了不少市民群众前往观看。
0: 据了解，当晚的活动不仅有火麒麟巡游，还有2000架无人机表演震撼上演，带给了远道而来的游客一场印象深刻的艺术盛宴。此次演出不仅是城中区文化加科技加旅游深度融合的实践，更在提升城中区知名度、拉动假日消费、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点亮夜间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听众朋友，这个五一假期您是怎样度过的呢？是去公园景点游玩，还是去到各大的夜市美食街打卡？其实不如来到城西区，在海湖广场的东广场上，每晚都有音乐节。在海湖广场西广场上，一场燃动全城的气魔闯关赛也拉开了帷幕。在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够赢取1000元大奖，让您的五一假期有着不一样的体验。
0: 据了解，为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赋能惠民实效，由城西区人民政府主办、城西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城西区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化局承办的西区闯关王五一赢大奖气魔闯关赛于5月2号在海湖广场西广场拉开帷幕。活动以趣味竞技为载体，以惠民福利为抓手，在丰富市民假日文化生活的同时，全面激活假日消费市场，彰显城西区时尚活力、宜居宜业的城区风貌。
1: 活动从5月2号开始，持续到5月5号。只要您是8岁到55岁身体健康的市民，就可以凭借着本人的身份证，在气魔闯关赛的现场免费的登记报名，无需额外的参与费用， 无年龄性别分组差异，随机统一的分组参赛。赛事设置了五条平行气模赛道，采用了单人单道电子计时模式，选手依次的出发，通过了七重趣味障碍关卡，综合考验体能和协调性、临场的应变能力。
0: 赛事设置一等奖一名，奖品2200元家电数码消费券；二等奖两名，奖品1100元家电数码消费券；三等奖三名，奖品550元家电数码消费券。即使没有得奖，只要是完成比赛的选手，也可以获得西区有礼文创产品及满减消费券。
1: 最近，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正式上线运行，这标志着青海首个数字电网小镇建成投运，实现了当地配电网业务流程、作业模式和管理形态的全面数字化升级，激活了绿色低碳发展数字引擎。
0: 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海晏县西海镇近年来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绿色研学、生态旅游等产业蓬勃发展，用电需求持续攀升，电网运维面临新考验。为更好服务当地农牧民群众生产生活，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于2025年启动数字化配电网综合示范项目试点工作，历时一年时间，在西海镇搭建起现代智慧配电网管理平台，加装700余台电力线路传感器和配电监控设备，推动配电网管理全业务、全环节数字化转型，成功打造了青海数字电网乡镇样板。
1: 示范项目负责人赵忠奇介绍，五一假期临近，来到西海镇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当地的用电负荷持续增长，平台的上线运行成为了节日保电工作的智慧哨兵。仅上线的前7天试运行期间，平台就发出了预警信息76条。与传统的人工运维方式相比，配电网缺陷处置时长平均缩短了2个工作日，数据采集效率提升约60%，人力成本降低了50%以上。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1: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危害极大。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观存在过失失火，造成森林火灾过火有林地面积2公顷及30亩以上的，应予以立案追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犯失火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故意放火造成森林或其他林木火灾的，都应立案。
12: 早安，青海。
13: 早上好。
12: 青海，早安。
1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2: 早安，青海。
1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2: 早安，青海。
15: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
13: 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5: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6: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3: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7: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后，那我们村民自由博弈一来一年呢，
18: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9: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2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杨晶。
2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20: 清风送暖，黄河岸畔繁花绽放，五一小长假如约而至，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迎来了最美时节。青青黄河蜿蜒流淌，秀美的山川满目苍翠，花海次第绽放，古址文脉绵长，美食烟火升腾，夜游活力涌动。五一假期，民和县已备好了全域沉浸式文旅盛宴，邀八方游客来赴一场春日之约。
21: 山水曹灵秀，风光入画来。民和县依山傍河，风光旖旎。渔王峡峡谷幽深，碧水环山，大禹治水传说源远流长。漫步其间，渔王宝座、渔王粮仓等遗迹静静诉说过往，山水相依间尽显自然灵秀与人文厚重。今年五一假期，景区新增国家级土族纳顿表演、黄河冲浪快艇等项目，为寻古之旅增添别样乐趣。
20: 南园牡丹产业文化博物园内

0: 花海盛放，50万株的郁金香竞相绽放，铺展成了绚烂的花海。微风拂面，花香四溢，特色的牡丹火锅、牡丹臊子面等花样美食独具风味。预订火锅既可以免门票入园，园区内萌宠入互动和亲子赛道趣味十足，是合家出游踏青赏花的绝佳去处。在七里花海变身为了七彩童话秘境，各色的花卉竞相盛放，织就了斑斓的画卷。假期推出了游乐项目半价、停车场免费惠民福利，每日的午后沉浸式的精彩演出轮番上演，野外烧烤、特色民宿配套齐全，免费开放的无动力乐园让孩子们尽情撒欢，解锁了亲子欢乐时光。
1: 在明河，每一处古迹都镌刻岁月记忆，每一段文脉都诉说千年故事。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底蕴深厚，藏着世界第一碗面的温度。黄河盘王远古回响悠远绵长，静静诉说齐家文化千年鲜明故事。探秘之余，不妨尝一碗传承千年的喇嘉拉面，带孩子玩转亲子无动力乐园，在黄河岸边露营，开启一场文化与休闲交织的旅程。
0: 坐落于干沟乡静宁村的卡蒂卡瓦古城，作为青海明长城防御体系珍贵遗存，明清古建筑群保存完好，明代宗喀巴大十字画像真迹珍藏于此。漫步古城，脚下是青石板路，身旁是古建遗存，仿佛能够触摸到丝路驿站的昔日余温，沉浸式的感受到跨越时空的历史震撼和人文魅力。
1: 明河的浪漫，一半是山水人文，一半是烟火美食。地道手抓羊肉，清炖锁鲜，肉质鲜嫩多汁，肥而不腻。桃儿源黄焖羊肉凭借30年匠心烹制技艺与独家秘方，成为本地招牌美味，风味醇厚独特，特色面食各具匠心。麻虎虎酿皮劲道爽滑，调料醇香浓郁。4000年老家拉面，滑骨汤醇滑，面条筋道，浆水面、散饭、波德尔、汤面饼等家常美味，藏着河黄大地的烟火温情。手撕鸡、手工酸奶等特色小吃，老少皆宜，口感纯粹。每一口地道风味，都是河黄大地的深情馈赠，承包游客假期舌尖欢喜。
0: 暮色降临，华灯初上，明河夜游画卷徐徐展开，解锁了假期的别样浪漫。在桃花源街市，作为县城夜市的文旅消费极具核心，五一假期每天的文艺演出精彩上演，特色商户、创意摊位齐聚一堂，璀璨的灯海搭配着喧嚣的人潮，美食香气交织着欢声笑语，尽显着城市的烟火活力。在海虹国际旅游文化风情街夜游打卡，氛围感十足。世界第一碗面、民族一家亲等特色雕塑彰显了河黄文化的底蕴，各类特色小吃琳琅满目，是家人欢聚、好友微度假、夜游赏景的优选之地。
1: 这个五一来明河吧，每一处风景里收获不期而遇的惊喜和温暖，让假期的每一刻都充满着诗意和欢乐。
0: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明河县的故事。一座城市的温情底色写在舒畅的城乡路网间，绘在推窗见绿的生态画卷里，更暖在老有所养、幼有所乐的市井烟火中。在1986年，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正式挂牌成立，开启了民族区域自治奋进发展的新篇章。
1: 40载砥砺深耕，40载春华秋实。昔日黄水河畔的零散村落迭代崛起，为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新城，曾经山路阻隔、信息闭塞的乡村，华丽蝶变为和美宜居、民生殷实的幸福家园。如今的明河城乡风貌日新月异，宜品宜居持续提升，处处尽显着岁月静好、安居乐业的幸福祥和新气象。
0: 40年前的明河县城，狭窄的土路蜿蜒交错，低矮土坯房零散分布，基础配套薄弱，公共服务短缺。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是老一辈民和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1: 以前逛街就一条街，采买不便，如今商圈遍地，街巷繁华，闲暇时散散步，尝尝小吃，日子安稳又舒心。76岁的马秀兰老人谈及变迁，眉目间满是欣慰。他回忆，上世纪80年代，老十字街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方，但是路面坑洼，平房低矮。而今，川海大街畅通整洁，黄水大道暗绿景美，纵横交织的道路串联起满城烟火，铺展出了一幅名声题字的动人画卷。
0: 一城烟火，万般美好。海虹国际广场商圈烟火升腾，业态丰富。一站式消费场景便利了居民的生活，网红打卡地桃花源街市烟火氤氲，格调别致，特色的小店错落有致，家常美食、网红小吃、便民业态一应俱全。
1: 数据见证了巨变。1986年，民和县城建成区面积仅2平方公里，集镇村文化活动场所仅有60个，活动室面积不过2200平方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匮乏。2025年，县城建成区面积已扩展至10.6平方公里，是原来的5倍多。
0: 宜居体制，润物无声，老旧小区改造持续发力，外墙翻新修缮，破损道路硬化平整，休闲小游园、便民健身点落地家门口，老旧院落蜕变为了干净舒适的幸福家园。如今，民和县森林覆盖率达到了30.18%，县城绿地率达到了29.1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6.46平方米，文旅产业多点开花，拥有2个4A级、5个3A级景区，54家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昔日的西北小城蜕变为了文旅打卡圣地。
1: 一组组跳动的数据，一个个亮眼的成果，无声诉说着民和县40载的蝶变跃升，也让发展的温度直抵人心。
0: 86岁的退休老干部范成林亲历并且见证了民和县40年的蜕变。1964年，他扎根在前河乡公社，那时去到县城开会，要翻山越岭走上一整天，布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如今出门就是公交车，望着宽阔的马路和高耸的楼房，老人欣慰地说道：“县城越来越美，大家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他的故事正是民和人出行从艰难跋涉到便捷舒心的真实写照。
1: 82岁的原民和煤厂退休职工殷灿杰，则用居住环境的变迁诉说着幸福。他曾在低矮潮湿的平房里住了近20年，后来搬进简陋的统建楼。2017年，借助住房政策，他置换入住设施齐全的文庭雅苑小区。他说：“现在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老人的经历浓缩了民和人从居无定所到宜居安居的温暖跨越。
0: 城市向上生长，乡村向下扎根。40年前，民和县的乡村早已摆脱了脏乱差的旧模样，朝着和美静的新目标稳步前行。从单一产到多元兴，每一处乡村的乡土都焕发着勃勃生机。
1: 如今走进民和县的各个乡村，一幅宜居宜业的和美画卷扑面而来。硬化道路通达家家户户，农机穿梭田间，村内干净整洁，绿意盎然。截至2025年，民和县已建成和美乡村示范251个，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2%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5%，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9.95%。
0: 产业兴则乡村兴，百姓富则家园美。雁关公路笔直延伸，串联起了沿线村落和产业基地，让农产品出村、游客进村变得更便捷高效。在田间地头，养殖大棚鳞次栉比，种植基地错落有致，特色的种养产业蓬勃发展，成为了村民增收致富的钱袋子。
1: 龙志乡桥头村村民马占福的话语里满是自豪地说：“我们村种了200多亩鲜辣椒，去年亩均收入超过8000。”

0: 元。
1: 四十年的变迁，既有看得见的颜值提升，又有摸得着的名声温度。每一处细微的变化都化为了群众稳稳的幸福，书写着新时代民和县的发展答卷。
0: 民生福祉持续升级的同时，民和县也以开放的姿态拥抱发展，打破地域界限，让幸福之路越走越宽。
1: 四十年来，民和县立足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主动地打破了行政壁垒，与一河之隔的甘肃省兰州市洪谷区牵手协作。从交通互联到产业互补，从民生共享到政务通办，两地携手并进，走出了一条跨省融合发展的新路径，让甘青交界处的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共赴幸福生活。
0: 2019年12月，川海大桥顺利通车，这座横跨甘青两地的连心桥将原本40分钟的绕行路程缩短至短短5分钟，彻底打通了跨省经商、跨区通勤的堵点，让两地群众的往来与经营变得高效而便捷。
1: 美发店老板张龙是这场跨省融合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张龙笑着说，我在洪谷区开店近20年，看着民和这些年发展得越来越好，就想来到民和开一家分店。川海大桥通车后，他每天往返于民和和洪谷两地只需要10几分钟，便捷的交通让生意是越做越红火。
0: 民和县与洪谷区的协作正不断走向深入，198项高频政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7个线下专窗精准对接群众需求。2025年累计办理业务2202件，办事材料精简40%以上，平均办理时间大幅压缩，绝大多数事项实现了全程网办、异地联办，累计开展预跨服务活动超4800人次，切实打通了甘青交界群众异地办事的最后一公里。
1: 黄水商商见证变迁，河黄大地上一幅城乡融合、宜居宜业、协同发展的新画卷正在民和儿女的手中徐徐展开，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阔步前行，续写辉煌。
2: 河南郑州10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5: 跟随989，
4: 跟随989，
5: 边走边听，
4: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杨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到，安理会本月将会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
1: 傅聪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

0: 等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
1: 傅聪说，安理会五月将例行审议巴以、黎巴嫩、叙利亚等问题，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两国方案基础面临被掏空的风险。安理会应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保障人道物资准入，停止定居点活动。
0: 傅聪说，安理会要发出维护黎巴嫩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有力信号，推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支持黎巴嫩政府稳定国内局势，保障基本民生。叙利亚正处于政治和解与国家重建发展的关键时期，安理会要支持叙利亚维护国家稳定，推进政治过渡，改善民生福祉，并采取更加有力措施，消除恐怖主义威胁。
1: 商务部二号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京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寿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 SDN 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京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 发言人说，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六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泽连斯基称，乌军指挥机构和政府部门此前就乌军队改革的关键领域达成一致，接下来一个月将会商定相关的细节。他说，此次改革要大幅增加对军队的财政支持，指挥官、军官和士官的薪酬应大幅增加，岗位战斗岗位的薪酬应是后方岗位薪酬的数倍。
0: 泽连斯基要求在征兵合同中明确服役期限，如有可能将从今年开始，根据明确的时间标准，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今天是五月四号，暮春渐远，初夏将至，时光不负赶路人，岁月不辜负有心人，收拾好心情，怀揣希望前行，认真生活，努力绽放，不负每一寸好时光。新的一天，祝各位早安。
1: 听众朋友，以下请继续收听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Thank you.
2: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3: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2: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3: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2: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3: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2: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7: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8: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5: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在此刻锁定我们，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者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调整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去诉说的心事儿，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夜空。而从今天开始，989心里有约也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我们这儿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将一起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一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地爱自己。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来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或者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希望您能把我们此刻的电波当作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让我们重新开始，坦诚相见。您准备好了吗？

五一国庆劳动节的小长假还在继续，此刻的你是在享受难得的闲暇，还是依然忙碌在工作的岗位上？是在陪伴家人，还是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五一小长假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年当中少有的可以彻底放松的时间。我们可以暂时地放下工作的压力，睡到自然醒，约朋友聚一聚，或者干脆哪里都不去，就在家里躺平几天。但是在这种放松的背后，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明明是休息了，却好像更累了，明明是放假了，心里却空落落的。假期快要结束了的时候呢，反而会有一种说不清的焦虑。而这种感觉呢，其实告诉大家很普遍。今天呢，我们也想借着五一劳动节的这个节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看似简单却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劳动与心安，在忙碌中找回生活的掌控感。五一劳动节的全称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节日的起源呢，是为了纪念劳动者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它最初的意义呢，是关于权益，关于尊严，关于劳动的价值。而到了今天，五一劳动节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首先意味着放假。我们关心的是几天假期，去哪里玩，怎么放松。这当然无可厚非，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确实需要去休息。但是呢，我想请各位朋友们在这个假期里面稍微停下来，想一想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我们为了什么而劳动？劳动对于我们来说，除了换取报酬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心理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有一些让大家意外。心理学家发现呢，劳动或者说有意义的行动是人类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种负担，不是一种不得不做的事情，而是我们获得自我价值感、掌控感和意义感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概念，叫做自我效能感。这是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否完成某项任务、达成某个目标的信心。简单来说，就是你觉得自己行不行。自我效能从哪里来呢？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亲身体验的成功经验，观察他人的成功经验，他人的鼓励，以及我们自身的情绪状态。而其中最重要的、最可靠的来源呢，就是亲身体验的成功经验，也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实实在在地做成了一些事情。而这些做成的事情呢，可以很大，比如说完成一个重大项目，考上理想的学校，也可以很小，比如今天把房间收拾干净了，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完成了工作计划当中的一个环节。无论大小，每一次完成的感觉都在告诉我们的大脑，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对我的生活有掌控。而劳动恰恰就是这种完成感最直接和最日常的来源。所以啊，劳动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休息，它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呢，在于提醒我们去重新认识劳动本身的价值，不仅是它对社会的价值，更是它对我们个体心理的价值。而在这里呢，有一个问题，现代社会的劳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并不是那么有完成感的。你可能在一家很大的公司里做着非常细碎的工作，你每天忙忙碌碌，但是呢，你很难清楚地看到你的劳动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成果。你完成了一个 PPT， 但是很快就会有下一个，你回复了一堆邮件，但是邮箱永远不会清空，你开了一天的会，但是好像什么也没有决定。这种状态呢，心理学家

称之为劳动异化。它不是说你偷懒或者是不努力，而是说你的劳动成果和它的成果之间的距离太远了，你感受不到自己的行动带来的改变。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带来的就不是自我效能感，而是消耗感和无力感。更糟糕的事情是，现代生活的节奏让我们很多时候连完成一件小事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你坐在办公桌前，脑子里同时转着七八件事儿，要回的消息，要写的报告，要准备的会议，要处理的突发情况等等。你觉得自己一直在忙，但是到了下班的时候，你仔细一想，哎，好像什么也没有真正的完成。这种状态呢，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做注意力碎片化。我们的注意力被各种任务和信息不断的切割，我们始终处于多任务处理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呢，会严重削弱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那同时也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大脑的运作机制。当我们完成一件事情，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们的大脑当中呢会释放一种多巴胺啊，多巴胺呢会让我们感到愉悦、满足、有成就感。这种愉悦感呢会激励我们去完成下一件事。但是当我们长期处于碎片化的工作状态当中呢，我们的大脑很难获得这种完成任务的信号，因为任务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有下一个在等着。我们的多巴胺系统就会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久而久之，我们就会感到疲惫、倦怠，甚至抑郁。这就能够解释啊，为什么很多人会有休息了反而会更累的这种感觉。在放假的时候，我们没有工作任务了，但是同时我们也失去了那种完成任务带来的掌控感和成就感。我们可能睡到了中午，然后刷了半天手机，然后发现一天，哎，好像就这么过去了。我们休息了，但我们的自我效能感没有恢复，我们的多巴胺系统没有被激活，所以我们觉得累，觉得空，觉得这个假白放了好像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休息啊，恰恰相反，我们非常的需要休息。但是真正有效的休息不仅仅是停止工作，还包括重新获得掌控感。所以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朋友们，我想和你一起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有工作的日子还是有假期的日子，去找到那种完成感，找到那种我对我的生活有掌控的感觉。那么在聊这个的时候呢，让我们先从几个心理学的概念来入手，来深入理解劳动对我们心理的意义。第一个概念呢叫做心流，这是心理学家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什么是心流呢？它是一种完全沉浸在某项活动当中的状态。在心流当中，你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忘记自我的存在，你的全部注意力都会集中在正在做的事情上。而这种状态呢，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愉悦。而心流状态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三个要素：明确的目标、及时的反馈，以及和你的技能水平相匹配的挑战。你看嘛，这不就是劳动的要素吗？当你做一件你擅长的事情，你知道目标是什么，你能立刻看到你自己的进展，你会感到挑战，但又不至于太难。这个时候你就会进入到心流状态。而游戏这个东西啊，之所以让人上瘾，恰恰是因为它精准地设计了这三个要素。每一关都有明确的目标，每一个操作都有及时的反馈，难度和你的技能水平同步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们玩游戏的时候那么投入，他们进入了心流状态。
第二个概念呢，叫做掌控感。掌控感是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它能预测我们的幸福感、抗压能力，甚至身心健康。研究发现，那些对生活有较强掌控感的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身体分泌的皮质醇啊，就是一种压力激素，水平更低，心血管系统的负担更小，免疫力也更强。相反，那些觉得我的生活不受我控制的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和睡眠问题。那么，掌控感它从哪里来呢？它来自一次又一次我做成了的经验。每一次你完成一项任务，每一次你解决一个问题，每一次你按照自己的意愿做成了一件事儿，你的掌控感就会增加一点点。而劳动，无论是有偿的工作，还是无偿的家务、自我照顾，正是这种做成事情的直接来源。那么第三个概念呢，叫做意义感。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你可能听说过他的名字，也可能没听过啊。他是纳粹集中营的一个幸存者，也是意义疗法的创始人。他在集中营极端的环境当中发现，那些能够在苦难当中找到意义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弗兰克尔说，人可以被剥夺一切，除了最后一种自由，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而选择自己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劳动。劳动的深层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结果，很多时候劳动本身就是意义。一个医生治愈了病人，那是意义，但一个清洁工把街道打扫干净同样是意义，一个老师教了一堂课是意义，一个母亲为孩子做了一顿饭同样是意义。意义不需要宏大，它存在于每一个平凡的行动当中。只要你能够看得到，我的行动对于某个人、某个事儿产生了影响。那么了解了这三个概念，心流、掌控感、意义感，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适当的劳动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就会如此的重要。它不是一种负担，不是一种不得不做的事情，它是我们获得心理能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它让我们觉得自己有用，觉得自己有能力，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当然，在这里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个度的问题。过度的劳动，超出了我们身心承受能力的劳动，反而会带来反的效果啊，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过劳啊，职业倦怠。职业倦怠呢，有三个核心的特征。第一个呢是情感耗竭，就是觉得身体和情绪都被掏空了。第二个呢叫做人格化，就是对工作对象和工作内容都会变得冷漠疏离。第三个呢是个人成就感降低，就是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用。如果你正处于这种状态，那么说明你需要的是真正的休息和调整，而不是再努力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五一劳动节要有假期，因为我们不仅需要工作，也需要休息和恢复。第三个部分呢，叫做找回掌控感。在日常中设计可以完成的任务啊。了解了劳动节的心理意义，我们就会进入到最实用最核心的部分。在这个五一假期以及未来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去找回那种完成感和掌控感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总结了五个具体的方法，都不难，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大家能够坚持去做，会发现自己慢慢变得不一样了。那么第一个方法呢，叫做设计最小可完成任务。什么叫做最小可完成任务呢？就是一件你确定可以完成，不需要太多的意志力，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做到的小事儿。
我们当代人最大的心理困境呢之一，就是任务过大，

我们要减肥，目标是减掉20斤。我们要学习，目标是考下一个证书。我们要提升工作能力，目标是升职加薪。这些目标本身呢是没有错的，但是它们太大、太远、太模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获得完成感。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大目标拆解成最小可完成的目标。比如，减肥20斤这个目标呢，就可以拆解成为今天散步15分钟。今天晚餐少吃一口主食，今天喝够8杯水，每一件小事都可以独立完成。当你完成了这件小事，你就在心里打一个勾。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勾啊，它的意义不在于它消耗了多少卡路里，而在于它向你的大脑发送了一个信号：我能做到，我对我的行动有掌控。这个信号呢，就是自我效能感的燃料。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叫做做一件有完成感的家务。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平凡，甚至有点老土，但是呢，它非常有效。为什么是家务呢？因为家务呢，具有几个心理上的优势。第一，家务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擦完桌子就是擦完了，拖完地就是拖完了，洗完碗就是洗完了，没有模糊地带，没有差不多。第二呢，是因为家务的反馈非常的及时，你看着干净的桌面、光亮的地板、整齐的衣柜，你立刻就能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第三，家务的难度可以自己控制，今天精力好就做大扫除，今天精力差就只擦一张桌子，你永远可以找到一个刚好能够完成的任务。所以，如果你最近感觉生活失控，什么都提不起劲，不妨从一件最简单的家务开始，整理一下书桌，叠几件衣服，给窗台的植物浇浇水。做完之后，停下来看一看你的成果，感受一下那种我做到了的感觉。那么第三个方法呢，叫做建立自己的完成清单，而不是代办清单。我们大多数人就会有一个习惯啊，列一个代办事项的清单。早上到办公室，列出一排今天要做的事儿，然后一件一件的去做，做完一件划掉一件。这个习惯呢本身是好的，但是代办清单有一个问题，它强调的是还没有去做的事儿。我们看着那长长的清单，心里想的是：哇，怎么还有这么多事情没有做？而不是我已经做了这么多。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换一个思路，建立一个完成清单。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花5分钟的时间写下你今天已经完成的事情，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我做了什么。它可以是一天的工作成果，完成了项目报告的初稿，回复了客户的所有邮件，也可以是很小的事，按时吃了3餐，给家人打了电话，出门散步了15分钟。写完成清单的过程是一个回顾和确认的过程，你在告诉你的大脑：看，我今天做了这么多的事儿，我不是无所作为的，我有掌控力。这个习惯的建立呢，会显著提升你的自我效能感和生活满意度。那么呢，接下来是第四个方法，区分消耗型休息和恢复型休息。我们在前面说到啊，很多人休息了反而更累，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消耗型休息。那么什么是消耗型的休息呢？就是那些让你暂时逃避，但是结束后更加疲惫的活动。比如连续刷几个小时的短视频，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但是脑子里乱糟糟的，熬夜追剧，第二天昏昏沉沉。这些活动呢，之所以消耗，是因为他们没有给你的大脑带来完成感。你刷了1个小时的短视频，你完成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你只是被动的被信息轰炸。什么是恢复型的休息呢？就是那些让你有掌控感、有完成感的休息。比如说，读完了一篇你感兴趣的文章啊，它代表着你完成了阅读；做一顿简单的饭啊，你完成了烹饪；整理一下手机里的照片，你完成了整理。
和朋友通一个电话，你完成了连结。这些活动呢，也能够让你放松，但是同时你会有一种我做了一点的什么感觉。在这个五一假期，有意识的选择恢复型的休息，你会发现自己休息过后状态更好，而不是更差。而第五个方法呢，叫做富裕日常劳动感啊，富裕日常劳动呢以仪式感，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最后一个方法。为什么同样的劳动在不同的心态之下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呢？比如说洗碗，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件不得不做的凡人琐事，一边洗一边抱怨。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件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有意义的事情，专注地去感受温水和餐具的触感。那么它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我们赋予它的意义。仪式感就是赋予意义的一种方式。这个五一假期，试着给你的日常劳动加一点仪式感。比如说泡一杯茶的时候呢，不是随手一泡，而是认真地选杯子，看茶叶在水中舒展开来，感受茶香。比如整理房间的时候，放一首喜欢的音乐，把它当成一种整理内心的过程，而不是一项任务。当你把仪式感带入劳动，劳动就不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不再是消耗的，而是滋养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节目的主题课，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新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1: 门会大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四部分啊，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节日里的自我关怀，如何让大家在假期当中真正的休息。在前半部分呢，我们聊了很多如何在劳动当中找到掌控感，但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在假期当中真正的休息。五一劳动节的本意是尊重劳动，保护劳动者，而保护劳动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障休息的权利。所以在这个假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休息。很多人对于休息呢有一个误解啊，认为休息就是什么都不做，但是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真正的休息往往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另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人的疲惫很大程度上不是体力的疲惫，而是注意力的疲惫，情绪的被掏空。你坐了一天办公室，你可能没怎么动，但是呢，你可能很累，因为你一直在处理信息、应对变化、控制情绪，这种累不是躺下来就能恢复的。对这种大脑的累，最有效的休息方式呢，就是把你的注意力从消耗性的活动转移到滋养性。

的活动上来。那么什么是滋养性的活动呢？这种活动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有边界，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比如说看一部电影，你知道大概2个小时左右，读一本书的一个章节，你知道大概有多少页。这种边界感会让你有完成感。第二呢，它能够让你沉浸，你需要投入一定的注意力，但是这种投入呢，不是被动的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享受的。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心流状态。滋养性的活动呢，可以是读一本喜欢的书，看一部好的电影，做一顿用心的饭，画一幅画，弹一首曲子，去公园散步，和好朋友深入的聊天。这些活动呢，看起来要做点什么，但是呢，他们不是在消耗你，而是在滋养你，因为他们会激活你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你感到愉悦和满足。那么在这里也想给大家一个假期当中的小小建议。第一，关掉不必要的信息通知，那些不断弹出的信息推送提醒是注意力碎片化的主要来源。给自己一段无打扰的时间，哪怕只有半个小时。第二，做一件让你忘记时间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是画画，是运动，是阅读，是手工啊，只有你自己知道，找到它然后去做。第三，就是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那么一会儿。在前面说了很多做点什么的好处，但是也要跟大家强调的是，真正的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发呆看云啊，它也是有效的休息。关键是你选择不做，而不是被耗着。第四呢，就是为假期做一个温柔的过渡。很多朋友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会感到焦虑，因为想到明天就要上班了，这种焦虑是正常的。你可以做一个结束假期的小仪式，比如说整理一下假期拍的照片，写一段假期小结，或者提前规划一下明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儿。那么我们的节目在今天呢也即将到达尾声，也感谢大家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五一劳动节这个特别的节点出发，聊了劳动的心理意义，聊了如何通过可以完成的任务啊来找回掌控感，也聊了如何在假期当中真正有效的休息。我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记住这样几句话。第一，劳动不只是谋生的手段，也是我们获得心理能量、确认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请大家不要轻视你所做的每一件小事，擦干净的桌子，做完的报告，给家人做的一顿饭，都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的证据。第二，掌控感来自于完成，把大目标拆解成小任务，建立自己的完成清单，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能力。第三，真正的休息呢，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滋养性的事儿。在这个假期，朋友们，给自己的大脑一个喘息和充电的机会。那同样在这个五一劳动节的夜晚，也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愿你在劳动当中不只是付出，也能够收获。愿你在忙碌当中呢，不只是疲惫，也能感到心安。愿你在完成每一件小事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我可以的力量。也愿你在休息的时候，不是被信息淹没，而是真正的温柔的和自己待在一起。劳动是我们与世界的互动方式，心安是这种互动给我们的回馈。最后也要跟大家再次重复一个重要的电话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无论
收音机前和互联网前的你，因为什么感到困扰？是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疲惫、情绪的波动，还是什么？当你需要的时候，请拨打这个号码12363566。在电话的那一端，有专业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如果你在这个假期感到孤独，感到焦虑，亦或者只是想说说话，请大家不要犹豫，求助是一种能力，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好了，感谢大家一路的聆听，我是郭琦，在这个劳动者的节日里，愿各位听众朋友们老有所得，心有所归。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慢点，
6: 快就知道了。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7: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8: 台下十年功。
9: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唱中国文化。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

0: 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森林防火时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陈慧娴，她和梅艳芳代表了女人的两种气质，梅艳芳呢是女人味，而她呢是女孩味。即使现在人到中年，双鱼座的陈慧娴呢依然不改那一种天然的童心流露出的气质。

论唱歌的功力呢，陈慧娴不算是很深，相比完美的 CD， 她的现场稍显不足，但是她的音色天生丽质，优美纯净，演绎上哀而不怨，再搭配上写给她的那些隽永的旋律，也成为了流传不息的经典。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阴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阴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

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你姓命吗？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1989年，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与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竞争激烈。尽管呢，《千千阙歌》销量和传唱度占优，却在当年的颁奖礼上错失大奖，成为了香港乐坛历史上的经典一幕，也间接促成了她暂别歌坛的决定。逝去的诺言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成名曲和出道作品，正是这一首歌让她一踏入歌坛便备受瞩目。这首歌的歌名虽然叫《逝去的诺言》，表达的却不是撕心裂肺的控诉，而是一种通透的感伤。他用简练的歌词道出了从相识到离别的心路历程，将对誓言易变的无奈交由时光洗去悲怨。当时年仅19岁的陈慧娴却唱出了超乎年龄的深情和克制。

陈慧娴的歌不可不听的有《千千阙歌》《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有《多少柔情多少梦》，以及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一首《逝去的诺言》。恋恋风尘，红茶馆，飘雪，玻璃窗的爱，夜机，很多很多。接下来来听这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扬蓄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7: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6: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7: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9: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越来越动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刘德华的几首经典歌曲。刘德华呢，用44年的兢兢业业告诉我们，能红一年靠的是运气，红10年靠的是本事，而能够红40多年靠的就是人品和努力。来生缘这首歌是刘德华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国语经典，由他本人呢亲自填词。这首歌能够封神，前奏那一段凄美的二胡功不可没。坊间呢有一个趣闻，说刘德华呢在长春拍戏的时候是跟老师学二胡，等录音的时候随手一拉，拉的就是这首歌的旋律。歌词里的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只好等在来生里。总的来说呢，《来生缘》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刘氏情歌风格的一个重要奠基之作，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是输分。

天意这首歌是刘德华继《忘情水》之后的又一首国语经典。这首歌呢是由陈耀川谱曲，李安修作词，收录在1994年11月25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天意》当中。这首歌呢被视为刘德华唱功进步的一个标志。前半段呢低音铺垫，副歌歌层层层爆发，相当考验情感的把控能力。歌里唱的是对命运的无力和不甘，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再多的努力也无助。有意思的是，这种认命又不甘的呐喊恰好暗含了刘德华自己的心路，从被嘲唱功到成为天王，靠的就是这一股偏不信命的拼劲。

听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再会。如果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入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院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

0: 同志们呐、如果能够把滇军争取过来，这不仅仅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也是为云南父老做的一件大好事啊。你们是不是同意我这个意见啊？
1: 同意。大家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0: 总司令，我有一个兄弟就在滇军。
1: 总司令，我有个亲戚在滇军。
0: 哦，我也有一个同学在滇军呢。
1: 此时的刘健当然是更加的兴奋了。
0: 总司令，我跟滇军上层，包括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第九十三军军长卢俊全都打过交道，请组织考虑让我到东北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1: 看着刘健舍我其谁的激动样子，朱德总司令高兴地笑了。
0: 好好好好，大家踊跃报名，这就是开了个好头啊。既然是老乡聚会啊，就不能让大家空着肚子回去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简单的备了一点酒菜，咱们边吃边聊。
1: 晚上在招待所有开会的人吃饭的时候，朱总司令特意安排刘健和陆石英坐在了他的身边，一边给他们夹菜，一边高兴地对刘健说：
0: 小刘同志，考虑到你各方面的条件，中央已经决定派你去东北执行这项任务，你呢先去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啊，稍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还要就这次任务和你进行一个详细的交谈。
1: 刘健听了立刻站了起来。
0: 是，总司令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 看着刘健一脸兴奋的样子，朱总司令笑了。
0: 哦，怎么现在就坐不住板凳了？还是先吃饭，剩下的吃完饭再谈。
1: 总司令说完，又分别往刘健和陆石英的碗里加了一些菜。
0: 接下来的两天里，刘健夫妇几乎是夜不成眠。马上就要去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且是总司令亲自点将，他们实在是太激动了。
1: 哎，刘健，总司令说没说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0: 怎么，沉不住气了？总司令不是说了吗？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还要细致地向我们交代任务和注意事项吗？别着急，咱们抓紧寻找有关资料，尽可能地多做一些准备，说不定中央首长很快就会召见我们的。
1: 刘健估计的没错，第二天中央组织部就派人来通知他们了。
0: 总司令有命令，请你们马上去枣园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中央领导？
1: 刘健不禁愣了一下。
0: 中央领导会是谁呢？
1: 刘健来不及细想，便和陆石英急匆匆地赶到了枣园。他们先是去了朱总司令住的窑洞。来到朱总司令住的窑洞时，朱总司令已经在窑洞门口等着他们了。
0: 哦，你们来了，走走走，毛主席要接见你们，我这就带你们过去。毛主席？
1: 刘健一听，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0: 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这可真是没想到啊。
1: 朱总司令听完，望着刘健夫妇笑了。
0: 快走吧，毛主席早已经在他的窑洞里等着你们了。
1: 刘健和陆石

0: 石英满怀欣喜地跟着朱总司令来到了毛主席住的窑洞。此时，毛泽东主席正在起草着文件，见他们来了，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1: 主席，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刘健和陆石英两位同志，你们好啊。
0: 毛主席听了，笑着站了起来，跟刘健和陆石英握了手。
1: 快坐吧。你们的情况中央已经研究过了，你们的任务很艰巨，很光荣嘛。你们到达东北以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里说了，我们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要进行分化工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

0: 在战事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的榜样啊，站到人民的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了使这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我们才调派了大批的干部专心致志地去从事这项工作。中央研究过，滇军的工作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负责，具体任务呢，他们会向你交代的。
1: 好的，主席，我们知道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2: 告别了毛主席之后，两个人就随着总司令来到了刘少奇住的窑洞。刘少奇曾经到中央党校讲过课，对刘健来说应该算是老相识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威信很高，同学们也都非常的敬重他。
0: 首长，您长期领导过白区工人运动和秘密工作，有丰富的经验，有关做滇军工作的事情，还请您多领导多指导，我们一定按照党的指示努力去完成工作。
2: 听了刘健的表态，刘少奇满意的笑了。
0: 刘健同志，是陆英同志，你们这次去执行的任务是很重要的。抗战胜利本来是全国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时候，可是蒋介石非要打内战，想独吞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没办法，我们只好奉陪。你们这次去做滇军的策反工作，是中央的决策，也是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一环。我和总司令呢，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考虑，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依靠我们在滇军当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工作。第二呢，要依靠我们的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第三，要利用各种可能，直接和滇军的上层接触，公开的对他们进行策反，争取他们起义。
2: 刘少奇说完，看向了刘健夫妇。刘健和陆诗英郑重地点点头。朱德见状，插进话来：“
0: 你们去的时候啊，我可以给九十三军军长卢俊全、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二十一师师长龙耀写封信，你给他们带去。”“
1: 是，总司令。”
2: 刘健听了，立刻站了起来。刘少奇见状笑了，他摆了摆手，示意刘健坐下来，而后又严肃地说：“
0: 刘健啊，对滇军的策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搞好了，当然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可万一搞不好，是可能会掉脑袋的。刘健同志，陆石英同志，你们都有这个准备吗？”
2: 刘健和陆石英听了，立刻站了起来。首长，有这个准备。
0: 我们有这个准备。
2: 刘少奇点点头，又示意他们坐下。
0: 有这个准备就好，但还是要保证自己不掉脑袋，要首先注意保护好自己。这项任务很特殊，所以你们既要有信心、有胆量，也要有智慧，要多动脑筋，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听懂了吗？听懂了。
2: 听懂了。刘少奇看着他们，这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0: 好好好，坐坐坐，别总是这么紧张嘛，坐下来，这样咱们才好说话嘛。
2: 刘少奇的

0: 话令刘健夫妇和朱总司令都笑了。刘健坐下以后说：
1: 首长放心，我虽然离开云南几年了，这期间滇军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困难一定不少，可是我已经做好了最好的打算和最坏的准备，一定努力工作，绝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期望。
0: 听了刘健的话，刘少奇笑了。
1: 行，想到了最好，也想到了最坏，这符合辩证法，我相信你。
0: 刘少奇说完，刘健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刘少奇热情地握着刘健的手说：
1: 你到敌人那里去工作，随时可能出现意外，你在延安用的名字不能再用了，原来在云南的那个名字也不要用。哎，你想想再起一个什么名字比较合适。
0: 刘健想了一下回答：
1: 那就叫刘浩吧，浩然正气，挺响亮的。
0: 朱总司令和刘少奇一听就笑了。
1: 好啊，那就叫刘浩吧。我们给你在中央立个案，以后你向中央写报告，就用刘浩这个名字。
2: 是。
0: 刘少奇说完，又转向了陆石英说：
1: 石英同志，考虑到交通等方面的因素，这一次你暂时不能跟刘健同志一起行动，中央还要抽调一批云南籍的干部去东北，包括你啊，还有你们认识的刘慧芝、苏民这些同志也都要陆续过去，但你们要晚一些时候才过去。不会有其他想法吧？
3: 没有想法，服从组织的安排。
1: 明天有一架军条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到北平。刘健同志，哦，不对，是刘浩同志，你正好随即同行。你到达北平以后，叶剑英和李克农同志会安排你去东北。你去东北以后，可以先跟滇军当中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带上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做卢俊全和曾泽生他们的工作。这次工作肯定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就靠你一个人，但是你要尽可能的先跟他们搭上一个桥，和他们建立联系以后呢，你的第一个任务就算是完成了。然后呢，去东北局，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再把滇军的工作继续深入地做下去，明白了吗？明白了。
0: 此时，刘浩坐在飞机上，回想着接受任务的前前后后，不禁感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
1: 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刘浩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工作。
0: 刘健正想着，这飞机已经降落在了北平机场。刘浩跟随着同机的人一起走下了飞机。下了飞机以后，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刘浩先去军条部中共代表团驻地见了叶剑英和李克农。叶剑英和李克农目前都是军条部中共代表团的成员。
1: 军条部的办公地点在北平饭店。到了军条部以后，刘浩自报了姓名和身份，工作人员便把刘浩直接领到了 叶剑英的房间。
0: 听了刘浩的汇报之后，叶剑英高兴地告诉刘浩，
1: 卢俊全去东北路过北平的时候就住在北平饭店，我们中共代表团的楼上。他曾经派过一个自称是姓肖的副官，拿着他的名片来代表团想见我，只是我当时恰巧不在，是个工作人员接待了他。这说明啊，滇军将领还没有忘记过去和我们有过的联系，也可能还隐含着他们对被调到东北来和我们打内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啊。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好兆头啊，也是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
0: 叶剑英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而后又对刘浩说，
1: 我上次没能跟卢俊全见上面，这一次你带上了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找上他好好谈一谈。
0: 叶剑英说完转过头来对李克农说，
1: 克农啊，你和刘浩同志是不是在具体研究一下他怎么安全地进入滇军的问题？好的。
0: 李克农爽快地答应了一声，便起身把刘浩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李克农的办公室不是很大，却很安静，也很安全。刘浩进门以后，李克农习惯性地关严了门。等刘浩坐下以后，他开门见山地对刘浩说，
1: 刘浩，你进入滇军要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去，另一个是怎么见卢俊全。你和卢俊全过去有过什么接触吗？
0: 刘浩稍作迟疑了一下回答，
1: 有过接触。我第一次见卢俊全是皖南事变前后在张冲的家里，那以后呢又见过几次，但是都没有深谈。后来组织上交给我一位统战朋友写的信让我去见他，这才有机会和他比较随便地谈了几次。再后来，哦，卢俊全他知道我爱人陆时英是他亲戚，关系呢才又亲近了一些。不过我觉得卢俊全这个人平时待人处事很谨慎，官场上的做派也野得很，和他交谈总是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我想他不一定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0: 李克农听完之后想了想说，
1: 你去见卢俊全的时候对他说是肖副官介绍来的，卢俊全听了就会明白。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去。卢俊全的九十三军驻扎在锦州，如果你乘火车去锦州会很不安全，因为北宁铁路经常被我们冀热辽部队破坏，国民党军为了加强防护，沿途盘查得非常严，很不容易通过。比较便捷的办法就是乘飞机先到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坐汽车去承德，然后从冀热辽我军活动的地区想办法化妆进入滇军防区。至于做卢俊全的工作，你得慢慢来，不要操之过急。
0: 李克农说话简单明了，条理清晰，而且很快便能抓到问题的实质，这令刘浩不禁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其实啊，对于李克农，刘浩早有耳闻。这李克农是中共最富地下斗争经验的红色特工和秘密工作的领导者之一，不论是在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中间，都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今天能亲耳听到李克农的教诲，令刘浩不免感到了荣幸之至。
1: 李部长， 您的指示我都记住了。您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办。
0: 李克农接下来又就有关细节问题和刘浩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交代，而后他站了起来。
1: 有关细节的问题，就按照我们刚才商量的办。你和当地党组织联系上之后，再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向当地党组织汇报，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向我们请示。
2: 是。
0: 刘浩站起身来，干净利索地回答了一句。李克农见状，请刘浩在屋里稍等一下，自己便去了叶剑英的办公室。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三集，今天能亲耳听到李克农的教诲，令刘浩不免感到了荣幸之至。
1: 李部长，您的指示我都记住了。您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办。
0: 李克农接下来又就有关细节问题和刘浩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交代，而后他站了起来。
1: 有关细节的问题，就按照我们刚才商量的办。你和当地党组织联系上之后，再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向当地党组织汇报，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向我们请示。
2: 是。
0: 刘浩站起身来，干净利索地回答了一句。李克农见状，请刘浩在屋里稍等一下，自己便去了叶剑英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李克农回来了，他高兴地对刘浩说：“
1: 剑英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方案，你先住下来，我去找人落实你出发的事情。”
0: 李克农说着，把手里的两封信交给刘浩。
1: 哦，这是剑英同志写的信，一封是给晋察冀边区的聂荣臻和刘兰涛同志，一封是给冀热辽边区的萧克和程子华同志。你注意，这是密信，你看过以后要密封好，更要保管好，到时候分别交给他们，记住了吗？记住了。
0: 刘浩随后接过信封，连看也没看就装进了口袋里。李克农特意嘱咐刘浩：“
1: 哦，对了，我还得告诉你一声，我们给你的活动经费不多，有关费用问题，今后就靠你自己去解决了。”李部长，我清楚了。
0: 李克农听完，开心地笑了。随后，他伸出手来：“
1: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就不去送你了。祝你一路顺利。”尽早把好消息带回来，我会的。
0: 刘浩说完就离开了北平饭店。李克农安排刘浩出发的事情办得很快，在刘浩与李克农分手的第二天，李克农就派人为刘浩送去了飞往张家口的机票。刘浩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李，便上路了。
1: 此刻的刘浩已经是另一番装束，笔挺的西装，整洁精神，崭新的皮鞋，纤尘不染，俨然是一个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年轻绅士。
0: 以上的装束是刘浩用李克农给他的钱买的。衣服的质地虽然一般，但穿在刘浩的身上却十分的合体。在刘浩的行李当中还有一套崭新的中山装，这也是刘浩为改变自己的大兵形象而一起买的，准备在需要的场合穿用。
1: 刘浩的身上还装着两盒大前门牌的香烟，在当时，这是和刘浩目前的身份相称的高档烟。当然，这两盒大前门烟在刘浩的身上是有着特殊的作用的，那就是用来装叶剑英写给聂荣臻、刘兰涛以及萧克和程子华的密信。
0: 用香烟盒装信是刘浩在云南做秘密工作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办法。他把信分别夹在两盒大前门烟的锡纸与白衬纸之间，然后封好，并且做好了记号。这方法虽然简单，却安全隐秘， 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过。
1: 刘浩很顺利地坐飞机来到了张家口。在张家口，刘浩没有多做停留，见到晋察冀中央局的负责人聂荣臻和刘兰涛，并且面呈了叶剑英的亲笔信，以及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任务和中央的指示以后，便请聂荣臻和刘兰涛尽快把他送往承德。
0: 聂荣臻和刘兰涛当然不敢怠慢，于是连忙安排汽车把刘浩直接送到了承德。
1: 承德在当时已经算是关外，这个因为有皇家禁苑避暑山庄而闻名全国的避暑胜地，此时已经是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解放区的军事和政治中心。从承德向东，与承德只有一箭之遥的平泉，就是国军的地盘了。此刻的平泉正是由刚从云南调来的滇军防守着，因此承德就是刘浩此次进入滇军防地的大门。
0: 对于刘浩肩负的这一特殊的使命，冀热辽军区的军政领导十分重视，他们看了叶剑英的亲笔信，并且听了刘浩的当面汇报之后，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立即主持召开了专

0: 专门会议，研究如何对滇军开展工作的事情，并成立由程子华任书记、军区主要军政领导萧克、黄欧东和欧阳钦等同志都参加的滇军工作委员会，与刘浩一起负责起这项工作。
1: 程子华也算是地下工作的行家里手了。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做过兵运工作。冀热辽中央分局的专项会议开过之后，程子华又和刘浩进行了认真的交谈。
0: 根据自己过去做兵运工作的经验，程子华提醒刘浩，
1: 你要特别注意吸取党在大革命前后做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能只重视做兵的工作而不重视做官的工作。旧军队是兵随将转，做好一个兵的工作只能团结几个兵，但要是把一个官的工作做好了，那就能带出一大片来。而且旧军队里等级森严，一个当官的老往兵群里跑，就很容易暴露身份，不利于秘密工作的进行。所以你这次去滇军的工作，主要还是去做滇军当中军官的工作。
0: 程子华的提醒使刘浩不禁茅塞顿开，他痛痛快快地回答，
1: 程书记您放心，我都知道。
0: 刘浩在承德待了两天，却还是没有找到进入滇军的门路，不免有些着急。记得离开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组织部曾经交给他一份在滇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这名单上一共有六个人，他们分别是杨仲、张世明、宁坚、杨守默、王立忠和黄志平。组织部的同志还明确地告诉他，
1: 中央已经同南方局商量过，今后滇军中地下党员的关系就由你负责联系和领导。
0: 可是此时此刻，刘浩不但进不了滇军的门，就是对滇军中这六名地下党员的基本情况也是一无所知。
1: 能不能从这六个人身上想出入滇的途径呢？
0: 就在刘浩冥思苦想的时候，东北战场上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才踏上东北大地没几天的滇军第184师在师长潘素端的率领下，在海城宣布起义了。
1: 说起滇军184师的起义，当然是源远流长，但是真正促成起义的起因，则是在从第184师抵达东北的第一天开始的。
0: 那是在四月的一天，滇军184师师长潘树端率领着他的部队乘坐美国人给蒋介石提供的兵舰，在海上整整颠簸了九天之后，终于在辽宁锦溪的葫芦岛登了陆。
1: 四月的东北乍暖还寒，潘硕端拉紧被冷风吹开的军大衣，缓步走出了船舱。码头上一边是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一边是穿着军装的乱哄哄的人群。
0: 潘硕端仔细一看，那些物资有的蒙着大帆布，有的就堆放在露天下，大都印有 USA 的标志。
1: USA， 美国造。
0: 看到这些，潘硕端的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早就听说老蒋在用美国造的先进装备武装自己的王牌军，可是今天潘硕端才第一次看到了堆积的像山一样的美式装备。想想蒋介石王牌军的装备，再看看自己所率领的滇军的装备，一股难以言说的痛苦滋味一下子便涌上了潘硕端的心头。
1: 这些美国造显然是用来大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还有什么美国造？老蒋的心真是大大的坏了。再说这美国人也是，人家打内战，你们给提供武器，这不是火上浇油，发战争财吗？真他妈不地道。
0: 潘硕端所率领的184师，是随着滇军的部分主力部队从越南受降前线千里迢迢地赶到东北的，用官方的说法是来接收主权，而实际上却被蒋介石驱使着来打自己的同胞。而蒋介石王牌军所用的装备又完全是美国人提供的，这不是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来了更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吗？
1: 潘硕端想到这儿，不觉怒火中烧。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异常的嘈杂和喧嚣声从不远的码头上传来。一个军人本能的敏感，迫使他大步赶了过去。
0: 潘硕端赶过去一看，简直要昏厥过去了。原来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让他无法接受和忍受的场面。一大堆士兵正在被军官们喝骂着，在拥拥挤挤地列着队，他们就像一群被赶往屠宰场的牲口一样，一下子被呼喝过来，又一下子被轰赶过去。不堪入耳的大骂声充斥着整个码头。
1: 呵斥驱赶他们的是几个中央军的军官，而被呵斥和驱赶的正是潘硕端自己的部队，第184师。那么担负着第184师指挥任务的军官们呢？原来他们此时正像小媳妇儿似的，一个个的被晾在了一边。
0: 潘硕端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冲天的火气就像被浇了汽油一样，腾的一下就从心里燃烧起来。
1: 岂有此理，184师有自己的军官，怎么能让别人这么随便的吆来喝去，还拿我的兄弟当不当人了？你中央军怎么了？你中央军是人，我滇军就不是人？
0: 潘硕端正想上前一步先把自己的军官教训一顿，顺便杀鸡给猴看，拿出点颜色压一压中央军的威风，就见一个扛着少将军衔的中央军军官已经向他大步走了过来。
1: 你是184师的吧？
0: 来人不先打招呼，也不做自我介绍，更没有任何的致意，便直截了当地劈头就问。潘硕端一看对方的军衔和自己是同级，却不知来者是何人，又问有何事，于是只好先把怒火压了下去，礼貌地回答：
1: 我是184师的师长潘硕端，请问你是？你来一下。
0: 不等潘硕端把话说完，对方就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而后 转

0: 真就走了。潘硕端心里这个气呀，
1: 从哪个洞里钻出这么个王八蛋，怎么连个礼貌都不懂。
0: 潘硕端本来想发作，可转念一想又不敢造次，于是便强忍怒火，一声不响地跟着那位少将军官来到港务局里面的一个房间。房间里的桌子上摊着一张地图，那个少将军官站在桌前，既不招呼也不介绍，便自顾自地用手指着地图说，
1: 你们184师接替第52军防务，51团驻鞍山，52团和师部驻海城，550团驻大石桥和营口，执行吧。
0: 第184师隶属于第60军，而第60军又隶属于第一集团军。自己的军部和集团军司令部没有派人来指挥他潘硕端，而对他指手画脚的竟是眼前这个令人莫名其妙的中央军的250。潘硕端不免感到这心里头实在是堵得慌，于是他就问了一句，
1: 我们第60军军部和第一集团军司令部住在哪儿啊？
0: 对方听了皱了皱眉头，十分不情愿地回答，
1: 你们60军军部现在住在新民县城，第一军的司令部住在锦州，不用找他们了，你们以后直接归廖耀湘长官指挥，具体的是由第新六军来指挥。
0: 潘硕端听了不禁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个中央军少将对他如此无礼，他不禁在心里头泛起了嘀咕，
1: 184师直接归新六军指挥，这不是把184师卖给中央军了？
0: 潘硕端立刻感到了事情的严重，他不禁问这是谁的命令，并向对方要手续。中央军少将听了却如疯似傻，不以为然地回答，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少将说完把胸脯一挺，一本正经地说，
1: 我姓冯，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派驻港口联络处的联络官，我奉杜长官的命令在此告知你们，我和你说的那就是司令长官部的命令，你想要什么命令或者手续可以自己到沈阳去拿。
0: 听到这儿，潘硕端着心里的满腔怒火早已经化作了无比的悲凉和无声的叹息。
1: 哎，一个小小的联络官，还是同样的军阶，就敢在滇军的一位带兵长官面前这么狂妄，你凭的什么？就凭你是中央军吗？再说了，这么大的军事决策，我作为一师之长，事先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只是派了一个联络官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下了命令，这成什么体统？这就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受辱，真要是归了他们指挥，那我的部队就只有受气的份了。
0: 想到这儿，潘硕端不禁一声哀叹，此事关系到184师全体弟兄的生死存亡，潘硕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所以当他的军车路过锦州的时候，潘硕端就专门拜访了第一集团军的司令长官孙渡。然而令潘硕端失望的是，当年那个把老蒋的心思看得最透的孙渡，不知道是有难言之隐还是整个人都变了，居然在潘硕端面前打起了官腔。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0: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城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小燕，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目前是2026年5一小长假期间行驶高速公路的7座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免费时段是5月1日0时至5月5日的20-40，免费时间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目前是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平稳。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G0611张掖至汶川高速克大路段，距离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G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路段杨沟湾出口匝道兰州至黄原方向封闭施工，所有车辆禁止驶出。那么去往西宁市区空龙东路的车辆继续行驶5公里，从东兴路匝道出口驶出。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方向西宁以及城南至塔尔寺方向都是封闭施工。那么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匝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以及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他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国省干线是国道227张掖至孟连县、蒙元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坂山、上下山路段实行全幅封闭，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国道109北京至拉萨县、明和县响堂大桥至石那村路段进行路基路面的修复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341胶海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2平大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

0: 今天天气是西宁周边都是比晴朗的，那么马多以及久治部分地区是有阵雨雪天气，那么对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还是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呢，在出行之前依然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好的。
1: 好的，感谢马小燕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

0: 白天，唐古拉山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社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年夜间，玉树大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社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3度到20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3到20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突出贡献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共青团中央5月3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0: 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1: 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团组织34.7万个，团员379.8万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组织27.1万个，团员281.8万名，城乡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团组织95.4万个，团员2391.7万名，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122.3万个，团员597万名。
0: 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1: 这些案例涉及的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
0: 网信部门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并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同时提醒广大自媒体创作者在信息内容制作和发布过程中切实增强信息来源标注意识，按要求主动规范标注，确保信息发布真实完整，共建共享真实可信的网络环境。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号、5月1号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
0: 假日期间，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十分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车票预售情况看，3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杭州、成都、南京、深圳、武汉、郑州、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杭州、成都、深圳、武汉、南京、郑州、重庆。深圳往返香港，长沙往返武汉，西安往返成都，广州至香港，南宁至广州，长春至哈尔滨，北京至沈阳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1: 各地铁路部门精心组织假日旅客运输，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大川青铁路、新成昆铁路、郑渝高铁等热门线路的运力投放，安排开行成都至泸州方向歌迷专列。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磨憨站联合海关、边检等部门，为行动不便的重点旅客开通绿色通道，增加入境联检候车区座位。国铁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安排开行乌鲁木齐至喀什、库车、阿勒泰等旅游专列，在部分车站设置我的铁路风景主题宣传活动打卡区，邀请旅客记录坐着火车游新疆的幸福图景。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 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联合省人民检察院举办青年干部树立和进行正确正气观以实干担当书写青春答卷分享交流会，共赴青春之约，共话使命担当，共促事业发展。
1: 活动中，大家共同参观了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案件管理大厅和融媒体中心等场所，了解数字办案建设成果，观看工作专题片，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篇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两家单位的8名青年干部紧扣主题，结合立法监督、检察履职的岗位实际，分享理论学习体会、履职实践探索、服务群众感悟与攻坚克难收获，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干部信念坚定、忠诚履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引发全场强烈共鸣。
0: 与会青年干部一致认为，此次活动主题鲜明，成效显著，为双方青年干部搭建了互学共进、共促提升的坚实平台。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把初心使命刻在心上，把责任担当扛在肩上，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本职，勇挑重担，用实干书写青春答卷，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青春动能，贡献青春力量。
1: 深耕河湖治理一线20余载，蒋志刚用初心守碧水，以实干见使命。作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宁市河道治理中心主任、正高级工程师，他扎根基层，勇于创新，勇挑重担，用脚步丈量河道岸线，用专业守护高原河湖，以行动诠释着一名水利人的责任与担当。2014年荣获西宁市劳动模范称号，2024年荣获青海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0: 初心如磐，他是扎根一线的河湖守护者。从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蒋志刚便与西宁的河湖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句“凭借一张堤防截图，我就能分出是哪条河”，是他20多年风雨寻河的经验写照。无论寒暑，他坚持巡查各城区河道，监测水位，排查隐患，制止排污，先后主持完成黄水河治理、南川河生态建设等20多项水利工程。极端天气来袭，他坚守一线指挥防汛，不顾个人安危勘察险情，成功化解10多处安全隐患。他不断创新治水模式，牵头开发西宁水利云系统，搭建数字孪生平台，构建河湖一张图，推动西宁治水从传统模式迈向智慧治理新跨越。
1: 勇破难题，他是河湖改革的创新先行者。2015年任职以来，蒋志刚秉持生态理念，全力推进河湖长治改革，牵头起草河长治实施方案，实现全市1000余名河湖长实名化管理。由于常年积劳成疾，在河道跨界的攻坚期病痛发作，但他强忍着身体病痛，坚持实地勘探，指导完成75条重点河道跨界工作。他创新推出的四勤四善工作法，高效破解违建桥梁整改等难题问题，节约数百万元治理经费，推行的2+6+N 工作模式，让西宁河湖长治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以制度创新筑牢河湖生态屏障。
0: 心怀大爱，他是危难时刻的使命践行者。玉树地震后，蒋志刚主动请缨奔赴灾区。4年间，他克服极寒、缺氧、家庭分离的双重考验，投身水利重建工作。他精准施策，整治30多项涉水隐患，保障3万多名群众饮水安全，赢得灾区群众认可，获评省州灾后重建先进个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深耕基层调研，撰写3万多字的调研报告，聚焦山洪防御、饮水安全、黄河治理等关键领域，提出8条高质量建立。他基层新生带上全国两会，以履职担当守护高原生态与民生福祉。
1: 20余载风雨兼程，蒋志刚以坚韧守初心，以实干显担当。在他的引领下，所有集体斩获多项省市荣誉，西宁河湖治理焕发新颜。 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凡，用心守护高原河湖安全，成为新时代水利人忠诚担当、敬业奉献的生动缩影。
0: 在五四青年节之际，省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青年干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激励青年组工干部弘扬五四精神，担当组工使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组织部机关12名青年干部代表结合岗位职责和成长经历，围绕坚定理想信念、提升能力本领、严守纪律规矩等方面做交流发言。
1: 会议指出，青年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部机关青年干部是组织工作的希望和未来，必须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到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组织事业中躬身实干，奋力前行。
0: 会议强调，组织部门青年干部要以坚强党性立身立业，以终身学习赋能成长，以实干姿态积极进取，以良好修养展现风采，以健康情趣陶冶情操，以严格自律守牢底线，不负时光，不负韶华，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实践中，在组织工作的淬炼中，争做担当者、奋斗者、创新者、奉献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1: 近日，省委全面依法至省委员会办公室、省司法厅印发《2026年全省民法典宣传月方案》，明确2026年5月在全省组织开展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热潮。
0: 本次宣传月活动以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以下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深入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最新成果，宣传“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宣传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重点普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外贸易投资等领域法律法规，切实把法治宣传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环节全过程。
1: 方案统筹部署全省联动、特色鲜明、务实高效的系列宣传活动，

0: 西宁市举办全省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主场活动，开展法治文艺展演、集中宣传咨询等示范活动。省直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开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艺基层行，以案示法、检查开放日、经济犯罪防范宣传、公益大讲堂等专项行动。各市州立足省情域情、民族特色与产业特点，开展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同时，持续深化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推动民法典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编发印发法治读本、漫画册等学习宣传资料，充分发挥融媒传播优势，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让民法典宣传可感可及、入脑入心。
1: 方案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宣传月活动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实抓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总抓、统筹协调，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责任制，强化部门联动，压实普法责任。要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法律明白人、行业协会商会等队伍作用，深入推进民法典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网络、进宗教活动场所。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务实举措提升普法治效，着力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
0: 4月3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发布，本届赛事坚持赛事举办到哪里，农牧业品牌宣传及农畜产品展销就跟进到哪里。全省各市州全面落地12种促销宣推组合模式，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场内场外联动互动，以期实现品牌宣传推介、产品线上销售、融媒宣传引流、产业深度融合等新突破，放大赛事流量效应，让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借势出圈。
1: 为保障工作高效落地，省财政从品牌强农资金中专项下达240万元，8个市州各30万元，全覆盖支持56场主客场赛事展示展销与宣传推广。本届赛事展销推广工作构建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三级矩阵，全面提升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农牧业区域公用形象品牌全国辨识度和影响力，搭建赛事专属电商直播矩阵，培育一批网红爆款产品，大幅提升线上销量、转化率与复购率，全媒体联动、全渠道曝光、全流量转化，形成观赛、购买、复购完整闭环，打造赛事加展销加体验加文旅加康养一体化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融合发展模式。
0: 全省各市州实现统一规范、全域覆盖、精准传播。全省赛场统一采用3×3米标准展位，以青海蓝为主色调，搭配三江源矢亮底纹，统一背景板、美板、道旗、空飘、广告设计牌，全市视觉形象规范一致，统一使用，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游大美青海，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标语，强化品牌记忆，规范设置农畜产品展销区、美食品鉴区、非遗产品区、直播带货区、品牌推广区、康养体验区、文旅打卡区，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各地联动省内外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及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地区传播资源，通过短视频、直播、专题报道、图文推送等方式，全方位讲好青海农牧品牌故事。同时，通过运动员装备植入品牌 logo、 评选优秀球员担任品牌大使、赛场氛围营造等方式，实现体育流量与品牌流量的深度绑定。
1: 看清超游西宁，记者从西宁市体育局了解到，4月底到5月底，西宁市将密集举办30项体育赛事活动，其中市级以上赛事9项，县区级赛事21项。赛事活动全面覆盖全市5区2县，以多元体育盛宴点亮群众生活，助力城市文旅经济双向发展。
0: 据了解， 举办此次系列赛事活动，西宁市创新采用全民健身加品牌赛事加文旅融合联动模式，深度推动体育与旅游资源相融共生，打造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矩阵。在品牌赛事打造上，高水平赛事接连落地，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兰溪城市群乒乓球邀请赛等九项国家级、省市级重磅赛事轮番登场，搭建起跨区域体育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西宁体育赛事影响力与城市知名度。
1: 群众体育赛事方面，本土特色活动遍地开花，全方位贴近市民健身需求。赛事覆盖五区两县各个角落，既有青 BA 群众篮球联赛赛区赛事、乡村社区运动会等贴近基层、全民可参与的健身活动，也涵盖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黄中区民族射箭邀请赛、黄原县棋类大赛等特色项目，精准覆盖青少年、中老年、职工、少数民族群众等不同群体，让体育赛事走出专业场馆，深入乡村社区，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投身运动场，营造全民参与、乐享健身的浓厚氛围。
0: 赛场之上，竞技激情竞技；赛场之外，精彩纷呈。依托各类体育赛事，西宁市同步开展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品尝等配套活动，进一步延伸体育产业链，推动农体文旅商五大领域深度融合，通过赛事引流集聚人气，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经济总量，以体育活力激活城市发展动能，为西宁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旅游旺季将至，为进一步规范旅游消费市场秩序和全市各类涉旅行业价格行为，维护公正、公平、合法的市场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5月3号，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旅游旺季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
0: 提醒告诫书要求全市各涉旅经营企业及相关单位在经营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行使自主定价权，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其中，酒店住宿行业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明码标价，和第三方电商平台明示房源相关价格信息，标明有偿商品服务价格。要明确公示退房时间、超时计费方法等关键信息，采取价格比较的，要标明被比较价格信息应当真实准确，且能够提供依据备查。严禁在电商平台等渠道预订房间订单生效的情况下，擅自提高住宿价格或以各种理由拒绝游客入住，不得在预订价格外临时加价，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餐饮行业要通过价目表、菜单、展示板或点菜小程序等方式，清晰完整地公示所有盘菜、套餐、主食和饮品、小吃等各类商品的收费单价和计价单位。不同规格、不同分量、不同风味的菜品应分别标价。时令蔬菜、海鲜、牛羊肉制品不得使用时令价、市价等模糊标识。实行先消费后结算的，应当出具结算清单。
1: 提供旅游团餐等套餐的，应当标明套餐价格，并逐一列明套餐所含菜品、商品、用品价格。旅游景区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在网站、收费场所、网络平台等显著位置公示门票及游览服务价格和内容。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旅游景区内游览场所、具有垄断性质的交通服务等收费项目，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设有通票联票的景区，通票联票价格应低于各单项门票价格之和，未经批准不得设置园中园票价，不得捆绑销售或强制购买，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变相提高门票价格，应按规定详细公示，并严格落实特殊群体优惠减免政策。其他行业方面，消费生活必需品的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互联网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规范明码标价，不得恶性价格竞争，实施虚假促销、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客运、出租车、网约车、停车、充电设施等经营单位，应严格执行相关价格规定及优惠政策，全面做好收费公示。
0: 各设旅经营者及相关单位要严格对照上述内容，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进一步规范自身价格行为。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旅游市场价格秩序的监督检查，对提醒告诫后仍不整改的价格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五一假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徜徉于丁香花海，漫步于河湟古街，沉醉于清凉胜景，由衷盛赞这座高原古城的生态之美、人文之厚、服务之暖。
0: 五一的西宁，南北两山苍翠叠嶂，满城丁香馥郁芬芳，22万株郁金香铺就锦绣花毯，目之所及皆为画卷，不知所至尽是诗意。
1: 走遍大江南北，最难忘的还是西宁的蓝天净土与满城花香。来自上海的游客陈宁漫步于人民公园，沉醉于郁金香与丁香交织的花海胜景，连声赞叹道：高原的空气清澈的不含一丝杂质，微风中都是丁香的清雅芬芳，深吸一口沁人心脾，仿佛心灵都被净化了。山东游客王琦则感慨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浓郁的丁香花海，香气与高原相融，这是独属于西宁的浪漫与诗意。陕西游客李雪梅带着孩子畅游西宁野生动物园，近距离观赏雪山之王雪豹，这里不仅有珍稀动物，更有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家园。
0: 五一期间，西宁深耕雪豹之都文化 IP，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出58项活动，从满城花香到夜市烟火，从草地音乐到山野露营，让游客沉浸式的触摸历史肌理，感受文化脉动。来自江苏的游客陈晨夜游丹噶尔古城，他由衷感慨道：一座西宁城，半部河湟史。他说，这里的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痕迹，一歌一舞都流淌着文化基因，古韵与金风完美交融，让人流连忘返。在豹街，雪豹主题 IP 与非遗展演、河湟美食相映成趣，集装箱雕塑栩栩如生， 3D 立体化仿若实景，客流如潮。白天看真雪豹，夜晚逛豹街，掐丝文创与土火锅让人回味无穷。王先生的感慨也道出了无数游客的心声。从西宁广场的省博物馆到厦南关街的非遗美食盛宴，从塔尔寺的艺术三绝到唐卡绘画、皮影戏制作的匠心传承，西宁的文化魅力既厚重深沉又鲜活生动。来自四川的游客任伟正漫步在大兴街夜市，他表示，在烟火升腾中能够感受到舌尖上的西宁，这里藏着最动人的市井烟火与文化温情。
1: 美景留人，服务暖心。五一假期，西宁坚持以游客为中心，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优化服务保障，提升文旅品质，细化便民举措，以精细化服务、人性化关怀、高品质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高原古城的温情温暖和人文温度，收获舒心、安心、暖心的旅行体验。
0: 来自哈尔滨的游客王一凡一家全程体验了西宁文旅服务，连连点赞。他说，西宁的服务太贴心了，细致周到，热情真诚，让他们倍感温暖。景区引导清晰，交通便捷顺畅，志愿服务暖心，就连公交站台都布满丁香元素，细节之处尽显用心，完全颠覆了他对西北城市的认知。假期期间，全市景区优化预约流程，提升接待能力，志愿者遍布景区街道，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等服务。文旅部门推出特色线路，联动商圈开展促销活动，全力保障游客出行无忧，游玩尽兴。来自湖南的游客曾辉畅游丹噶尔古城，沉浸式感受体验非遗活动。他说，从踏入西宁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与温情善意。无论是景区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还是街头市民的热情指引，都让人倍感亲切。这座城市既有高原的豪迈大气，又有江南的细腻温情，让服务有温度，体验有质感，城市有温情， 正如游客所言，西宁不仅有诗和远方的美景，更有直抵人心的温暖，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
1: 五一假期，西宁以生态之美折服

0: 游客以文化之韵浸润心灵，以服务之暖赢得赞誉。游客们声声赞叹，这是对西宁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更是对这座高原古城未来的美好期许。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过半，西宁褪去微凉，大街小巷消费氛围渐浓。记者走上街头，走进商圈门店，沉浸式的感受假日消费市场的火热生机。
0: 各县区各类促消费活动真金白银，让市民游客享受实惠。各大商超叠加满减及折扣让利，激活消费。而有奖发票83%超高中奖率的惠民举措，更是成为点燃市民消费热情的关键，让每一笔日常消费都多了一份期许和惊喜。
1: 5月3号中午，海湖万达广场3楼的各家餐饮消费门店坐满了就餐的市民，交谈声、餐具的碰撞声交织成了温馨的日常画卷。市民刘女士一边展示抽奖页面，一边笑着告诉记者，假期一家人出来吃顿饭，简简单单放松一下。结账时呢，店员提醒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开有奖发票，说中奖率高了，随手呢就抽中了20元，钱不多但非常开心。如今呢，有奖发票的抽奖活动早已成为了大家的习惯，较高的中奖概率更是让这份消费的幸福感变得更加加倍有动力。
0: 在唐道637的各家门店里，市民悠闲地挑选商品，商家有条不紊地接待顾客，促销提示盘简洁醒目，促销氛围随处可见，消费热度拉满。假期店里客流量比平时翻了3倍，促销活动加上有奖发票抽奖福利，顾客消费意愿增强了，收银打包忙个不停。一家连锁服饰店店长告诉记者，不少顾客结账时都会主动询问有奖发票参与方式，开奖抽奖成了假日消费的新标配。
1: 城中区一家特色餐饮店老板边整理客单小票，一边说道，从假期开始，店里的生意呢就一直很稳定，顾客消费后呢都会主动要求开具发票，都是冲着高中奖率来的，我们开票的意识呢也更加的积极了。有奖发票政策呢，不仅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也让门店经营更有活力，大家消费更爽快，消费体验呢也更好。
0: 这两天我抽了5张发票，每张都中20元，这对我来说中奖率是100%。加油超市购物就餐各开了1张发票，分别中奖20元和50元，这波福利我也享受到了。现在养成了开发票的习惯，商家也会主动提供发票，假期消费要比平时多，有奖发票活动让我们花钱更安心，消费有惊喜。市民你一言我一语，纷纷为五一假期西宁有奖发票即开即奖中奖率的提高点赞。
1: 记者从西宁市商务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惠及市民，西宁五一假期升级有奖发票活动，将即开即奖中奖概率大幅提升至83%，覆盖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8类消费领域。市民消费后开具正规发票，即可通过线上渠道参与即时抽奖，奖金一键兑付，快速到账。极简的参与流程，超高的中奖概率，彻底激发了市民参与的消费积极性。截至5月2号23:59，西宁市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参与企业商户1.3万户次，参与人数35人。经税务系统验真审核，通过发票数288万张，发票金额13.10亿元，发票税额1.27亿元，累计兑付中奖资金5758万元，资金撬动比为1:22.75。
0: 五一假期，青海茶卡盐湖天空之境景区风光旖旎，游人如织，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假期游客接待量稳居青海重点景区前列，单日接待游客量创年度新高。
1: 假日期间，景区以境遇自我、延续快乐、天空之境放空季为主题，推出贯穿5月1号到5号的春季文化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暖心能量签到墙、方言趣味挑战赛、老盐工日常实景沉浸式体验等项目人气高涨，游客在打卡互动中感受盐湖的民俗文化与采盐技艺底蕴，参与活动即可兑换景区定制的文创礼品，文旅融合氛围浓厚。
0: 智慧服务全面升级，入园体验高效便捷，景区完

0: 成全域80台检票闸机更新，全新上线支付宝人脸入园系统，游客无需刷二维码扫身份证，刷脸1到2秒即可快速入园，大幅缩短排队时间，有效分流高峰客流，提升游园舒适度。智慧调度指挥中心实时监控全域运营情况，精准疏导游客，统筹调度资源，保障景区平稳有序运行。
1: 交通保障持续加码，出行通道全面畅通。5月1号到10号，西宁往返茶卡旅游专列加开运行，缩短游客往返路程，降低出行成本，为跨省跨市游客提供高效便捷的交通选择，助力游客轻松奔赴天空之境。
0: 同时，景区全员坚守岗位，温情服务守护游客安心游览，工作人员分区值守，做好客流疏导、全域保洁、安全巡检、便民帮扶等工作，免费提供温热姜茶等暖心补给，细致服务获得游客频频点赞。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五月一号到五月十八号，青海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正式启动开园试运营，景区同步推出五月全月票务优惠及分层优待政策，诚邀游客探访灵山圣水、丹霞秘境。
0: 坎布拉景区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世界地质公园，兼具丹霞地貌、原始森林、峡谷水库等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同时拥有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黄河水利风景名胜区等多项称号。
1: 本次试运营期间，景区面向全体游客推出专项优惠，也就是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门票半价22.5元每人，原价45元，48小时内可多次入园。景交车、船票八折，分别为32元每人、80元每人。本优惠不与其他优待政策重复享受。
0: 景区实行实名制购票入园，游客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携程、美团等平台线上购票，或在坎布拉镇东游客服务中心线下购票。入园时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其中门票48小时内可多次入园，船票、景交车票、套票当日当次有效。
1: 景区提示，自驾游客建议从贵德方向进入，从尖扎方向前往的游客需要先到东游客服务中心购票。景区北岸码头路段正在修缮，自驾车辆禁止进入。坎布拉属于高原地区，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游客需要备好保暖防晒用品与饮用水。景区全域为国家森林公园，严禁户外生火、露营烧烤，禁止进入未开发区域及攀爬丹霞岩壁。
0: 五月二号晚，西宁中心广场人头攒动，欢声涌动，灯光与夜色交织成绚烂画卷。西宁市2026和黄文化旅游季暨焕新活力潮玩城中，城中区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无人机编队划破夜空，25米巨型火麒麟腾空巡游，潮流展演与非遗文脉相融共生，一场集文化、科技、消费于一体的假日文旅盛宴，点亮高原古城的夜经济，激活城中区文旅消费新动能。
0: 当晚20点，炫彩灯光秀点亮广场，活动正式启幕。乐队接连唱响《曾经的你》《遇见青海》《遇见你》，街舞、亲子、时尚走秀等轮番登场，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情景剧《麒麟呈祥》《茶马欢歌》以茶马古道为背景，将商队往来、祥瑞降临的故事娓娓道来。当剧情推向高潮，白色帐房缓缓开启，全国首创的25米巨型氦气动态装置火麒麟腾空而起。该装置采用全运会同款尖端气囊技术，可实现空中游动、摆尾等仿生动作，夜间流光溢彩。无人机编队同步升空，组成麒麟图案，科技与传统文化碰撞出震撼视觉效果。现场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高光时刻。
1: 青海北十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穆颖介绍，活动首日现场的乐队呢，有乐队表演，还有无人机编队等精彩演出，还有火麒麟的全国首发。后面呢，还将推出民族服饰秀和 cosplay 专场。作为执行团队的工作人员，他们希望通过多元潮流活动，让更多人读懂西宁，感受高原文旅的独创魅力。
0: 广场一侧，特色市集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文创手作、非遗展示、主题咖啡、后备箱市集等业态齐聚，构建逛吃、观赏、体验一体化消费场景。市民游客漫步其间，品高原咖啡、赏河黄非遗、购特色文创，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的特色魅力。
1: 现场市民董女士欣喜地说，这个活动把河黄文化、民俗文化深度融入其中，外地游客不仅能够品尝到青海的特色小吃，观赏非遗产品，更能够直观了解西宁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传承，这样的活动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0: 城中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副局长吕韶树告诉记者，本次活动以挖掘河黄文脉、提振文旅消费为核心，亮点突出。除火麒麟首发秀、情景剧、时尚走秀外，同步打造主题咖啡季， 引入新业态新场景，推动和黄文化、时尚体验与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以旅礼文促旅，以旅彰文。今后城中区将持续举办文旅大活动，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培育城区文旅新增长点，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 本次活动呢为期两天，5月3号推出次元新势力 cosplay 专场时尚秀，聚焦青年潮流文化，举办民俗非遗运起东方时尚秀，展现青海非遗与民族服饰的当代表达。此次活动是城中区深耕文旅家家文旅融合路径的生动实践，通过打造专属文化 IP、 创新消费场景，激活夜间经济，让千年未成焕发时代活力。下一步，城中区将持续强化一心一环联动、协同联动，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品质，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城区，让寻迹未成、文脉城中的名片愈发响亮。
0: 5月3号，2026赛季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大赛区迎来新一轮较量。青海两支本土球队玉树牦牛队、青海昆仑队双双登场，展开首轮赛事争夺。
1: 最终，玉树牦牛队苦战至补时阶段，在补时第5分钟被对手利用角球机会绝杀，遗憾失利。青海昆仑队则在上半场与对手展开对攻，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10分钟内快速扳平，最终以1-1比分战平对手，收获赛季的首个积分。
0: 当日首次征战中冠联赛的玉树牦牛队迎来队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场正式赛事，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这支来自青海高原的队伍迅速进入状态，全场比赛始终保持高强度的防守和积极反击，凭借顽强的斗志和紧密的团队防守，多次化解对方的进攻攻势，双方在常规时间内互有攻守，最终比分保持僵持。
1: 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眼看全场比赛即将结束，对手在最后时刻获得角球机会，凭借精准的传球与门前抢点，在补时第5分钟完成破门，实现绝杀。玉树牦牛队最终无奈输掉比赛，遗憾结束中冠首秀。尽管未能迎来开门红，但球队全场展现出的高原足球拼搏精神赢得了赛场内外的一致认可。
0: 同日，青海昆仑队迎来本赛季中冠联赛首场比赛，对阵同组对手。比赛开局阶段，对手率先抓住机会完成破门，取得比分领先。面对落后局面，青海昆仑队迅速调整心态，稳住阵脚，加强中场控球和前场进攻配合。仅仅过了14分钟，就成功打入扳平进球，将比分改写成1-1。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

0: 何公文，上一集时间没问你一次，你说不回头。
1: 何兄，你说还不回头，这百级台阶之上就是生命的尽头啊！
0: 为了所谓的革命期间放弃生命，值得吗？

0: 儿长生。
1: 何兄，再往前走可真就回不了头了，命都没了，何谈实现理想啊？
2: 最后十级排剑，再问你回不回头。
1: 何恭维，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3: 楚不凡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你们就应该知道我的答案。

广播剧《生之歌》，编剧一星，导演梁岩，作曲刘聪。

0: 第一集。
1: 1941年1月，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鄂西特委也遭到了迫害。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破坏抗战为由，在恩施秘密逮捕了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近千人。此刻，正在军统审讯室被审问的是一名25岁的青年，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

0: 继续。
1: 是是是。
2: 哎，
1: 何恭维到了咸宁，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组建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后来咸宁沦陷，我们被打散，他不仅没走，还领了一帮青年上山打游击。
3: 陈世杰，
1: 去年又被派来恩施当鄂西特委书记，就是这些了。
2: 哎呀，何恭维，怎么样？说吧，你们在恩施有多少人？都怎么联系的？
3: 他不是都清楚吗？何必问我？
2: 何恭维，我问你，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看看他，啊，刚刚被正式任命为教育局局长，啊，恭喜啊，陈局长。
1: 呸！叛徒！何书记，现在两党合作其实都是一家人，在哪儿干不是干呢？我是当老师的，也是为了教育救国。
3: 笑话！陈世杰，你们逮捕几百名爱国学生，这是教育救国？
1: 你误会了，哪里是逮捕？我们是集中办学啊，特意为学生们成立了这个青年训导大队，训练学习，两不误
3: 言。不去！你们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还在这里大肆抓捕老百姓，设置秘密集中营。
2: 何恭维，
3: 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做的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早晚大白于天下。
2: 你闭嘴！现在是我在审讯你，
3: 该审讯的恰恰是尔等这群卖国贼。
2: 你直接拉去刑讯。
4: 是。
3: 走
4: 走
3: 走，我自己走。

0: 几年前，我哥在武汉带我听过他的演讲，他是当年省立高中的风云人物呢。
1: 啊，今天放风时，我听到狱卒说了，捉到一条大鱼，没想到居然是他呀！
2: 天哪，他伤得这么重，
0: 何先生。
3: 在说话，
0: 何先生，这儿我们在楼上，你往上看，地板缝，看得到我们吗？
3: 你们是？
0: 我们是农校的学生，
4: 我是女校的，还有好多男生在隔壁几个院子。
3: 你们。
0: 何先生，您怎么样啊？您的腿
4: 是他们打的吗？
1: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3: 你们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里是临时监狱，他们排查出各个学校的进步学生，集中关押到这里。
4: 为什么要关我们？就因为我们参加了进步读书会吗？
0: 听说每天还要给我们上政治课、训导谈话，
4: 若是考试不过关，便不让我们回家。这要被关多久？
0: 据说最短要一个月，长的得半年。
4: 我们会不会再也出不去了？
3: 同学。

0: 不要被他们吓的，你们要勇敢些。
1: 勇敢？
0: 我好像听到你们刚才唱歌了。
1: 是夜半歌声，田汉先生作词的。
0: 你们应该唱其中的那句：我只要一息尚存，是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我只要一息尚存，
1: 是和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2: 嘘嘘，你们不要这么大声，玉祖说了，只要唱歌就堵住我们的嘴。
1: 有人来了。
3: 在哪？
4: 走进去。你进去。这
3: 长官，你们抓错人了。我就是个裁缝，我怎么会是共产党的？
5: 哭什么你？下午提醒你就知道了。见什么你？
3: 何叔，
0: 嘘。
3: 老何，
0: 小声点。老程，身份暴露了。
3: 没有，我是在裁缝店被抓的，他们只是怀疑。
0: 交通员除了你，还有谁被抓了？
3: 都被抓了。
0: 怪我，都怪我。对斗争的严峻性考虑的还不够。
3: 何书记，怎么
0: 陈世杰叛变了？
3: 啊？那可怎么办呀？
0: 好在他接触的人有限，当务之急是你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们争取不要暴露身份。老张，老张，
3: 你说什么？何书记，
0: 老张，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3: 何书记，这情况变化太突然了。
0: 情况越是严峻，越是要冷静。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所处的形势，做好面对困境的准备。
6: 跟你们这些说客没有什么好谈的，又把我叫来这里做什么？
7: 何兄，我可不是他们，你看看我是谁。
8: 朱不凡，是你。
7: 何兄，何兄，哎呀，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哎，来来来，坐坐坐坐。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药膏，羊皮管的，你每天多擦几次。你看看你的腿。哎呀，
8: 不凡，你去德国了？
7: 哎呀，老同学，我一听说是你的事儿，我就赶紧回来了。
8: 你是来叙旧还是来看我笑话的？
7: 我是来救你的。啊？我以为何兄才是国民政府真正要仰仗的人才。哎，你有什么要求，不凡可以帮你。真的。
8: 你能帮我？
7: 何兄，我们是老乡，又是小学和初中同学，我是因为你才跟党部主动申请负责这个案子的。只要你不让我这个特派员在陈司令面前太为难就好。
8: 啊，朱不凡，别浪费时间了。
7: 何兄，你看，坐下坐下。你呀，还是你那个倔脾气。学生时候我就欣赏你这一点。哎，我还记得你在学校英语演讲、合唱团领唱，何等的意气风发呀。哎，如今怎么落得这般田地啊？何兄，你这是何苦啊？
6: 不凡，如果你跟他们一样，也是来做说客的话，那请你也回去吧。
9: 哎呦，我知道，之前来了一批又一批名士政客，结果都辩论不过你，还被你气走了，是不是？但我们是同学，我们不谈主义之争啊，我们就谈个人理想。
6: 个人理想。
9: 初中毕业，你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高时，你当时说什么了？还记得吗？你说你想做中国的爱迪生，当科学家，要科技报国，这些是不是你说的？
6: 是，那是我曾经的理想。如今国家民族危亡，我现在唯一所想的就是打败日寇。
9: 只要同意退党，你就可以出去，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6: 退党？共产党主张联合抗战，有错吗？
9: 何恭维。
6: 何恭维是绝不会回头的。送我回牢房。
7: 老张，他们审了几轮了，大家有状况吗？
10: 他们刚刚给大家送了纸和笔，让大家写自首书。
7: 自首书？
10: 写了的就可以回家，还有优待。
6: 这是他们的诡计。皖南事变之后，外面民生沸腾，此时如果能策反一批共产党员，就可以掩盖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10: 老何，这个自首书我是不会写的，可接下来他们必定会使出更加残酷的手段。你说同志们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主动斗争，提振大家的士气。
10: 主动斗争？我们没刀没枪，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们怎么斗争啊？
7: 无论何种条件，革命气节不能丢。
10: 革命气节？
6: 七七事变后，我在上海的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工作，我们的住处除了一张床板别无他物，但毫不影响大家饱满的革命热情。哎，你学过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吗？
10: 哦，是你起草的那个？
6: 嗯。
10: 那现在我们在监狱里有用吗？
6: 革命气节教育是我们党多年地下斗争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监狱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了它，我们在最艰苦的斗争中才打不烂、拆不散、拖不垮。
10: 我回忆一下，一旦被捕，一定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身份，争取早一天出狱，继续工作。
6: 一旦身份暴露，我们就该同敌人做公开的斗争，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也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
10: 绝不叛党。
7: 老张，
10: 哎，
7: 他们给你的纸和笔呢？
10: 哦，这儿呢。
7: 我把它写成字条，我们利用放风的时机，散发到同志们中间去。
10: 啊，明白了。
6: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即当前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革命坚定性。
7: 哎，外面在做什么？
10: 听说青年训导班明天要办开学典礼。
7: 开学典礼？
10: 嗯，
7: 好，我有计划了。

0: 搞这么大阵仗啊？
1: 朱长官，训导大队正式挂牌，上面交给我的任务，现身说法，改造这帮学生的思想，感化他们。
0: 这当了局长，果然不一样啊！
2: 各位青年，我们的青年训导大队今天正式挂牌，让我们热烈欢迎前来视察的各级长官，大家鼓掌。同学们，掌声热烈一点。
0: 监狱那边什么动静？你们几个
3: 快去看看。
4: 是
5: 是
4: 是
5: 是。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啊，
4: 监狱那边在喊什么？
5: 好像是在为我们抗议。
6: 报告长官，何工伟他们几个在带头抗议。
3: 愣着干什么呀？去堵住他们的嘴，快去。
6: 是。
5: 是何先生。
6: 啊，
5: 何先生。
6: 是五年前在武汉带领学联示威的何工伟先生。
5: 对，就是他。他指挥武汉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
6: 那次游行我也参与了。你们知道吗？从清晨到傍晚，我们抗议无果又滴水未进，只能被迫散去。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何先生所在的班级了。
5: 他坚持高喊口号，不要五分钟热度，不达到过江游行示威的目的绝不罢休。
6: 最终呼喊声一次次高涨起来，武昌的几十所学校的学生被重新集结。
4: 同学们，他们在为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呢？
5: 我们也要为自己发声。
7: 滚
4: 出去！陈世杰，滚下去！
0: 这就是你管出来的学生？
4: 陈世杰，
3: 你
4: 滚下去！
3: 你别干嘛？
8: 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自由！
3: 快快快，把学生们押回房间，押回房间！

0: 报长官，房间里搜出来的字条。革命气节，教育提纲。长官，楼上学生房间也搜到了字条。猖狂！这到底是青年训导大队，还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啊？
1: 卑职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2: 来人！
0: 哎，在。今日起，所有学生停止放风，彻底搜查房间。
2: 再有私藏共党物品者，一律丢进地牢。
3: 陈局长，
0: 我建议把所有学生转移到前面的大人，和犯人彻底隔开。
3: 说的对，说的对，这些共党太嚣张，居然到监狱了，还在蛊惑学生。何恭维，就让你我一决高下。

0: 我也回来了，吓死我了！他们说把你带出去枪毙了，
1: 是假枪毙的伎俩。什么恐吓、利诱、刑讯，在我这都是白费。我不会被吓倒，
0: 还得带领大家御状斗争。可是。

0: 自从搅黄了他们的开学典礼，我们就被单独关押起来。这下可好，不让放风，同志们连面都见不到了。老何，你在墙壁上画什么呢？
1: 用德国药膏的铁皮管写歌词。哎呀，
0: 你竟然还用心思写歌词！你，哼，
1: 不光要写，我还要唱出来的。
0: 唱？唱歌？
1: 对，带大家一起唱歌。他们把我们分开关押，把我们和学生们隔绝起来，但声音是隔不断的呀。为何不用唱歌来彼此沟通呢？
0: 那敌人听到不会被激怒？
1: 就是要把歌声作为我们的武器，这也是革命气节。
0: 是吗？哎，老何
1: 啊，
0: 我会唱一首。
1: 唱来听听。
0: 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唱得好，老张。
0: 我一个大老粗，我不会唱。
1: 只要唱出来就行。唱歌就是表达对生命的热爱。
0: 啊，哎，老何
1: 啊，
0: 我怎么没有听你唱过歌呀？
1: 少年时特别爱好唱歌，后来做地下工作，不容许我放声歌唱，只能在没人的地方自己哼哼。现在在监狱，反而要大声唱出来。
0: 那我们唱哪首啊？
1: 我写了一首词《狱中歌声》。无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智是铁石的坚贞。
0: 哎呀，写得太好了，怎么唱啊？
1: 学生们会唱夜半歌声，我就用这个调子填的词。

0: 第二集。
1: 陈局长，你的学生们在干什么？
2: 朱长官，您可回来了。您不在这几天，监狱那边总在带头唱歌，大院这边学生听到就跟着唱，女生唱完男生唱，最后各个房间的学生还来个大合唱。
1: 这是监狱还是音乐厅啊？
2: 呀，一到黄昏他们就唱歌，管都管不住啊。
1: 管不住，这唱的都是什么呀？
2: 您看，这是学生的笔记，手抄的歌词。这篇是奴隶恋歌，这篇汨罗院清江大合唱，还有每天必唱的一首叫狱中歌声。
1: 这都是些什么歌？
2: 肯定是何恭维那家伙写的，他文笔好，以前就写个什么诗啊词啊什么的。
1: 又是何恭维。
2: 最可恶的是这些学生公然在训导班上唱。长官，这么下去可不行啊，干脆咱们秘密的把他……
3: 身首异处，一杀了之。
4: 长官，陈司令电话。
1: 司令，有何指示？
5: 不凡啊，你转来的信我看过了。
1: 啊，他听说我要去咸宁寻他父亲来探视，特地写信想要劝返父亲。我已截获到此信，就立刻转呈给您了。
5: 之前周恩来出面要人，我还有些疑惑，一个年轻人竟然惊动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看了此信方知，此人至情至性，大仁大义，其伟人也。
6: 儿牢记宁死不屈之意，除慷慨赴死，别无他途可寻。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人取义，此正其时。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望大人见信，不再做来恩师打算，不孝儿在狱中跪毙。
5: 不凡，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既然他有如此孝心，你知道怎么做吧？
1: 我刚从咸宁何家回来。
5: 做得好，务必使其转化，为党国所用。
1: 明白。
2: 朱长官，何时处决何宏伟？
1: 司令说了，此人得留。
2: 还要留？
1: 这样，把他单独关进地牢。
2: 地牢？那里暗无天日，正好消磨他的意志。
7: 深渊一般的幽洞里，是永无止境的黑寂。无法躺下，更无法站立的何恭维蜷缩着度日。

0: 在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里，在一次次昏迷和清醒的轮回中，他坚持着用一个声音鼓励自己。那个声音是他身怀六甲的妻子许云。
1: 许云，我的爱人，去年八月你被转移到重庆，半年没见，甚为思念，你好吗？云美，虽然我近日身子不大好，

感到疲倦。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的。听，这是写给你的。

0: 这都快子时了，明天清早你就得出发去重庆了，快别写了。你不也没睡吗？我就想陪着你，和你一起誊抄革命气节、教育提纲。你有身孕，别太累了。一点都不累，我帮着你多誊抄几本，你就可以分给更多的同志传阅了。你呀。这小家伙太调皮了，刚刚狠狠地在肚子里踢了我一下。
1: 我看呢，这家伙将来肯定跟他爹一样，有股子倔劲儿，适合干革命。
0: 还要跟他爹一样，拥有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品格。
1: 云妹，跟着我这样躲躲藏藏，苦吗？
0: 非但不苦，相反，我觉得很幸福。斌哥，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你给我们演讲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在想，这么优秀的人，谁要是能嫁给他，该多幸运呀！没想到是我嫁给了你，你说我怎么会觉得苦呢？
1: 钱英大姐把我们撮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不到20岁。嫁给我后，不仅承担着繁重的革命工作，还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有你，是我的幸福。
0: 有你，也是我的幸福。好了好了，不打扰你了，我也抓紧时间继续誊抄。
1: 云妹，这个革命气节提纲是共产党人与敌人做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不光要抄写，你必须完全领会提纲的精神实质，还要将提纲的主要精神和精辟段落背诵下来。到重庆后也要认真负责地向基层组织的同志进行传达和讲解。
0: 好，我已经全部都背下来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一旦被捕，我真的好担心。
1: 许渊，这次你随钱英大姐去重庆，既是组织安排，也是钱英大姐对我们的关心。
0: 我会好好配合。宝宝还有半年就出生了，你什么时候能来？
1: 还有一些同志要疏散，我可能……云妹，孩子出生后几张照片了。扶着我，哎，小心！坐稳了吗？
0: 我和宝宝在重庆等你，你一定。
1: 云妹，我不能照顾你，更不能尽到一份父亲的责任。一切信了，由你先承担着吧。
0: 坤伟，你千万要保重，我们……
1: 船要开了，我下船。
0: 你闻到香味了吗？
1: 什么？
0: 你闻到香味了吗？
1: 闻到了，是桂花的香味，你最喜欢的桂花树。
0: 你看，昨夜的暴雨也没能挡住它的绽放。龚伟，我们一定会……
1: 明年桂花飘香时，我接上你们娘俩，一家三口回咸宁老家。
0: 我和孩子。
1: 船工，发船吧！
2: 有请。
0: 新婚那天，你递给我的桂花树。
2: 气寒冷映月台。

阴长比五柱，九霄寒风才

0: 婴儿的啼哭声吗？还是我的幻觉？不，是监狱那边的声音。怎么会有婴儿？
1: 有人吗？来人呐！有人吗？
0: 有人来了。是谁？好像是一个小娃子。
2: 小娃子，你住这儿吗？叫什么名字？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3: 喂，你接一下饭碗。
2: 我洞里太小，我没办法站起来。
3: 我拿水桶掉下去，你接好了。
2: 谢谢。小娃子，我能跟你打听个事儿吗？你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吗？
3: 快把饭菜取走，我要把桶掉上来了。
2: 那个哭声好虚弱，肯定是生病了，多可怜呐！
3: 刚从医院抓来了个产妇，还带着婴儿。啊？
2: 难道是刘慧心被抓了？
3: 好了没？
2: 哦。喜娃，谢谢你告诉我。孩子，你怎么一直在发抖啊？
3: 没有。
2: 是害怕我吗？
3: 我不跟你说话，你是杀人魔头。
2: 是他们说的吧？你看看我像吗？
3: 我不想知道，我走了。
2: 喜娃子，别走。求你帮叔一个忙，可以吗？
3: 娘说了，除了送饭，什么都不能做，不然长官不给我家接饭钱。
2: 小娃子，就只是送饭，你帮我把这饭送给那位产妇，行吗？
3: 你不吃？你三天只有这一顿饭啊。
2: 对，他们现在比我更需要营养。

0: 你把饭送过去吧。怎么？
1: 我姓杨，叫杨启发。
2: 老张，老张，有何书记的消息了？
3: 他还活着吗？
2: 送饭的细娃子见到他了，精神状态还行。
3: 好，那就好，那就好。这地窖里憋着，换谁都要疯。他是怎么熬过这些日子的？
2: 老何还把自己的饭让给了刘慧心母女。
3: 敌人太可恶了，居然把你娘俩关在阁楼，那阁楼又矮又没有窗户，
2: 还不给他们倒马桶。阁楼全是污浊之气，他们身子虚弱，怎么受得了啊？
3: 不行，不行，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
2: 老张，要不要设法通知外面来营救？
3: 不，上级之前多次试图组织营救，都被何书记拒绝了。
2: 为什么？
3: 这里重兵把守，前面是清江，后面是山崖，逃亡几乎没有可能。何书记说过，要做有效的斗争，绝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2: 那我们能做什么？
3: 想想看，如果是老何，他会怎么说？
4: 我们要做有效的斗争，即使在最被动的情况下，也要他主动着。
2: 要他主动着。老张，何书记不在，你来指挥吧，我们策应你。
3: 想办法通知全体同志，集体绝食抗议。
5: 绝食抗议！
6: 绝食抗议！
5: 反抗虐待！
6: 反抗虐待！绝
7: 食！监狱那边又在闹哪出？
8: 长官，政治犯要求开窗通风，改善生活条件，提供阅读书籍等待遇。
7: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看书？
5: 绝食抗议！
6: 绝食抗议！
5: 反抗虐待！
6: 反抗虐待！
7: 你们要干什么？
3: 我们要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9: 对，
10: 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11: 权利？哼，我看你们是想造反！
3: 哼，一支笔、一本书，你们都要剥夺！现在，你们连一个婴儿都不放过，他没有奶喝，连一口米汤都成了奢侈。这就是你们标榜的青年训导大队吧？啊！这明明是一座践踏人性、摧残生命的集中营！
12: 对，
13: 对，
14: 住口！住口！都住口！我们的长官来了。
7: 你就是张裁缝吧？
3: 我就是。你要干什么？
7: 你不是要争取权利吗？嗯，可以。那我们交换条件。来，说说，说说你的身份。
3: 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怎么，老百姓就不能反抗吗？
7: 敢带头挑事，你可不是一般人呐。怎么，不想承认？那我就找人来认认你喽。陈局长，
15: 长官，我在呢。
7: 你好好看看，这个嫌犯是不是漏网之鱼啊？
15: 哎，好嘞，我看看。
3: 陈世杰，陈局长，你真是辛苦啊。
15: 在我这儿
0: 绝不能有漏网之鱼。来一个认一个，来两个认一双。嗯，
3: 那你凑近点人。
15: 长官，没见过，确实不认识。
3: 你再认仔细点儿。瞪大你的狗眼看！啊！
9: 我的眼睛！
12: 说什么？等等！
3: 我要拿下你的眼睛，看你还能不能吃！
12: 哎，哪儿弄的去？这是他瞎子手术的鼻。
3: 出卖的战友报仇！
13: 老张，
16: 老张，
17: 老张，
18: 老张，
19: 老张，
20: 老张！
3: 老何，我做到了，斗争到底。
21: 没刀没枪，我们怎么斗争？
3: 老何，我一个大老粗不会唱。
0: 文成泪。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线上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啊，一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将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为大家介绍一下海北州的相关的一些特色的景点，还有旅游的路线啊，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西海镇。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前半段呢，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啊，地址呢是在城西区西关大街啊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拥有2D 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那么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呢，将获得啊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怎么来答题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答题互动就可以获得电影券。或者说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到直播间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直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

还有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啊，以及超级玛丽欧银河大电影，还有河狸变身计划，我的妈耶，挽救计划，还有天才游戏，镖人风起大漠，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欢迎我们酸藤果啊，西云啊，秀玲、慧蓉、温迪、Sunny 啊，开心果心想事成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啊，来赢取今天的电影票。那么今天呢，也是依然啊，我们每周的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票呢，只送出两张啊，两张。那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将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那我们有一个答题的一个啊规则啊，就是我们取前五名，好不好？每道题取前五个答对问题的听友，一次性答对，不能改答案啊。那我们导播老师记前五名的啊，每一道题记前五名的这个正确选项就可以了啊。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谁答对的问题最多啊，我们取前两名的听友。好了，我们第一道题准备开始了啊。那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好友，好不好？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好友，带着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赢取电影票，好吗？好了，我的第一道题来了啊，来请听题。请问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以下哪个城镇？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以下哪个城镇啊？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请作答。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哪一个啊？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请快速作答。看大家对我们海北州了解有多少啊？我们海北州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哪个城镇呢？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关于我们啊海晏县和西海镇，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题目。这两天呢，这个不知道大家都去哪玩了啊，有没有去到我们海北州走一走看一看呢？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以下哪个城镇呢？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哎，这道题怎么难到大家了是吗？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哪个城镇呢？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好，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哪个城镇呢？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西云啊，云溪选择了 A 西海镇。再听一下题目啊，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哪个城镇？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哪个城镇？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这道题这么难吗？好啊，我们酸藤果选了西海镇，就是选 A 的朋友比较多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在哪里啊？ A 西海镇，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海北州海晏县的县城的核心是哪个城镇啊？海晏县的县城的核心是哪个城镇啊？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

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哪里啊？三张全选了 A 啊。好了，这道题啊，我觉得可能稍微有一点难度了，是吧？海晏县县城的核心啊，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道题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三角城啊。哎呀，非常遗憾，全军覆没呀。海晏县的县城核心啊，这个海晏县的县城核心，西海镇是咱们这个海北州的州府所在地，是不是？海晏县县城的核心呢是三角城啊，三角城。你像西海镇呢是名妓两弹荣光的小镇啊，达玉民俗村啊，金沙湾呀、是这个海晏县县城的一个景点啊，不是县城的核心啦。有点懵啊，有点懵。好了，接下来我们第二道题啦。哎，请问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载史册的高原小镇呢？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载史册的高原小镇呢 ？A. 三角城 ，B. 金银滩草原 ，C. 西海镇 ，D. 铜宝山。这道题我觉得没有答不对的了。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载史册的高原小镇呢 ？A. 三角城 ，B. 金银滩草原 ，C. 西海镇 ，D. 铜宝山。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载史册的高原小镇呢？A 三角城 ，B 金银滩草原 ，C 西海镇 ，D 铜宝山。我们云溪啊，这道题很快，西海镇啊，然后呢，酸藤果西海镇，小安三张学选了 B。好，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一起来赢取电影票，好不好？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那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们每周的一三五呢，将带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走进海晏县啊，还有走进西海镇啊，这两个小镇去了解一下。啊，我们第二道问题是，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载史册的高原小镇呢 ？A. 三角城 ，B. 金银滩草原 ，C. 西海镇 ，D. 铜宝山。有没有仔细听？好，这道题正确答案是。是因两弹研制永载史册的高原小镇就是西海镇啦，啊，西海镇了，选 C 啊，选 C， 朋友们，小安和三江选是不是没有听清楚选项？好，恭喜我们云溪和酸藤果这道题答对了啊。西海镇啊，是一个因两弹永载史册的高原小镇，这里铭记着一群隐姓埋名的英雄，也镌刻着我们新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艰辛与辉煌。好了，第三道题，请听题。在我们海北州呢，有一个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在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呢，它有一些啊展示的一些核心内容啊。那这道题来问问大家，它主要展示的核心内容不包括以下哪一项？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 ？A. 青海湖的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 ，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

你要仔细听了也能答对啊。我们在青海湖的生态博物馆里面主要展示的内容不包括哪一个啊？ A 青海湖的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 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好，感谢开心果为我们赞赞已经超1000次了，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赢取电影票好不好。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它主要展示的内容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呢？ A 青海湖的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啊，主要展示的核心内容不包括哪一项呢？ A 青海湖的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 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好，小安选择了 A。今天这些题都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得好好的动动脑子了啊？青海湖生两弹的研制历程，恭喜三江雪一个人答对了。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有这么难吗？你看，我都已经讲了，是青海湖生态博物馆。青海湖生态博物馆里为什么会有两弹的研制历程呢？那肯定是没有 C 啊。青海湖生态博物馆肯定是讲青海湖的事儿，对不对？恭喜三江雪啊，这道题答对了。所以我说了，你们千万不要跟风啊，千万不要跟风。青海湖的生态博物馆呢，是全方位的展示了青海湖的形成历程、复杂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好，我们下一道题啊，来请问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啊主要是传承哪种精神呢？这道题肯定全对。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主要用于传承哪种精神呢？ A 长征精神， B 两弹一星精神， C 抗震救灾精神， D 工匠精神。我们的原子城纪念馆主要用于传承哪种精神呢？ A 长征精神，B 两弹一星精神， C 抗震救灾精神， D 工匠精神。这也送分题了吧。好，快速作答吧。青海原子城啊，主要用于传承哪种精神呢？ A 长征精神， B 两弹一星精神， C 抗震救灾精神， D 工匠精神。咱们去过原子城的朋友们，我们扣个一好不好？去过原子城的朋友来扣个一。咱们去过原子城的朋友来扣个一，我看一下。三江雪两弹一星。好，我们的问题是啊，原子城主要用于传承哪种精神啊？ A 长征精神， B 两弹一星精神， C 抗震救灾精神， D 工匠精神。好，快速作答咯。啊，齐刷刷大家选了 B 啊，没错，这道题全对啊，恭喜大家。肯定是两弹一星精神了。在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啊，不再是口号，是可触可感，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好了，我们第五道题来问问大家，准备好了吗？第五道题了啊。请问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高度是16.15米，这象征着什么呢？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纪念碑的高度是16.15米啊，这象征着什么呢？

象征着221厂的厂区数量， B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重量， C 象征着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间，D 象征着科研人员16.15时间的一个奋斗历程。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啊，纪念碑的高度是16.15米，这象征着什么呢？ A 象征着我们221厂的厂区的数量， B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重量， C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间，D 象征着科研人员的奋斗历程。好，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可以自己参与进来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答题互动，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好友啊，同时呢欢迎大家来下载三江源 APP 啊，来搜索我们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直播画面。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选了 C 啊，觉得这个16.15米象征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间，是这样吗？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高度是16.15米，这象征着什么呢？ A 象征着221厂的厂区数量，B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重量， C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间， D 象征着科研人员16年的奋斗历程。好，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我公布了啊，选 C 的朋友们非常遗憾啊，选 C 的朋友们非常遗憾，你们全部答对了。全部答对了，答对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纪念碑的高度是16.15米啊，这象征着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历史性时刻。给你们玩点心跳啊！酸藤果吓死我了，好容易答对一道题是吗？啊，没错啊，大家答得特别好，这道题全对的啊。确实啊，这个研制基地的碑的高度16.15米啊，是象征着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是吧？心里漏了一拍。好，接下来第六道题啊，开心果吓一跳。第六道题来了啊，请问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正面的这个碑名是谁题写的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纪念碑正面的碑名是谁题写的？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正面的碑名是谁写的啊？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啊，这会儿这个大家的答题状态出来了啊，这个速度也上来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正面的碑名是谁写的？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好，欢迎朋友们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答题互动节目啊，欢迎大家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我们今天一起走进海北州的西海镇。

以及海晏线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我们这道问题是啊，第六道题啊，请问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正面的啊，正面的这个碑名是谁题写的啊？正面的碑名是谁题写的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啊，酸藤果、云溪、小安、开心果都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碑啊，这个纪念碑的正面的碑名是谁题写的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好，这道题选 C 的答对了啊，恭喜大家！正面啊，张爱萍将军题写的碑名苍劲有力啊，苍劲有力。好了，下一道第七题，我们导播老师已经把题目放出来了，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第七道题啊，来听一下，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碑顶的不锈钢球寓意着什么啊？纪念碑碑顶的不锈钢球寓意着什么 ？A. 世界永久和平 ，B.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C. 是两弹一星精神 ，D. 象征着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在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碑顶啊，有一个不锈钢圆球，请问这个圆球寓意着什么呢 ？A. 寓意着世界永久和平 ，B. 啊寓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C. 啊是寓意两弹一星精神 ，D. 啊寓意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我来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去过咱们的原子城啊？有没有去过咱们青海的这个原子城呢？去过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去过的朋友扣个一，我来看一看。咱们直播间也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那其实呢，我们青海最美的季节就是五六七八月份了啊，五六七八月份，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青海，走进我们梦幻海北啊，去感受一下这座历史积淀啊深厚的原子城啊。那么在原子城里面的这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碑顶啊，是有一个不锈钢的圆球的。那请问这个圆球寓意着什么呢 ？A. 寓意着世界和平啊，世界和平。B. 寓意着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C. 啊，寓意两弹一星精神。D. 寓意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咱们酸藤果和云溪都去过是吧？没去过的朋友，我们扣个二好不好？没去过的朋友，我们扣个二啊。还没有去过原子城的朋友，我们扣个二。啊，这个因为咱们海北州啊，离西宁不远啊，离西宁不远，咱们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能到。如果说还没有去过咱们原子城的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啊，体会一下那段艰难岁月啊，那也是一段让人振奋人心的时光，是吧？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那我们黄叶地没去过，开心果还没去过啊，三江雪去过 N 多次了，怪不得你答得这么好啊，启航明天去过的。好，没去过的朋友真心邀请大家，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到咱们海北州啊，这个原子城纪念馆一起去感受一下，然后同时呢去到周边的这个221啊基地啊地下去看一看，然后我等会儿呢会给大家出一个这个游玩路线啊，旅游路线，等会儿呢我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样去逛这个原子城啊。云溪冲着王洛宾的歌去了。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我们大部分朋友答对了。酸藤果、云溪、开心果、启航明天答对了。这道题啊，我国的这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碑顶的不锈钢球寓意着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啊，也象征着中国圆了强国之梦，所以它是圆的啊，寓意着我们圆了强国之梦。三江雪二十多年前去过。好久没去了是不是？因为咱们原子城纪念馆重新啊这个修了改建了，重新修了，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啊，就重新设计装修了，你可能二十多年去的时候这个一进门是吧，就是能看到那个武器是吧。

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第八道题。启航，明天我家就在海北，太幸福了啊，住在这么美好的地方。那我觉得你可以邀请咱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一起去到你的家乡逛一逛，好不好？欢迎大家来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因为呢我们也是启动了这个青海湖开湖季的啊，这个旅游季，那么有非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啊，以及这个旅游项目邀请大家去体验。我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陆陆续续啊，这个提前跟大家预告相关的一些啊旅游文化的一些内容和这个活动相关的一些预告啊，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关注我们，好不好？关注我们听说青海视频号啊。好了，那启航，明天你要是今天拿到电影票的话，你就没事就下西宁来看呗，好不好？好，第八道题，请问啊，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当年的啊，当年的什么？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当年的什么呢 ？A. 科研人员的生活区域 ，B. 核武器的研制车间 ，C. 指挥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的地方 ，D. 文物陈列的场所。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当年的什么 ？A. 科研人员生活区域 ，B. 核武器研制车间 ，C. 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地方 ，D. 文物的陈列场所。三江雪随便进不去，进哪里进不去？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当年是做什么的啊 ？A. 科研人员的生活区域 ，B. 核武器的研制车间。C. 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地方 D. 文物陈列的场所。好，我们启航明天选的是 B 啊，我们其他朋友都选的是 C。 三江雪原子城没有啊，没有啊，可以去啊，可以去，这是旅游景点啊。我们鸿运送选了 C。原221厂的这个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 ？A. 科研人员的生活区域 ，B. 核武器研制车间 ，C. 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地方 ，D. 文物陈列场所。哦，三江雪，就是你后来啊，就你20多年前去的时候是可能还是没那么啊，就是不是一个景点，是不是？对，现在是可以啊，就是参观啊。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啊，正确答案是 C。启航，明天这位朋友，咱不是海北州的朋友吗？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啊，确实是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地方，这里保存着当年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设施的啊，这个试验的设施啊，是用来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设施。你这个你好好反思一下啊，作为当地人是吧，这道题答不对不应该啊。对，没错，以前的指挥部啊，指挥中心。好，我们第九道题，第九道题，请问以下哪个景点呢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啊，以下哪个景点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非常简单，非常简单，这道题我们拼拼手速好不好啊 ？A. 原子城遗址 ，B. 两弹研制车间 ，C. 青海湖生态博物馆 ，D. 爆轰试验场。酸藤果说：“反思，请我们粉丝浪原子城。”行，有机会我邀请大家去浪原子城好吗？啊，怎么跟咱们这个原子城的这个领导们沟通一下，来看咱们粉丝给不给力了好不好，要大家多多宣传咱们原子城，多多宣传我们海北州好吗？以下哪个景点不属于两弹相关的红色遗迹啊 ？A. 原子城遗址 ，B. 两弹研制车间 ，C. 青海湖生态博物馆 ，D. 爆轰试验场。
启航，明天你反思一下，作为当地人，只要题答错了，你要不然就邀请我们去浪一下原子城。好，以下哪个景点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啊？这道题再简单不过了。 A 原子城遗址， B 两弹研制车间， C 青海湖生态博物馆， D 爆轰试验场。

选这道题选什么呢？这道题选什么呢？哪个景点啊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哪个景点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 ？A. 原子城遗址 ，B. 两弹研制车间 ，C. 青海湖生态博物馆 ，D. 爆轰试验场。好，这道题选 C 啊，选 C， 朋友们，不属于。哎，西那个云西三藤果，人家改了就不算了啊。正确答案是 C 啊。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吧，好不好？对啊，就是青海湖肯定是不属于嘛，对吧？好，我们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我们来答一下最后一道题啊。请问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当中能让参观者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呢？在咱们的青海湖博物馆当中能让参观者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呢？ A. 科研人员使用过的仪器， B. 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 C. 两弹爆炸场景， D. 王洛宾的歌曲手稿。在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当中能让我们参观者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呢？ A. 科研人员使用过的仪器， B. 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 C. 两弹的爆炸场景， D. 王洛宾的歌曲手稿。咱们黄爷弟答得比较快啊，率先选了 B。在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当中能让参观者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呢？ A. 科研人员使用过的仪器， B. 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 C. 两弹的爆炸场景， D. 王洛宾的歌曲手稿。这个就不算是纯知识的题目了啊，就看大家的这个听题能力了啊。好，来，恭喜大家全答对啊，我们黄叶地开心果373酸藤果鸿运送云溪啊，这道题答 B， 恭喜你们。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呢将雪山融水汇聚成湖的壮阔，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啊是娓娓道来。朋友们，那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刚才大家参与的答题。那我们稍后呢，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来给大家做一个时间的统计。这段时间呢，请允许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原子城西海镇。我的心上西海镇啊，位于青海湖北岸啊，这里是一座红色小镇。回溯往昔，这个坐落在金银滩草原上的红色小镇呢，也是见证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瞬间。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国重点、青海省最具影响力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展示基地之一。昔日的211厂呢，也已经成为了生态新城西海镇。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文化熠熠生辉，不断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天高地阔，风卷云舒，在这片曾代号金银滩的神秘之境，红色历史与草原牧歌轰然相撞。我国首颗原子弹诞生的地方呢，也等待着你去揭开尘封的震撼与荣光。

0: 黄叶地要是可以点的话，给我点一个戴青塔纳的青海湖。好，稍后我给你来播放这首歌好吗？就是那个哈雅乐团是吧？
1: 遥远的地方。
0: 那有好多朋友还没有去过我们原子城啊，邓布利昂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原子城的一个游玩线路啊，游玩线路。就你上午的时候呢，可以穿越原子城的时光隧道啊，去到金银滩原子城景区。下午呢，咱们可以去这个感受一下草原与旧时光的交响啊，就是去金银滩大草原逛一逛。黄昏时分呢，我们可以去这个登高啊，解锁一下铜宝山。就如果说这三个景点连起来游玩啊，还是比较啊合理的。就是早上金银滩原子城啊，就是上午是这个原子城景区，然后呢下午金银滩大草原，然后呢黄昏时分啊，铜宝山。我们第一站啊，从西宁出发，经315国道，然后呢到海晏县三角城镇。第三站呢，我们到西海镇。第四站呢，我们可以到这个青海湖生态博物馆。第五站呢，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原子城纪念馆了。第六站啊，我们就可以到这个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这里可以拍拍照啊。第七站我们到达原221基地的地下指挥中心去参观。第八站我们就可以到221基地的一分厂。第九站呢，可以到这个221基地的四分厂。然后第十站你就可以去到王洛宾的音乐艺术馆去做一个参观。第十一站啊，咱们就可以到这个金银滩草原啊。第十二站呢，也可以进入到达玉民俗村。第十三站啊，就可以到金沙湾。第十四站就可以进入铜宝山。第十五站啊，咱们就可以入住这个户外的基地了。
1: 回来的地方
0: 海晏县三角城呢，也是高原上的历史印记与时代的新篇啊。它坐落在青海湖东北侧，是海晏县的县城核心啊，也是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焕发着时代活力的独特的城镇。它的风貌与精神呢，你可以从多维度去感知。西海镇啊，然后呢，它也是为啊那些啊隐姓埋名啊，为新中国研制核武器啊倾注毕生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和建设者而永远被铭记的小镇。这里呢，留存着原子城的遗址，还有我们两弹研制的车间，还有爆轰试验场的这些重要遗迹啊，当然也陈列着当年科研人员使用过的仪器、手稿，包括这个生活用具。啊，也是直观地展现了他们在这个高寒缺氧、物资缺乏的条件下，如何攻克技术难关、铸就大国重器的艰辛历程。那我们到这个青海湖生态博物馆来看什么呢？因为这里呢，也是这个我们海晏县县城啊，县城里面就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个自然的魅力。馆里面呢，也是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展示了我们青海湖的形成、我们的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漫步其中呢，你就能看到许多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标本，了解到我们青海湖独特的生态价值。从雪山融水汇聚成湖，到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啊，可以说这里每一个展示呢，都会让人对这片高原湖泊呢，充满了敬畏。接下来呢，可以去到原子城纪念馆来追寻红色记忆啊。
1: 草原上的绽放，
0: 接下来呢，就可以去到这个原子城纪念馆来追寻一下红色记忆啊。然后呢，我们到这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呢，你就会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啊文物啊、图片啊，还有场景的复原，从钱学森、邓稼先到科学家的无私奉献啊，以及就是如何成功的研制出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的这个历程，都可以啊了解一下。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这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纪念碑啊。这个纪念碑呢，刚才跟大家讲了，碑高16.15米啊，也是象征着64年10月16号15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正面碑铭呢，是由张爱萍将军题写，后面呢有600字的碑文，也高度的概括了221厂30多年的创业历程和丰功伟绩。
1: 这不是要。
0: 然后呢，你就可以到咱们的原221基地的地下指挥中心去感受一下了。这里也保存了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一些这个指挥的设施啊。你会感受到，确实啊，我们老一辈科学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0: 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安全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走出这个21地下指挥中心呢，我们就来到了21基地一分厂啊。一分厂这里是一些高大的厂房和陈旧的设备啊，然后呢你漫步在厂区里面啊，你仿佛也能感受到当年那种机器的轰鸣声。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进到王洛宾艺术啊音乐艺术馆啊，因为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还有包括打板城的姑娘，这些歌曲呢都是王洛宾先生创作的经典歌曲。那在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当中呢，也陈列了王洛宾先生大量的照片、实物，还有200多件不同时期的歌曲，包括他的歌剧的手稿啊，都是有在里面陈列到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到金银滩草原了啊，这个可以中午吃个饭是吧？中午吃个饭，我们下午就可以来到金银滩草原。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达玉民俗村啊，去享用一下这个地道的青海美食，体验一下民俗文化啊，然后呢就可以走进金沙湾啊，走进金沙湾，然后眺望青海湖的辽阔。最后呢我们就来到铜宝山啊，这里是红色与生态的交融的地方啊，这里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红色研学的项目啊，因为这里也是我们红色研学基地。登上山顶的话呢，可以说景色美不胜收啊。铜宝山为什么说是有丰富的红色历史呢？因为当年这里是原子城的重要防御阵地啊，防御阵地。你在这里呢，了解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的同时，你会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夜幕降临啊，咱们就在铜宝山的户外基地享用晚餐，然后入住，躺在帐篷里面仰望星空，回顾这一天的历程啊，我想也是非常充实的。穿越了历史，穿越了自然啊，也感受到了青海海北的独特魅力。所以无论是震撼人心的红色文化，还是如诗如画的我们的自然风光，这些呢我相信都可以让大家难以忘怀。所以也期待大家真的可以花一点时间啊，然后呢我们腾出一点时间，带着家人孩子，我们一起来走进海北，来探索一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三江雪啊，德前望母啊，青海湖，这个是原唱是吗？对，现在修得很漂亮啊，现在修得很漂亮，真的可以来看一看。好了，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排名第一的就是云溪了，恭喜云溪获得我们的一张啊这个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排名第二的就是云溪7分啊7分，我们酸痛果呢5分啊5分，答对5道题啊。那这两位朋友啊，恭喜你们获得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啊，也感谢其他朋友的参与互动和支持。哦，不对啊，不对，这个我看一下。
1: 草原上的
0: 我们的两位啊，是云溪和开心果啊，抱歉抱歉，云溪和开心果，我们开心果也是7分啊，开心果也是7分，酸藤果5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接下来我把咱们的这个获奖信息呢发到咱们的这个公屏上面啊，大家一定要就是截图之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稍后呢会以这个短信的方式告知您如何去领取，好吗？好，恭喜我们的云溪和开心果啊，两位听友，稍后赶快来截图啊。

咱们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啊，也不要灰心啊，就是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送出电影票，周三会送的是这个我们星灿电影院的这个观影券啊，可能会稍微多送两张好不好，大家不要灰心，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啊，继续来赢取好吗？咱们的云溪和开心果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好不好，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

0: 好，感谢理解，感谢理解，三江雪重在参与啊。
1: 这不是遥远的地方，你就在我的心上。那年
0: 好，在这里呢再次恭喜获奖的两位听友云溪和开心果啊，然后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刚刚我们朋友点播的这一首《青海湖》。启航，明天给我送一张，给你送一张行，然后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你来早点来答题好不好，今天来晚了啊，给你送一张。你这个作为咱们海北的朋友啊，这个题倒是答的都答不对啊，这个提出批评你赶紧好好反思一下，然后周三咱们再来答好不好，周三两点启航明天早点来答好不好，送你一张啊。咱们听友提意见了啊，说让启航明天的这个安排大家咱们去原子城逛一逛。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了海北州西海镇海晏县啊原子城，也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与参与啊，希望大家呢能对我们海北州的相关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那请记住，我们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2点1小时，我们不见不散，好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咱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好吗？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我是邓布里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讲话。彭德怀讲了这次战役的概要情况，以及战役中出现的问题后，他站了起来。
1: 第五次战役，从开始出击，到最后北撤、转移、休整，基本上是正确的。就是收场，没收好，许多部队吃了苦头，主要是对敌人那么快的实施大规模的追击反扑，估计不足，打得急了一些。战役部署时，胃口长大了些，打得远了一些。战斗中，兵员补充不上，在后撤转移时，因疏忽大意吃了一些亏。这是我要负责的。
0: 彭德怀做了自我批评后，讲评了各兵团、各军的作战情况，高度赞扬了第三兵团、第十二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一团打得最远，前进到北纬三十七度线以北的三距里。在向后撤退处，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该团指挥员坚毅沉着、机动灵活地掌握着全团，胜利地从敌后全团撤回来，还表扬了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指挥员机动灵活、当机立断、英勇阻击，并从敌后胜利撤回来的机智勇敢行动。当讲到第六十军时，彭德怀的表情格外严肃，当着那么多军长、政委的面突然吼道：
1: 韦杰、袁子钦，你站起来。
0: 第六十军军长韦杰、政委袁子钦从后排站了起来。彭德怀两眼一瞪，怒气冲冲地大声对他们说：
1: 你们军长政委是怎么指挥的？把一个师都丢了，造成我军建军以来极少有的一个师遭到惨重损失。
0: 彭德怀越说越生气，忽地站了起来：
1: 郑新圭这个人怎么当师长的？啊！作为一师之长，应该临危不惧，冷静镇定地指挥部队，杀出一条路，突围出来。最初的情况，敌人并没有发现一个师被截断，是完全可以突围的嘛。郑奇贵这个怕死的胆小鬼竟惊慌失措，耽误二十五日一个夜晚的宝贵时间，竟然采取砸电台、烧密码、放弃指挥，令各团集中排以上干部突围，把一个师近万名的战士都不要了，一个人跑回来了。这样的人不仅不配当师长，不只是撤职，而且一定要查办，要按军法处置。我还要报告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撤销一八零师的番号。
0: 这时，会场上鸦雀无声，空气都凝固了，除了彭德怀的讲话声音，再没有别的声音。参加会议的军长、政委们个个低头不语，谁也不敢吭气。坐在棚角的韦杰、袁子钦一个劲儿抹汗，眼睛湿润了。这种场合、这种问题、这种氛围，连邓华、洪学智也不敢站出来劝说。幸而新到任的志愿军副司令陈赓参加了三兵团的总结后，刚到致司，坐在门口，洪学智便走近他：陈司令，你说说吧。邓华靠近过去，扯了一下陈赓，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因为他们知道，彭总与陈赓有几十年的深厚友谊，别人不敢与彭总开玩笑，只有陈赓可以和彭总开玩笑。会议是在吃完午饭后开始的，一直开到黄昏，中间没有休息，气氛又这样严肃沉闷。陈赓感觉这种紧张气氛不能再持续下去，于是慢慢站起来，漫不经心，笑嘻嘻的：
2: 老总，开了大半天会了，大家动都不敢动一下，我看他们脸都憋红了，想出去小便都不敢。

0: 现在肚子里又提意见了，饿得不行了。你发这么大的脾气，一定也累了。我建议先吃饭，吃饱后再开会，你再接着批评嘛。
1: 人是铁，饭是钢，又有那么多人饿着肚子，陈赓知道这话绝不至于逗彭总的火。彭德怀扭过头看了陈赓一眼，还紧绷着脸，眼睛瞪着陈赓。陈赓还是笑着看彭总。这一瞪一笑，彭德怀气消了不少。
0: 你陈赓肚子饿了，那就吃饭吧。
1: 站起来走了，这场批评才算结束。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都看着陈赓，
2: 哎呀，陈司令，你可救了我们了，啊，我们真是憋着尿也不敢出去啊。
1: 据杨迪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日子里的记载，彭德怀批评起来很严厉，甚至说要对180师师长军法处置，要撤销180师番号。可是后来组织处理时，他还是很从宽的。他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主要只检查自己承担责任，对180师师长郑其贵只是撤职，并没有送交军法处置，而是将郑其贵送回国内，还分配到东北某军分区或某单位任副职，也没有撤销180师番号，而是重新组建新的180师，仍属第60军建制。1951年6月中旬以后，在朝鲜战场上，交战双方沿着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战线亦随之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各方面关于停战和谈的呼声越来越高。6月23号，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提出，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的建议。30号，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都认识到，在当时我国综合国力和我军的情况，不可能将敌人全部歼灭或赶出朝鲜，因此同意与美军进行停战谈判，但要求中国人民志愿军不要寄希望于谈判，而应实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持久作战，并明确指出，战争的胜利只能是从战场上打出来，不可能从谈判桌上谈出来。7月1号，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复电李奇微，同意举行朝鲜停战谈判。7月10号，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终于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第一次会议，这标志着朝鲜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谈判开始，彭德怀就预计到停战谈判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0: 要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使美帝国主义完全陷于被动。
1: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明确向部队提出，
0: 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必须树立持久战和积极防御的思想，绝不能对敌人停战谈判抱幻想。
1: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采取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术，就是以打小歼灭战的方针，积小胜为大胜，逐渐消耗敌人的力量。从此，中朝联军开始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立足于打、以打促谈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的长期斗争。根据当时朝鲜战场客观形势的发展和转变，中朝联军也由过去以运动战为主，转变为军事打击与停战谈判相结合的形式。联合国军 为了配合美方在停战谈判中所提出的无理要求，企图以军事进攻压迫中朝方面让步。经过调整兵力充分准备之后，又于9月29号开始向中朝联军阵地发动了秋季攻势，其特点是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术。首先向西线志愿军阵地猛烈进攻，企图夺取位于三八线以南由中朝联军占领的开城地区。此时中朝联军第一线阵地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已开始挖坑道式的掩蔽布，联合国军在大批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采取了多梯队的轮番攻击，但中朝联军依托坑道掩蔽布英勇抗击敌人的攻势，有些阵地反复争夺，给了敌人以很大杀伤。在阵地防御中已初步显示了坑道攻势的优越性。彭德怀发现，在敌人飞机和炮火占绝对优势情况下，坑道攻势是保存自己杀伤敌人的最好措施。于是他指示致司召开现场会，在全军推广。中朝联军在坚守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指导下，战至10月22号，粉碎了敌人对西线发动的秋季攻势。英国路透社记者自前线报道，中国军队的战斗技术与效率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进，联合国军要付出重大代价才能取得一点点进展。中朝联军经过一个月的秋季防御作战，共毙伤俘敌79000余人。联合国军以如此重大的伤亡代价，才占领了中朝联军阵地467平方公里。由李奇微指挥的联合国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不但没有达到其预期目的，反而损兵折将，被歼灭157000余人，仅占领了中朝联军阵地640平方公里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在中朝联军粉碎敌人秋季攻势，即10月25号，联合国军谈判代表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开始在谈判的新地址板门店再次举行停战谈判，讨论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由于美方对军事分界线仍坚持让中朝方面退出1500平方公里的地区，并要把开城归划给他们，又使谈判处于僵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美方施加压力，促进停战谈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党委决定，第一线各军乘敌疲惫之际，利用坑道攻势选择敌之弱点，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和适当火力，举行局部战术反击，每次以消灭敌之一个连至一个营为目的。此后部署在第一线的志愿军各军根据志愿军党委的决定，各自开展了小规模的阵前战术反击，也就是零敲牛皮糖的战术，一股一股地消灭敌人，达到逐渐向前推进与敌接触限制目的，为以后对敌大规模反击创造了条件。深秋季节，朝鲜的田野呈现一片不算丰盈的秋色。洪学智朝杨凤安神秘地笑了笑，
0: 杨大哥，你这个致司办公室副主任得马上办一件事儿，安排一顿好些的湖南饭菜，今天有贵客来咱们这里呀。
2: 啊，来什么样的贵客呀？劳你洪副司令亲自布置。
0: 这你先别管，你去安排就是了。不过这事儿先别惊动彭总，客人还在路上。
1: 傍晚，致司小餐厅。晚饭时间到了，彭德怀和往常一样反背着两手来到食堂，看见饭桌上多加了几个菜，十分惊讶。
0: 哟，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洪学智脸带笑容。
0: 哦，这个，今天有个客人要到这儿来吃饭。什么客人啊？
1: 洪学智很神秘地看着彭德怀。
0: 哎，你们俩可能见过面，等一会儿客人来了，你就知道了。
2: 哪有什么客人呢？是你想改善我们的生活吗？我就不客气了。
1: 彭德怀坐了下来，杨凤安突然引领穿一件棉布大衣、高高的身姿的蒲安修进来，他面带微笑地走进室内，头上包着块大纱布。
3: 啊！
1: 彭德怀猛然发现他的妻子出现在面前，非常意外，立即站了起来。
2: 哎呀，是你来了，真没想到贵客竟是你，我倒先坐下了，这不是喧宾夺主了？
1: 陈庚、邓华、洪学智和新任政治部主任甘四奇等人都大笑起来。彭德怀才恍然大悟，
2: 你们搞的什么鬼啊？
1: 他拉下了脸，指着蒲安修说，
2: 你这人刚到前线就负了伤，看来你也是命大呀，没炸死。不过你来这儿做什么？司令员的老婆来了，100万志愿军的老婆怎么办啊？谁叫你来的？
1: 当头一棒，老彭说话太不近情理。蒲安修心里很委屈，泪水夺眶而出，但他很快抑制住了，声辩着，
3: 我是随习仲勋同志率领的工业参观团到东北参观的，现在参观结束，仲勋同志让我顺便来朝鲜看看你。
1: 彭德怀还是非常的生硬，
2: 司令部的同志们对我照顾得很好，你在这里待两天就回去吧。
1: 洪学智赶忙插话，
0: 哎，请贵客入座，我们好多天没吃一顿有荤菜的饭了，今天沾了蒲安修同志的光，他来朝鲜一路上风风雨雨，征程万里呀。昨天进入朝鲜后还遇到敌机轰炸受了伤，我们一是为你接风，二是我们也来打牙祭呀。
1: 陈庚看着彭德怀，
2: 老洪说的代表大家的意见了，请入座吧。这是你老洪的安排，你这么关心我们，我不用太多的关心啊，多关心前线的战士，让他们吃饱吃好。
0: 这时期的后勤补给解决了不少问题，彭总你放心，前线战士的生活也有改善，有祖国人民的支援，肉罐头、大米、白面都吃上了。
1: 邓洪干等都热情地为蒲安修添菜。
3: 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后，在国内各城市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参加群众达2亿多人。西北地区今年就有20000多各族青年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
0: 西北群众做了大贡献呢。
3: 现在全国正在进行捐献武器运动，很多地方单位和个人都积极捐献。
1: 邓华听了更加兴奋，
2: 我们已经开始有空军参战了，空中再不属于侵略者独有，敌人的所谓空中优势要告吹了。
3: 甘肃省玉门油矿的职工在8天内就用增产所得捐献了石油工人号战斗机1架呀。
2: 你介绍的这些情况听了蛮受鼓舞的。人家是工厂的党委书记，是祖国人民到朝鲜来的代表之一嘛，我们要很好的接待哟。
0: 彭老总首先要接待好啊。
1: 邓华看着彭德怀，彭德怀笑了。
2: 看样子这个任务我很难完成哦。

0: 大家都笑了，互相敬酒，一面说一面笑，气氛热烈亲切，蒲安修感到暖意盈怀。彭德怀戎马一生，早就患有肠胃病和痔疮，到朝鲜后长期在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住在寒冷阴暗潮湿的矿洞里，饮食睡眠无常，精神极度紧张。他已是50开外的人，指挥百万大军叱咤国际战场，雄风犹胜当年，但毕竟年龄不饶人了，旧病不断发作，经常大便出血，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1951年8月间，他的前额左眉上方又长了一个小肿瘤，到1952年年初，肿瘤越来越痛，医生怀疑是癌，劝他立即回国割除。他总是说，
1: 哎呀，没关系啊，死不了。
0: 这时邓华又病倒，不得不回沈阳治疗，彭德怀更无法脱身。几位副司令员、副政委劝说无效，于3月19号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连发两次电报。经昨日戴振华、吴志礼及史书翰等会诊，结果为瘤子，估计是挨着骨头生长。大家认为不能轻易地进行手术，但彭说，你们割开一个口子一挤就行了，若是你们害怕，我签字负责等于。为慎重起见，最好回国治疗。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共和国建立了丰功伟业。他具有一身的正气，对百姓如同父母兄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人格丰碑。
1: 请听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由方博演播。周恩来接电，向毛泽东建议，去人换彭德怀来京搁置。毛泽东即派陈赓前去朝鲜，代彭德怀主持致死工作。 陈赓在1952年3月31号的日记写道：“黄昏时到达致死，与彭谈，告以主席意见，即我来意，促其归国休养，但彭未表示意见。”陈赓无可奈何，第二天和副司令员宋时轮、副政委甘思齐三人。 给毛泽东并军委发急电，彭总经周校长、史书汉共同诊查后，认为越早手术越好，但这里无 X 光照相检查，因此大家提议他马上回国治疗，绝不能再拖延。彭总意见认为最近还需去金首相处一谈，我们同意这一意见，但这要推迟到5月份。 才回国治疗，据医生意见，四不甚妥，究应如何，请中央决定。周恩来得电，经请示毛泽东，于4月2号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彭德怀并陈赓等人回电：“德怀同志，即应按照大家的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不应推到5月。” 电报同意彭德怀去与金日成一谈，但规定动身时间不要迟过4月上旬，制药。陈赓拿着中央的电报去让彭德怀看。中央来电，催你马上回国治病，我看你还敢违抗中央命令吗？4月4号，中央再次来电催促，彭德怀执拗不过。 只好回国住院治疗。1952年5月，彭德怀由北京医院开刀，摘除了额角肿瘤，病愈出院后，住在中南海一幢古老的独门小院永福堂。7月中旬，他正式受命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继续兼任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职务。 有关朝鲜战场上的重大作战行动问题，仍然由他负责处理。此时，朝鲜停战谈判进展不顺利，双方各不相让，军事与政治斗争互相配合，形成了谈谈打打又打又谈的局面，停战谈判一拖再拖。这天晚上，在微弱的瓦斯灯下，彭德怀借助老花镜和一只手电筒。 在桌面上铺就的一幅最新敌情动态图上，用红蓝铅笔勾画着记号，皱着眉头思考着。陈赓、洪学智走进来，陈赓看着彭德怀：“彭总，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哎呀，休息个鬼，睡不着吗？”彭德怀抬起头看着陈赓等。洪学智。
2: 坐在彭德怀的身旁，彭总，再思考什么问题啊？你们猜猜看。陈赓机灵，
3: 积极防御问题。
2: 呵呵，被你猜对了。彭德怀很高兴，志愿军指战员攻得上，后勤攻得上，这是五次战役证明了的。啊，邓华出任谈判代表。 停战谈判已经开始了，以后的局势可能是长期的谈谈打打。我们面临的课题是怎样守得住。
1: 我们不仅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防守。啊，我跟老陈也在扯这事儿呢，见你屋里灯亮，就进来了。好好，一起研究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0: 警卫员推门进来，两手托着一个手巾包。
1: 首长，吃点东西吧，我刚烤了几个土豆，热乎着呢。
2: 肚子也有防御问题哟。
0: 彭德怀咧嘴笑着，与陈红各拿一个土豆，香香的吃起来。他们吃着烤土豆，程普进来报告：“
3: 彭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决定以一级国旗勋章授予您，并决定派以金斗凤委员长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前来志愿军司令部授勋。”
2: 哦，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呢？我不过在后方做了些具体工作，这个勋章不应给我，应授给那些战斗英雄们。我这个司令员哪能比得上他们的功劳大啊？我要专门给中央军委发电，提出我不应接受勋章的意见。
0: 他的战友与助手都不同意他给中央军委打请辞报告。朝夕相处的他们最清楚，在安东，在朝鲜大鱼洞，在军子里矿洞，在空寺洞，在会仓，出战凉水洞，再战青川江以北，突破临津江，底平里，横城大战，从第一次战役打到第五次战役，一直打到金城反击战，迫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坐到谈判桌上来，期间经历多少次风险，多少次胜利，多少次转危为安，多少个战地不眠之夜。彭老总决策英明，指挥果断，身先士卒，安危与共，艰苦备尝，肝胆相照，功勋卓著，接受勋章是当之无愧，天公地道的。但谦虚推功的彭德怀还是给中央军委打了请辞报告。中央军委当然不会批准他不接受勋章的报告。第二天晚上，彭德怀胸前挂了一枚金光闪闪的大勋章走进来，但他心情不安。
2: 中央军委复电，要我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接受勋章。我是作为志愿军的代表接受勋章的。
0: 他手里托着勋章，觉得沉甸甸的。
2: 这种勋章授给我不合适，如果论功行赏的话，第一应当授给高麻子，第二应该授给红麻子，他们两人都是为志愿军搞后勤的，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志愿军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0: 洪学智立即站起来：“
1: 彭总，你这么说可折煞我了，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和你的领导下做了些具体工作，你戴勋章是当之无愧，天经地义啊。”
0: 彭德怀十分真诚地看着洪学智及周围的人：“
2: 什么受之无愧哟？我彭德怀在朝鲜有些仗打得好，有些仗也打得不好，我们的统帅是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元帅，功劳属于战士和人民。朝鲜战场上的坑道挖出来的土石方可以绕地球一周多，难道这些是我彭德怀挖的？不，我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份而已。”
0: 周恩来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商谈朝鲜停战谈判和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回国之前，他向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告辞时，斯大林邀请彭德怀访问苏联。
2: 上次高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来谈朝鲜停战问题，但是我发现他们连敌我双方的位置都弄不清楚，这怎么行呢？我想知道朝鲜确切的敌我态势，
0: 你看怎么办呢？周恩来本想建议斯大林邀请彭德怀今日成访问苏联，便敏捷地回答：
4: 这很好办，请彭德怀同志来一趟莫斯科。
0: 斯大林转头看着周恩来，
2: 对对，我请彭德怀同志秘密访苏。
0: 周恩来也回过眼神，
4: 还应请金日成同志。
2: 应该应该。
0: 1952年8月30号，彭德怀、金日成、朴宪勇等作为斯大林的客人，从北京同乘飞机前往莫斯科。金日成率领了一个朝鲜政府代表团，彭德怀只带了一名俄文翻译施哲，连个警卫员也没带。他们一行于9月1号到达莫斯科。彭德怀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受到的礼遇出乎他的预料。苏方将金日成和彭德怀分别安排住在两处，苏联军方将彭德怀安排在莫斯科郊外一幢豪华的别墅里，警戒森严，十分神秘。他感到这里的陈设不知比北京饭店高级多少倍。斯大林于9月4号接见了他们，在座的有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林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周恩来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人。大家坐定后，斯大林注目彭德怀，见这位他在电报中称之为当代天才军事家，朴实英武，厚重威严，的确有大将风度，心里已喜欢几分。
2: 彭将军，我急着想知道朝鲜前线的敌我态势怎么样。
0: 彭德怀简洁明了，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了朝鲜前线敌我态势图和双方谈判的进展与障碍。斯大林极为满意，
2: 中朝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为了有利于谈判，我再给中国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但中国的空军不要出击到38线以南，因为空军是属于国家的，如果空军参战，就意味着国家参战，那样会给敌人扩大战争制造口实。朝鲜人民军应该积极行动，我可以给朝鲜同志4个师的飞机，再加5个高射炮团，2000辆汽车。朝鲜人民军的空军是应该积极行动的。
0: 大家听了非常高兴。
4: 我代表中国党和政府感谢斯大林同志的援助。
0: 斯大林笑了，
2: 不要这样说嘛，中朝人民在前线打击侵略者，也是在支援我们嘛。西方对我们搞封锁，我们需要的那些稀有金属，还不是靠中国同志的支援。
0: 斯大林看着彭德怀肩上没有扛牌牌的粗布军装，问周恩来：
2: 中国军队为什么没有军衔呢？这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
0: 周恩来看着斯大林，
4: 本来是要逐渐实行军衔制的，因为朝鲜战争，这个工作推迟了。
0: 斯大林接着又谈了一些朝鲜战争的具体问题，会谈结束，大家准备告辞。
2: 请大家留步，我要为彭将军组织一个舞会，请大家赏光。
0: 大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分乘汽车驶向斯大林别墅。先是会餐，斯大林向大家一一敬酒。轮到彭德怀时，斯大林突然换了大杯，给自己斟满白酒，同时也让服务员为彭德怀换上大杯，斟满酒。施哲知道彭德怀有胃病，劝他不要多饮。斯大林 已举起大酒杯，对着彭德怀：“
2: 彭将军，我已很长时间不用这种大杯子喝酒了，今天欢迎你，我破例有了大杯敬酒，请大家为在朝鲜战场上劳苦功高的彭德怀同志干杯。”
0: 彭德怀毫不犹豫地举起大酒杯，与斯大林当的一碰，便痛快地一饮而尽。斯大林很高兴，也一饮而尽，两人倒过杯子相视一笑，大家都为他俩的豪爽啪啪鼓掌。宴会之后接着舞会，彭德怀不会跳舞，斯大林便拉着他的手在舞厅走动走动。斯大林对彭德怀的敬重喜爱太明显了，未免有加，在场的中朝领导人都笑着频频鼓掌。深夜舞会结束，斯大林送出门时，金日成推周恩来走到前面，彭德怀又推金日成走在前面，彭德怀就落在了他们两人后面。斯大林突然让翻译施哲拉着彭德怀来到他的身边，他们站在大厅的一角谈起来。斯大林非常热情地对他说：“你是一个创造现代战争史奇迹的人，好比用大刀长矛与来福枪作战。你留下来住一段时间吧，黑海秋天美极了，那里有世界上最好的疗养地。”
2: 谢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等打完了仗，我才安得下心来疗养啊。
0: 斯大林热情地拉着彭德怀在大厅里边走边谈，有说有笑。他对彭德怀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指挥志愿军将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南深感钦佩，再次请彭德怀转告他对中国志愿军全体官兵的问候与祝贺。9月12号，斯大林又以家宴的形式举行宴会，欢送彭德怀和金日成。宾主边吃边谈，席间除了谈朝战形势和有关停战谈判的问题外，也谈了中朝两国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最后斯大林举起酒杯：“
2: 为了庆祝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取得的伟大胜利，请大家干杯。”
0: 随后斯大林当众宣布：“为了表示对彭德怀同志指挥中朝联军取得的伟大胜利，我特赠给彭德怀同志一辆最新式的高级吉姆牌轿车，以表示敬意。”
2: 在场的人热烈鼓掌。
0: 据彭德怀传记组撰写的《挥师援朝》书中说，这个十分正常的外交礼仪细节，庐山会议之后居然有人把这件事也说成是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一条罪状。他理直气壮地辩解：“
2: 我不懂俄语，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得，我的一切言行都要通过翻译，你们去调查吧，如有证据可以杀头。”
0: 后来专案人员让当时的翻译施哲写了一份事实真相的证明材料，经过很长时间才澄清。1953年6月19号，彭德怀由北京启程赴朝，准备参加停战签字。20号赶到平壤，与金日成商谈。彭德怀主张再打一仗，以打击李承晚破坏停战谈判的行径。当晚22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去电，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准备再给李军以严重打击，再消灭李军15000人。毛泽东复电同意，这样志愿军就组织了金城反击战。这次战役的主要指挥员是养病回来的邓华，彭德怀把自己摆在二线，着重掌握这个战役打到什么程度。他认为对李承晚既要打痛他，使他无法北进，又要适可而止，给他留下点转弯的余地，这样就要打得猛 打得利索，不能拖泥带水。等他反应过来，调军反扑时，我已站稳脚跟，转入坚固的阵地。参加这次战役的志愿军进攻部队共六个军，67、68、54、60、21、24军，分作三个作战集团。彭德怀对各个集团选择的突破口异常关心，都一一详细过问。战役所需的物资输送工作也是彭德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朝鲜战场上，这是关系着部队前进速度和距离的严重问题。过去志愿军常常由于粮食弹药跟不上进攻的部队，不得不把攻势停下来，被敌人称为一礼拜攻势。彭德怀一再和志司各部的领导人讨论，
2: 能不能让部队进攻得更远一点呢？
0: 7月13号，志愿军司令部下达了发起攻击的命令。当晚天气阴沉，闷热异常。21时，志愿军的六个军在夜幕的掩护和1000多门火炮的支援下，突然对当面之敌发起猛烈进攻，打得南朝鲜军晕头转向。志愿军即趁其混乱之际向南迅速进击。彭德怀这次从北京返回会仓司令部，看到这里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在原来他住过的大矿洞左边挖了一个新的马蹄形坑道，在坑道两壁凿出4个石窟，石质坚硬不易水，彭德怀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石窟里。这时他走出石窟，独自在坑道外边踏步，等待着前线的消息。他不去作战室，以免打扰邓华的指挥。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即使像他这样的沙场老帅，心绪也是难以平静的。1小时后，前线的报告到了，全线突破。各个作战集团向纵深发展的消息也一个接着一个传来，彭德怀这才面露笑容回到石窟里。战斗到16号，敌方援兵开始接近，志愿军迅速转入防御，至27号结束战役，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李承晚生怕志愿军继续进攻，接受了停战协议。我军在2年多的战略防御作战中，由不断的巩固防御阵地，粉碎敌人的局部攻势，进而到我军由小到大的战斗，战役规模的反击，发展到强大的金城战役进攻作战，完全从敌人手中夺回了战争主动权，迫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迫使美方谈判代表对有关停战谈判协定的所有问题，对中朝方代表做出了明确的保证，并保证不让南韩李承晚阻止协定的实施。
5: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彭德怀大传》，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成员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城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小燕，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目前是2026年5一小长假期间行驶高速公路的七座含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免费时段是5月1日0时至5月5日的20-40，免费时间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目前是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平稳。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大躺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G0611张掖至汶川高速克大路段，距离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G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路段杨沟湾出口匝道兰州至黄原方向封闭施工，所有车辆禁止驶出。那么去往西宁市区空龙东路的车辆继续行驶5公里，从东兴路匝道出口驶出。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方向西宁以及城南至塔尔寺方向都是封闭施工。那么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大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以及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他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国省干线是国道227张掖至孟连县、蒙元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实行全幅封闭，禁止一切

0: 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2平大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省道206平龙县甘都镇公石家村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变道通行，其他的国省干线公路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那么一起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天气是西宁周边都是比晴朗的，那么马多以及九至部分地区是有阵雨雪天气，那么对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还是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呢，在出行之前依然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好的，
1: 好的，感谢马小燕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唐古拉山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3度到20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3到20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今晚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

0: 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突出贡献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共青团中央5月3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833.6 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进增 301.8 万名、75.3 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 万名。
0: 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团组织34.7万个，团员379.8万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组织27.1万个，团员281.8万名，城乡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团组织95.4万个，团员2391.7万名，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122.3万个，团员597万名。
1: 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0: 这些案例涉及的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
1: 网信部门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并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同时提醒广大自媒体创作者，在信息内容制作和发布过程中，切实增强信息来源标注意识，按要求主动规范标注，确保信息发布真实完整，共建共享真实可信的网络环境。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号、5月1号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
1: 假日期间，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十分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车票预售情况看，三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杭州、成都、南京、深圳、武汉、郑州、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杭州、成都、深圳、武汉、南京、郑州、重庆。深圳往返香港，长沙往返武汉，西安往返成都，广州至香港，南宁至广州，长春至哈尔滨，北京至沈阳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0: 各地铁路部门精心组织假日旅客运输，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大川青铁路、新成昆铁路、郑渝高铁等旅游热门线路的运力投放，安排开行成都至泸州方向歌迷专列。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磨憨站联合海关、边检等部门，为行动不便的重点旅客开通绿色通道，增加入境免检候车区座位。国铁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安排开行乌鲁木齐至喀什、库车、阿勒泰等旅游专列。 在部分车站设置我的铁路风景主题宣传活动打卡区，邀请旅客记录坐着火车游新疆的幸福图景。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7: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8: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8: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0: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7: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联合省人民检察院举办青年干部树立和进行正确正机关以实干担当书写青春答卷分享交流会，共赴青春之约，共话使命担当，共促事业发展。
1: 活动中，大家共同参观了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案件管理大厅和融媒体中心等场所，了解数字办案建设成果，观看工作专题片，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篇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两家单位的8名青年干部紧扣主题，结合立法监督、检察履职的岗位实际，分享理论学习体会、履职实践探索、服务群众感悟与攻坚克难收获，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干部信念坚定、忠诚履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引发全场强烈共鸣。
0: 与会青年干部一致认为，此次活动主题鲜明，成效显著，为双方青年干部搭建了互学共进、共促提升的坚实平台。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把初心使命刻在心上，把责任担当扛在肩上，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本职，勇挑重担，用实干书写青春答卷，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青春动能，贡献青春力量。
1: 深耕河湖治理一线20余载，蒋志刚用初心守碧水，以实干见使命。作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宁市河道治理中心主任、正高级工程师，他扎根基层，勇于创新，勇挑重担，用脚步丈量河道岸线，用专业守护高原河湖，以行动诠释着一名水利人的责任与担当。2014年荣获西宁市劳动模范称号，2024年荣获青海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0: 初心如磐，他是扎根一线的河湖守护者。从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蒋志刚便与西宁的河湖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句“凭借一张堤防截图，我就能分出是哪条河”，是他20多年风雨寻河的经验写照。无论寒暑，他坚持巡查各城区河道，监测水位，排查隐患，制止排污，先后主持完成黄水河治理、南川河生态建设等20多项水利工程。极端天气来袭，他坚守一线指挥防汛，不顾个人安危勘察险情，成功化解10多处安全隐患。

0: 是核湖改革的创新先行者。2015年任职以来，蒋志刚秉持生态理念，全力推进核湖长治改革，牵头起草核长治实施方案，实现全市千余名核湖长实名化管理。由于常年积劳成疾，在河道跨界的攻坚期病痛发作，但他强忍着身体病痛，坚持实地勘探，指导完成75条重点河道跨界工作。他创新推出的四勤四善工作法，高效破解违建桥梁整改等难题问题，节约数百万元治理经费，推行的2+6+N 工作模式，让西宁河湖长治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以制度创新筑牢河湖生态屏障。
1: 心怀大爱，他是危难时刻的使命践行者。玉树地震后，蒋志刚主动请缨奔赴灾区。4年间，他克服极寒、缺氧、家庭分离的双重考验，投身水利重建工作。他精准施策，整治30多项涉水隐患，保障3万多名群众饮水安全，赢得灾区群众认可，获评省州灾后重建先进个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深耕基层调研，撰写3万多字的调研报告，聚焦山洪防御、饮水安全、黄河治理等关键领域，提出8条高质量建立。他基层新生带上全国两会，以履职担当守护高原生态与民生福祉。
0: 20余载风雨兼程，蒋志刚以坚韧守初心，以实干显担当。在他的引领下，所有集体斩获多项省市荣誉，西宁河湖治理焕发新颜。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凡，用心守护高原河湖安全，成为新时代水利人忠诚担当、敬业奉献的生动缩影。
1: 在54青年节之际，省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青年干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激励青年组工干部弘扬五四精神，担当组工使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组织部机关12名青年干部代表结合岗位职责和成长经历，围绕坚定理想信念、提升能力本领、严守纪律规矩等方面做交流发言。
0: 会议指出，青年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部机关青年干部是组织工作的希望和未来，必须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自觉做到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组织事业中躬身实干，奋力前行。
1: 会议强调，组织部门青年干部要以坚强党性立身立业，以终身学习赋能成长，以实干姿态积极进取，以良好修养展现风采，以健康情趣陶冶情操，以严格自律守牢底线，不负时光，不负韶华。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实践中，在组织工作的淬炼中，争做担当者、奋斗者、创新者、奉献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0: 近日，省委全面依法至省委员会办公室、省司法厅印发《2026年全省民法典宣传月方案》，明确2026年5月在全省组织开展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热潮。
1: 本次宣传月活动以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以下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深入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最新成果，宣传15五规划纲要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宣传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重点普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外贸易投资等领域法律法规，切实把法治宣传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环节全过程。
0: 方案统筹部署全省联动、特色鲜明、务实高效的系列宣传活动，在西宁市举办全省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主场活动，开展法治文艺展演、集中宣传咨询等示范活动，省直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开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艺基层行，以

0: 案释法、检察开放日、经济犯罪防范宣传、公益大讲堂等专项行动。各市州立足省情域情、民族特色与产业特点，开展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同时持续深化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推动民法典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编发印发法制读本、漫画册等学习宣传资料，充分发挥融媒传播优势，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让民法典宣传可感可及、入脑入心。
1: 方案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宣传月活动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实抓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总抓、统筹协调，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责任制，强化部门联动，压实普法责任。要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法律明白人、行业协会商会等队伍作用，深入推进民法典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网络、进宗教活动场所。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务实举措提升普法治效，着力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
0: 4月3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发布，本届赛事坚持赛事举办到哪里，农牧业品牌宣传及农畜产品展销就跟进到哪里。全省各市州全面落地12种促销宣推组合模式，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场内场外联动互动，以期实现品牌宣传推介、产品线上销售、融媒宣传引流、产业深度融合等新突破，放大赛事流量效应，让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借势出圈。
1: 为保障工作高效落地，省财政从品牌强农资金中专项下达240万元，8个市州各30万元，全覆盖支持56场主客场赛事展示展销与宣传推广。本届赛事展销推广工作构建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三级矩阵，全面提升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农牧业区域公用形象品牌全国辨识度和影响力，搭建赛事专属电商直播矩阵，培育一批网红爆款产品，大幅提升线上销量、转化率与复购率，全媒体联动、全渠道曝光、全流量转化，形成观赛、购买、复购完整闭环，打造赛事加展销加体验加文旅加康养一体化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融合发展模式。
0: 全省各市州实现统一规范、全域覆盖、精准传播。全省赛场统一采用3×3米标准展位，以青海蓝为主色调，搭配三江源湿亮底纹，统一背景板、美板、道旗、空飘、广告设计牌，全市视觉形象规范一致，统一使用，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游大美青海，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标语，强化品牌记忆，规范设置农畜产品展销区、美食品鉴区、非遗产品区、直播带货区、品牌推广区、康养体验区、文旅打卡区，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各地联动省内外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及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地区传播资源，通过短视频、直播、专题报道、图文推送等方式，全方位讲好青海农牧品牌故事。同时，通过运动员装备植入品牌 logo、评选优秀球员担任品牌大使、赛场氛围营造等方式，实现体育流量与品牌流量的深度绑定。
1: 看清超，游西宁。记者从西宁市体育局了解到，4月底到5月底，西宁市将密集举办30项体育赛事活动，其中市级以上赛事9项，县区级赛事21项。赛事活动全面覆盖全市5区2县，以多元体育盛宴点亮群众生活，助力城市文旅经济双向发展。
0: 据了解，举办此次系列赛事活动，西宁市创新采用全民健身加品牌赛事加文旅融合联动模式，深度推动体育与旅游资源相融共生，打造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矩阵。 在品牌赛事打造上，高水平赛事接连落地。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兰溪城市群乒乓球邀请赛等九项国家级、省市级重磅赛事轮番登场，搭建起跨区域体育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西宁体育赛事影响力与城市知名度。
1: 群众体育赛事方面，本土特色活动遍地开花，全方位贴近市民健身需求，赛事覆盖五区两县各个角落，既有青 BA 群众篮球联赛赛区赛事、乡村社区运动会等贴近基层全民可参与的健身活动，也涵盖大同回族土族自治县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黄中区民族射箭邀请赛、黄原县棋类大赛等特色项目，精准覆盖青少年、中老年、职工、少数民族群众等不同群体，让体育赛事走出专业场馆，深入乡村社区，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投身运动场，营造全民参与、乐享健身的浓厚氛围。
0: 赛场之上激情竞技，赛场之外精彩纷呈。依托各类体育赛事，西宁市同步开展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品尝等配套活动，进一步延伸体育产业链，推动农体文旅商五大领域深度融合。通过赛事引流集聚人气，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经济总量，以体育活力激活城市发展动能，为西宁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旅游旺季将至，为进一步规范旅游消费市场秩序和全市各类涉旅行业价格行为，维护公正、公平、合法的市场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5月3号，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旅游旺季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
0: 提醒告诫书要求全市各涉旅经营企业及相关单位在经营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行使自主定价权，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其中，酒店住宿行业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明码标价和第三方电商平台明示房源相关价格信息，标明有偿商品服务价格。要明确公示退房时间、超时计费方法等关键信息，采取价格比较的要标明被比较价格信息应当真实准确，且能够提供依据备查。严禁在电商平台等渠道预订房间订单生效的情况下擅自提高住宿价格，或以各种理由拒绝游客入住，不得在预订价格外临时加价，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餐饮行业要通过价目表、菜单、展示板或点菜小程序等方式，清晰完整地公示所有盘菜、套餐、主食和饮品、小吃等各类商品的收费单价和计价单位。不同规格、不同分量、不同风味的菜品应分别标价。时令蔬菜、海鲜、牛羊肉制品不得使用时令价、市价等模糊标识，实行先消费后结算的，应当出具结算清单。
1: 提供旅游团餐等套餐的，应当标明套餐价格，并逐一列明套餐所含菜品、商品、用品价格。旅游景区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在网站、收费场所、网络平台等显著位置公示门票及游览服务价格和内容。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旅游景区内游览场所、具有垄断性质的交通服务等收费项目，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设有通票联票的景区，通票联票价格应低于各单项门票价格之和，未经批准不得设置园中园票价，不得捆绑销售或强制购买，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变相提高门票价格，应按规定详细公示，并严格落实特殊群体优惠减免政策。其他行业方面，消费生活必需品的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互联网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规范明码标价，不得恶性价格竞争，实施虚假促销、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客运、出租车、网约车、停车、充电设施等经营单位 应严格执行相关价格规定及优惠政策，全面做好收费公示。
0: 各涉旅经营者及相关单位要严格对照上述内容，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进一步规范自身价格行为。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旅游市场价格秩序的监督检查，对提醒告诫后仍不整改的价格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五一假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徜徉于丁香花海，漫步于河湟古街，沉醉于清凉胜景，由衷盛赞这座高原古城的生态之美、人文之厚、服务之暖。
0: 五一的西宁，南北两山苍翠叠嶂，满城丁香馥郁芬芳，22万株郁金香铺就锦绣花毯，目之所及皆为画卷，不知所至竟是诗意。
1: 走遍大江南北，最难忘的还是西宁的蓝天净土与满城花香。来自上海的游客陈宁漫步于人民公园，沉醉于郁金香与丁香交织的花海盛景，连声赞叹道：高原的空气清澈的不含一丝杂质，微风中都是丁香的清雅芬芳，深吸一口沁人心脾，仿佛心灵都被净化了。山东游客王琦则感慨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浓郁的丁香花海，香气与高原相融，这是独属于西宁的浪漫与诗意。陕西游客李雪梅带着孩子畅游西宁野生动物园，近距离观赏雪山之王雪豹。这里不仅有珍稀动物，更有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家园。
0: 五一期间，西宁深耕雪豹之都文化 IP，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出58项活动，从满城花香到夜市烟火，从草地音乐到山野露营，让游客沉浸式的触摸历史肌理，感受文化脉动。来自江苏的游客陈晨夜游丹噶尔古城，他由衷感慨道：一座西宁城，半部河湟史。他说，这里的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痕迹，一歌一舞都流淌着文化基因，古韵与金风完美交融，让人流连忘返。在报街，雪豹主题 IP 与非遗展演、河湟美食相映成趣，集装箱雕塑栩栩如生， 3D 立体化仿若实景，客流如潮。白天看真雪豹，夜晚逛报街，掐丝文创与土火锅让人回味无穷。王先生的感慨也道出了无数游客的心声。从西宁广场的省博物馆到厦南关街的非遗美食盛宴，从塔尔寺的艺术三绝到唐卡绘画、皮影戏制作的匠心传承，西宁的文化魅力既厚重深沉又鲜活生动。来自四川的游客任伟正漫步在大兴街夜市，他表示，在烟火升腾中能够感受到舌尖上的西宁，这里藏着最动人的市井烟火与文化温情。
1: 美景留人，服务暖心，五一假期西宁坚持以游客为中心，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优化服务保障，提升文旅品质，细化便民举措，以精细化服务、人性化关怀、高品质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高原古城的温情温暖和人文温度，收获舒心、安心、暖心的旅行体验。
0: 来自哈尔滨的游客王一凡一家全程体验了西宁文旅服务，连连点赞。他说，西宁的服务太贴心了，细致周到，热情真诚，让他们倍感温暖。景区引导清晰，交通便捷顺畅，志愿服务暖心，就连公交站台都布满丁香元素，细节之处尽显用心，完全颠覆了他对西北城市的认知。假期期间，全市景区优化预约流程，提升接待能力，志愿者遍布景区街道，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等服务。文旅部门推出特色线路，联动商圈开展促销活动，全力保障游客出行无忧，游玩尽兴。来自湖南的游客曾辉畅游丹噶尔古城，沉浸式感受体验非遗活动。他说，从踏入西宁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与温情善意。无论是景区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还是街头市民的热情指引，都让人倍感亲切。这座城市既有高原的豪迈大气，又有江南的细腻温情，让服务有温度，体验有质感，城市有温情。正如游客所言，西宁不仅有诗和远方的美景，更有直抵人心的温暖，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
1: 五一假期，西宁以生态之美折服游客，以文化之韵浸润心灵，以服务之暖赢得赞誉。游客们声声赞叹，这是对西宁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更是对这座高原古城未来的美好期许。
0: 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关注。五一假期过半，西宁褪去微凉，大街小巷消费氛围渐浓。记者走上街头，走进商圈门店，沉浸式的感受假日消费市场的火热生机。
1: 各县区各类促消费活动真金白银，让市民游客享受实惠。各大商超叠加满减及折扣让利，激活消费。而有奖发票 83% 超高中奖率的惠民举措，更是成为点燃市民消费热情的关键，让每一笔日常消费都多了一份期许和惊喜。
0: 5月3号中午，海湖万达广场三楼的各家餐饮消费门店坐满了就餐的市民，交谈声、餐具的碰撞声交织成了温馨的日常画卷。市民刘女士一边展示抽奖页面，一边笑着告诉记者，假期一家人出来吃顿饭，简简单单放松一下。结账时呢，店员提醒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开有奖发票，说中奖率高了，随手呢就抽中了20元，钱不多但非常开心。如今呢，有奖发票的抽奖活动早已成为了大家的习惯，较高的中奖概率更是让这份消费的幸福感变得更加加倍有动力。
1: 在唐段637的各家门店里，市民悠闲地挑选商品，商家有条不紊地接待顾客，促销提示盘简洁醒目，促销氛围随处可见，消费热度拉满。假期店里客流量比平时翻了3倍，促销活动加上有奖发票抽奖福利，顾客消费愿意愿增强了，收银打包忙个不停。一家连锁服饰店店长告诉记者，不少顾客结账时都会主动询问有奖发票参与方式，开奖抽奖成了假日消费的新标配。
0: 城中区一家特色餐饮店老板边整理客单小票一边说道，从假期开始，店里的生意呢就一直很稳定，顾客消费后呢都会主动要求开具发票，都是冲着高中奖率来的，我们开票的意识呢也更加的积极了。有奖发票政策呢不仅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也让门店经营更有活力，大家消费更爽快，消费体验呢也更好。
1: 这两天我抽了5张发票，每张都中20元，这对我来说中奖率是100%，加油超市购物就餐各开了一张发票，分别中奖20元和50元，这波福利我也享受到了。现在养成了开发票的习惯，商家也会主动提供发票，假期消费要比平时多，有奖发票活动让我们花钱更安心，消费有惊喜。市民你一言我一语，纷纷为五一假期西宁有奖发票即开即奖中奖率的提高点赞。
0: 记者从西宁市商务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惠及市民，西宁五一假期升级有奖发票活动，将即开即奖中奖概率大幅提升至83%，覆盖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8类消费领域。市民消费后开具正规发票，即可通过线上渠道参与即时抽奖，奖金一键兑付，快速到账。极简的参与流程，超高的中奖概率，彻底激发了市民参与的消费积极性。截至5月2号23:59，西宁市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参与企业商户1.3万户次，参与人数35人，经税务系统验真审核通过发票数288万张，发票金额13.10亿元，发票税额1.27亿元，累计兑付中奖资金5758万元，资金撬动比为1:22.75。
1: 五一假期，青海茶卡盐湖天空之境景区风光旖旎，游人如织，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假期游客接待量稳居青海重点景区前列，单日接待游客量创年度新高。
0: 假日期间，景区以境遇自我、延续快乐、天空之境放空季为主题，推出贯穿5月1号到5号的春季文化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暖心能量签到墙、方言趣味挑战赛、老盐工日常实景沉浸式体验等项目人气高涨。游客在打卡互动中感受盐湖的民俗文化与采盐技艺底蕴，参与活动即可兑换景区定制的文创礼品，文旅融合氛围浓厚。
1: 智慧服务全面升级，入园体验高效便捷，景区完成全域80台检票闸机更新，全新上线支付宝人脸入园系统，游客无需刷2维码扫身份证，刷脸1到2秒即可快速入园，大幅缩短排队时间，有效分流高峰客流，提升游园舒适度。 智慧调度指挥中心实时监控全域运营情况，精准疏导游客，统筹调度资源，保障景区平稳有序运行。
0: 交通保障持续加码，出行通道全面畅通。5月1号到10号，西宁往返查卡旅游专列加开运行，缩短游客往返路程，降低出行成本，为跨省跨市游客提供高效便捷的交通选择，助力游客轻松奔赴天空之境。
1: 同时，景区全员坚守岗位，温情服务守护游客安心游览，工作人员分区值守，做好客流疏导、全域保洁、安全巡检、便民帮扶等工作，免费提供温热姜茶等暖心补给，细致服务获得游客频频点赞。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5月1号到5月18号，青海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正式启动开园试运营，景区同步推出5月全月票务优惠及分层优待政策，诚邀游客探访灵山圣水、丹霞秘境。
0: 坎布拉景区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世界地质公园，兼具丹霞地貌、原始森林、峡谷水库等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同时拥有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黄河水利风景名胜区等多项称号。
1: 本次试运营期间，景区面向全体游客推出专项优惠，也就是从5月1号到5月31号，门票半价22.5元每人，原价45元，48小时内可多次入园，景交车、船票8折，分别为32元每人、80元每人。本优惠不与其他优待政策重复享受。
0: 景区实行实名制购票入园，游客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携程、美团等平台线上购票，或在坎布拉镇东游客服务中心线下购票。入园时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其中门票48小时内可多次入园，船票、景交车票、套票当日当次有效。
1: 景区提示，自驾游客建议从贵德方向进入，从尖扎方向前往的游客需要先到东游客服务中心购票。景区北岸码头路段正在修缮，自驾车辆禁止进入。坎布拉属于高原地区，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游客需要备好保暖防晒用品与饮用水。景区全域为国家森林公园，严禁户外生活、露营烧烤，禁止进入未开发区域及攀爬丹霞岩壁。
0: 5月2号晚，西宁中心广场人头攒动，欢声涌动，灯光与夜色交织成绚烂画卷。西宁市2026和黄文化旅游季暨焕新活力潮玩城中区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1: 无人机编队划破夜空，25米巨型火麒麟腾空巡游，潮流展演与非遗文脉相融共生，一场集文化、科技、消费于一体的假日文旅盛宴，点亮高原古城的夜经济，激活城中区文旅消费新动能。
0: 当晚20点，炫彩灯光秀点亮广场，活动正式启幕。乐队接连唱响《曾经的你》《遇见青海》《遇见你》，街舞、亲子、时尚走秀等轮番登场，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情景剧《麒麟呈祥》《茶马欢歌》以茶马古道为背景，将商队往来、祥瑞降临的故事娓娓道来。当剧情推向高潮，白色帐房缓缓开启，全国首创的25米巨型氦气动态装置火麒麟腾空而起。该装置采用全运会同款尖端气囊技术，可实现空中游动、摆尾等仿生动作，夜间流光溢彩。无人机编队同步升空，组成麒麟图案，科技与传统文化碰撞出震撼视觉效果。现场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高光时刻。
1: 青海北十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木影介绍，活动首日现场的乐队呢，有乐队表演，还有无人机编队等精彩演出，还有火麒麟的全国首发，后面呢还将推出民族服饰秀和 cosplay 专场。作为执行团队的工作人员，他们希望通过多元潮流活动，让更多人读懂西宁，感受高原文旅的独创魅力。
0: 广场一侧，特色市集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文创手作、非遗展示、主题咖啡、后备箱市集等业态齐聚，构建逛吃、观赏、体验一体化消费场景。市民游客漫步其间，品高原咖啡，赏河黄非遗，购特色文创，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的特色魅力。
1: 现场市民董女士欣喜地说，这个活动把河黄文化、民俗文化深度融入其中，外地游客不仅能够品尝到青海的特色小吃，观赏非遗产品，更能够直观了解西宁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传承，这样的活动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0: 城中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副局长吕韶树告诉记者， 本次活动以挖掘河湟文脉、提振文旅消费为核心，亮点突出。除火麒麟首发秀、情景剧、时尚走秀外，同步打造主题咖啡季，引入新业态、新场景，推动河湟文化、时尚体验与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以旅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今后城中区将持续举办文旅大活动，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培育城区文旅新增长点，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 本次活动呢为期两天，5月3号推出次元新实力 cosplay 专场时尚秀，聚焦青年潮流文化，举办民俗非遗运起东方时尚秀，展现青海非遗与民族服饰的当代表达。此次活动是城中区深耕文旅家家文旅融合路径的生动实践，通过打造专属文化 IP、 创新消费场景，激活夜间经济，让千年未成焕发时代活力。下一步，城中区将持续强化一心一环协同联动，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品质，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城区，让寻迹未成、文脉城中的名片愈发响亮。
0: 5月3号2026赛季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大赛区迎来新一轮较量，青海两支本土球队玉树牦牛队、青海昆仑队双双登场，展开首轮赛事争夺。
1: 最终玉树牦牛队苦战至补时阶段，在补时第5分钟被对手利用角球机会绝杀，遗憾失利。青海昆仑队则在上半场与对手展开对攻，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10分钟内快速扳平，最终以1-1比分战平对手，收获赛季的首个积分。
0: 当日首次征战中冠联赛的玉树牦牛队迎来队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场正式赛事，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这支来自青海高原的队伍迅速进入状态，全场比赛始终保持高强度的防守和积极反击，凭借顽强的斗志和紧密的团队防守，多次化解对方的进攻攻势，双方在常规时间内互有攻守，最终比分保持僵持。
1: 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眼看全场比赛即将结束，对手在最后时刻获得角球机会，凭借精准的传球与门前抢点，在补时第5分钟完成破门，实现绝杀。玉树牦牛队最终无奈输掉比赛，遗憾结束中冠首秀。尽管未能迎来开门红，但球队全场展现出的高原足球拼搏精神，赢得了赛场内外的一致认可。
0: 同日，青海昆仑队迎来本赛季中冠联赛首场比赛，对阵同组对手。比赛开局阶段，对手率先抓住机会完成破门，取得比分领先。面对落后局面，青海昆仑队迅速调整心态，稳住阵脚，加强中场控球和前场进攻配合，仅仅过了14分钟就成功打入扳平进球，将比分改写成1-1。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湖人力资源快，
5: 西宁市合伙，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如果您是采用电波的方式呢，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

荣浩带给我们的乌梅子酱。乌梅子酱这首歌曲呢，旋律非常的轻快甜蜜，以生活化的浪漫呢，也是勾勒出了心动的瞬间。歌曲也是朗朗上口啊，凭借着非常温柔清新的曲风，也是迅速的出圈，成为当年爆款的一首情歌啊，也是治愈了无数恋爱当中的听众朋友们。好的，下面咪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荣浩带给我们的乌梅子酱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李荣浩带给我们的乌梅子酱。诶，那乌梅子酱这首歌曲啊，歌声里满是青涩温柔的爱意啊，简单旋律也是藏着细腻的情怀，像春日的微风一样吹过心头，让人想起了年少时纯粹的喜欢，满是甜蜜与美好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米米带给我们的《向云端》。《向云端》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非常的空灵治愈啊，旋律

舒缓悠扬，歌词充满了对自由与远方的向往，搭配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挣脱束缚、追寻本心的一个洒脱。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刷屏各大的平台啊。哎，那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向云端》。

云米带给我们的《向云端》这首歌曲啊，歌声仿佛带我们也是翻越了山海，奔向了云端，治愈生活中的疲惫与焦虑，在旋律当中寻得内心的安宁，给予直面困境、勇敢前行的力量。

好的，此刻朋友们收听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碧晨带给我们的《龙》。哎，那《龙》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消失的她》的一个片尾曲啊，旋律非常的压抑，又极具的张力啊，歌词直击人心。张碧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复杂的情绪也是演绎的淋漓尽致。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引发全网的共鸣。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和朋友们完整的收听由张碧晨带给我们的《龙》这首歌。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是张碧晨带给我们的《龙》这首好听的歌曲啊。那么《龙》这首歌曲的歌声满是挣扎和清醒，也是道尽了情感里的束缚与伤痛。听完这首歌曲呢，让人也是非常的感慨啊，在旋律当中读懂爱与救赎，也是引发朋友们对情感与人性的深刻思考。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为朋友们依然献上好听的歌曲，由五月天带给我们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为你写下这首情歌也是经典的摇滚情歌的风格啊。那旋律热血又温柔，歌词浪漫深情，五月天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啊，也是唱出了长久陪伴的爱意，延续五月天一贯的浪漫情怀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五月天带给我们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的是五月天带给我们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歌声也是满满的岁月的沉淀的深情啊，是陪伴与告白的最好诠释。听完这首歌曲啊，想起了身边重要的人，懂得长久陪伴才是最浪漫的告白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带给我们的《铃芽之旅》。《铃芽之旅》也是同名电影的中文主题曲啊，旋律大气磅礴又细腻温柔，周深的嗓音也是完美的切合了影片治愈和勇敢的内核，唱出了奔赴与救赎的力量，歌声充满勇气和希望，鼓舞我们勇敢地奔赴前路，直面生活的坎坷，在旋律当中获得力量，带着热爱与坚定向前走。好的，下面我们同来欣赏由周深带给我们的《铃芽之旅》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3: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如果您是采用电波的方式呢，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为朋友们献上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黄绮珊为朋友们带来的《是妈妈是女儿》这首好听的歌曲。哎，那么《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曲呢，也是春晚舞台爆款的一首歌曲，以母女对话为核心啊，歌词也是非常的质朴真挚，旋律温情动人，唱出了母女间的牵挂和理解，也是戳中无数人的泪点哦。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由黄绮珊为朋友们带来的《是妈妈是女儿》。

是妈妈是女儿这首歌曲呢，歌声满是亲情的温暖，道尽了母女间的牵绊和深情，听完忍不住想起家人，懂得亲情的珍贵，在旋律当中感受爱与被爱的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郁可唯为我们带来的《去有风的地方》。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曲呢，也是同名影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啊，曲风非常的温柔舒缓，歌词清新治愈，郁可唯空灵细腻的嗓音也是勾勒出了治愈的田园风光，传递慢生活的美好和治愈哦。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郁可唯带给我们的《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如清风拂面，让人放下生活的匆忙，向往诗与远方，在歌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治愈都市生活带来的焦虑和浮躁哦。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带给我们的花开忘忧。花开忘忧这首歌曲呢，也是旋律温婉治愈啊，歌词充满了温情与希望，周深清澈空灵的声线啊，极具感染力，也是唱出了对岁月静好的期许，也是当年非常治愈的一首代表作。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周深带给我们的《花开忘忧》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周深带给我们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花开忘忧》，歌声也是温暖治愈啊，像暖阳照亮心房，告诉我们放下烦恼，拥抱美好，在旋律当中感受时光的温柔，获得直面生活的勇气和温暖哦。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这些歌曲呢，无论是抒发个人情感，还是鼓舞人心，或者是直面现实的，都展现了中文音乐丰富的情感层次和创作的视角。希望今天的这份歌单能为您打开一扇了解中文多元音乐的门窗，或许其中的某一首歌曲呢，能够恰到好处唱出你此刻的心声。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呢，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
3: 听众朋友，现在请听由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录制的三集广播连续剧《年轮》，总策划屈服从、李显鹏、朱文彪，策划小军、王苦义、陈曦、徐小霞，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联合演播。小军导演作品，请听第一集。
4: 这里是坐落在北方老工业基地的劳动公园，公园里的劳模林前是劳模榜，与公园一墙之隔的是政府特批特建的劳模公寓。这楼里住的都是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大工匠。
5: 消息，为落实党的20大精神，省委省政府提出以实施我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引领，谱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辽宁新篇章。北方重装集团用咬定目标不放松的气势，放眼国际机械制造市场。
6: 哎，我说二两吧，北方重装平均们，振兴突破三年行动，这来头可不小啊。
7: 多大来头也轮不到咱喽，退休退休，退了就休。我现在是啊，每天晚上烫一壶，喝了就睡的老三两。
6: 啥老三两啊？哎，让大伙看看啊，您那半根手指头为了机器，咋比划也凑不成三两了，勉强二两半。
7: 哎，我说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
6: 咋的？怕人家说你工伤不好听啊？
8: 你得跟你师父和师哥学，发挥余热呀。
6: 就是，你师父李八吉90多岁了，一听说要搞三年行动，说啥也要参加呢。
8: 怎么？
6: 就是，
7: 我不学。他们是劳模，劳模劳模，哄着傻子多干活。我师父就是个老小孩儿，时不时的犯糊涂，就是跟着瞎掺和。这会儿指不定又在家为这事儿啊更牛脖子呢。
9: 你们呐，总说我是老糊涂，人老了就糊涂吗？嗯，让我孙子说啊，我糊涂吗？
10: 哎呦，我爷爷那是跟毛主席、周总理握过手、合过影的新中国第一代劳模，我爷爷一辈子都不会糊涂。
9: 哎，这话我爱听。全省三年行动，这么大的事儿，不让我参加？
11: 参加？爸，您可是90好几的人了。
9: 我才90出头。
12: 我看爷爷这精神头，那就是个90后。
9: 哎，孙媳妇找话我也爱听。
12: 爷爷，
10: 爷爷，现在叫孙媳妇儿还早了点儿吧？
9: 嗯，先走啊。

0: 傻，打辽沈战役的时候啊，还没有你呢。记得那是1948年的11月2号，解放军夜里进的城，为了不打扰百姓，他们裹着棉袄就睡在马路上。后来啊，我把他们接进了厂房，点上了劈柴绊子，给他们烤火暖身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官兵们抱着枪睡在厂房里的场景。
1: 爷爷您放心，只要辽沈战役的冲锋号一响，一定请您这位老将出马。
0: 嗯，这就对了。
2: 爷爷，我扶您先去休息，咱们养精蓄锐，准备打仗。
0: 等等
2: 啊，
0: 谁也不许拿嘴糊弄我。
2: 哎呀，不能啊爷爷。
0: 嗯，
2: 来我扶您。爷爷慢点。哎，慢点。爸。
3: 嗯，
2: 陆总打电话了吗？
3: 打了。
2: 哦，
3: 儿子，这是你留学归来组织的第一个项目，合作方呢又是德国，那可是欧洲重工业的霸主。
2: 哎，不就是一台代制机械吗？
3: 不能大意啊，这种大型号气压机咱们是第一次干呢，咱们是知己不知彼呀。
2: 爸，知己知彼要看怎么看，德国人也想知道咱们有什么看家的本事。
1: 哎，对，咱们就用叔叔发明的14拼装法让德国专家开开眼。
3: 我发明的？嘿，应该说是重装集团发明的。
1: 哎，可是全国科技进步证书上写的可是您的大名。
3: 哎，没有北方重装这个平台，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点几根钉。
2: 爸，名誉的问题上应该向外国人学习，面对自己的科技成果要当仁不让。
3: 那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怎么解释啊？
2: 哎，爸，我认为过度的谦虚相当于虚伪。
3: 你小子脑瓜子里有些东西该打扫打扫了。
2: 老爸，您这是要给我洗脑啊？啊，
3: 来，抓紧啊。
2: 哎，
3: 去准备明天的技术协调会吧。
2: 遵命。
1: 陆总，与会人员都来了，李振江师傅也到了。
4: 陆总好。
5: 振江师傅，一有重要项目就得请大工匠出手啊。
3: 哎，冲锋陷阵还得靠青年人呢。
2: 陆总，约瑟夫先生到了。
5: 哦，欢迎约瑟夫先生。
6: 朋友们好。
5: 约瑟夫先生来到重装集团已经有几天了吧？
6: 算上今天正好是一周时间。李威告诉我，想要入乡随俗必须先熟悉环境。
5: 约瑟夫先生是这台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师，今天的产前技术协调会咱们先请他谈一谈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
6: 谢谢。我们选择北方重装集团做合作伙伴，是因为这座城市有着东方鲁尔的美誉。
1: 约瑟夫先生的汉语说的可真好。
6: 李威博士，我说的没错吧？
2: 对，没错。同志们，约瑟夫先生是中国通，大家可以敞开和他交流。
6: 关于我对北方重装集团的印象和评价，恐怕不是今天的议题吧。
5: 约瑟夫先生，没关系，我们喜欢知无不言呐。
6: 我制作了一个15分钟的视频，如果这个视频引起大家的不愉快，请原谅我的苛刻，理解我的善意。
5: 帮我们找出企业管理中的问题，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2: 库管的师傅

0: 以为他听不懂汉语，说这个德国佬是鸡蛋里边挑骨头。
1: 要知道，鸡蛋里原本就不应该有骨头。在德国，如果鸡蛋里面发现了骨头，那就不是挑剔，而是直接将鸡蛋丢掉。
2: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佩服约瑟夫先生的严谨与认真。
1: 啊，好吧，转入正题，我的话就简单了。李威博士教给了我一句中国俗语，叫
0: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2: 李威，你是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谈一谈你的想法。
0: 好的，陆总，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约瑟夫先生拍摄的视频资料，也建议集团领导把这份资料当成一份企业管理的体检报告存档。中国工业与世界接轨，要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俯下身来当好学生。李威在产前协调会上的发言，听得李振江心里疙疙瘩瘩，很不舒服。这不，今天的晚饭也没有了往日的轻松和愉快。妈，我吃好了。
3: 哎，儿子。
0: 嗯，
3: 不是，你咋吃这么少啊？
0: 啊，
3: 不可口啊？
0: 这还。就是因为太可口了，我这几天都吃胖了嘛。
3: 哎呦，
0: 爸，你慢慢吃啊。
4: 你坐下，我有话说。
0: 哟，这咋回事啊？爸，这么严肃呢？
4: 知道大伙对你今天会上的发言什么反应吗？
0: 反应？我怎么了？
4: 还怎么了？那个外国专家鸡毛蒜皮的挑毛病就是了，你呢还跟着敲边鼓。
0: 爸，您别生气呀、啊、那你说人家说的不对吗？
4: 啊，对，我看不惯外国人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的样子，不舒服。
0: 那不舒服那就是有病呗。
4: 我看你小子有病
0: 啊。哈哈，对，我哎，不是，我有什么病？
4: 软骨病。
0: 爸，我可不缺钙啊。
4: 哎呀，让我们俯下身来还当好学生。咱们可是合作关系，不是请他们来当教师爷的。
0: 那你要我怎么样？
4: 我要你在外国人面前把腰杆子挺起来。
0: 爸，人要是没有底气硬挺腰杆子，那撑不了多久。
4: 那在外国人面前也要有尊严，让他们得高看咱们一眼。
0: 爸，要想让人家高看，咱就得有让人家高看的资本。
4: 资本？你去告诉那个约瑟夫。对，约瑟夫，没有金刚钻，我们不揽瓷器活。
0: 爸，你看，哎呀，你呀。李振江不是说儿子在德国专家面前腰杆子不够硬吗？哎，没想到李威和约瑟夫在气压机主机的设计问题上做了一件让他满意的事儿。
5: 是约瑟夫先生吧？您请进。
1: 于小姐，现在是上午9:30，我是如约按时到达，李威呢？
5: 啊，李威他去取快递了，马上就回来。
1: 快递？现在可是工作时间。
5: 约瑟夫先生，您先喝杯咖啡。
0: 在等待李威的时间里，图板上一张气压机结构草图吸引了约瑟夫的目光。职业的敏感让他感觉到这张草图做了大幅度的修改。
6: 约瑟夫，你的快递

0: 哦，我没有啊。
1: 是我，我给你快递的大蒜。地球人都知道德国人爱吃蒜，品尝一下中国北方的紫皮蒜。
0: 非常感谢。多少钱我微信转给你。
1: 哎呀，钱就算了吧。
0: 哎，不行，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1: 你，哎呀，这么的，改天你请我搓一对，等价交换，咱俩扯平。
0: 那好吧。李威先生，
1: 啊，
0: 这张图纸
1: 啊，不，对不起，对不起，不是这张图纸，您要看的资料在我电脑里。
0: 可是我对这张图纸也很感兴趣。
1: 啊，这个是我尚未完善的设计。
0: 李先生，你的博士毕业设计已经得到了德国专家的认同，难道这还不够完善？
1: 可是我想对整机的结构做一次尝试性的调整。
0: 您所谓的尝试性的调整就是这个？
1: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设想。当然目前还只是一张草图。
0: 李先生，恕我直言，你的这个设想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科学依据的突发奇想，这是一张草率的草图。
1: 约瑟夫先生，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还没有听完我的设计思想就匆忙下结论，是不是也有些草率呢？
0: 李先生，大型气压机的设计制造已经有近百年的成熟设计标准，结构、材质、强度，甚至是每一个螺栓的直径、长度都有精准的标准。我想这一点不用我提醒您吧。
1: 可是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设计，正是反复研究了这些成熟的设计标准之后，约瑟夫先生，我才萌生了调整气压机整体结构的想法。
0: 我是否可以理解，你是想挑战传统？
1: 我是想挑战我自己，在电脑上可能更直观一些。来，请看，这是我调整后的气压机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
0: 李威博士，气压机进气口的位置是经过多年实践不能轻易改动的。
1: 约瑟夫先生，按现在进气口的位置，机械运转后将有近五分之一的高压气流变成废气被排放掉了。这么说吧，就好像是人的呼吸，吸入的空气没有完全的进入了肺部，肺活量不足，那这个人还有力气工作吗？
0: 从机械理论上解释也许能够说得通，但是牵一发动全身，修改了一个进气孔，其他部件都要有变动，特别是芯片配套。
1: 所以啊，约瑟夫先生，我才说要进一步的完善。
0: 李威先生，请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认真思考一下。原谅我在得到真实的数据前，不能盲目的同意你的设计思路。
1: 约瑟夫先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机械设计的标准，创新才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无论我的设计能否成功，我都不会放弃。傍晚，李威认真复盘了与约瑟夫的对话之后，带着一种莫名的疲劳回到家里。

0: 儿子回来了。
1: 哎呀，这么香啊。哎，爸，这从你的表情上看，您今天心情一定很好啊。
2: 不，你看他那张老脸，哎，昨儿个还阴云密布呢，嗯，今儿个多云转晴了。哎，这刚才还张罗要亲自下厨呢。
1: 咋的？今天咱家要来客人呢？
3: 李卫，今天叔叔说要犒劳你。
1: 啊？犒劳我？我是无功不受禄啊！别，爸，你可不行，给我强行补钙。你不给我强行补钙，我就万幸了。
4: 今天就冲你和约瑟夫掐架，就给犒赏。
1: 我跟约瑟夫掐，不是，你有顺风耳啊？
3: 不是顺风耳，是隔墙有耳。
1: 啊！小慧儿，是你是吧？
0: 儿子，哎，看来我跟你说的话起作用了啊，老伴儿啊，哎，拿瓶酒来。
2: 妥了。
1: 爸，您要跟我说啥呀？
0: 补钙呀。啊？
4: 让你在外国人面前挺起腰杆子。
1: 哎呀，爸，这是两码事儿。我和约瑟夫啊，是涉及理念上的争论，学术交流，这不叫掐架。
4: 交流？那交流也得有骨气。小慧说，你今天不但没输给约瑟夫，还给他上了一课。
1: 爸，任何的设计和发明，在得出结论前，不能轻言输赢。
3: 叔叔，李威做事谨慎，他是想把设计方案完成以后再拿出来的。
4: 哎，在自己家里搞设计，用不着遮遮掩掩的。你背后有集团雄厚的技术团队和领导支持。
3: 就是啊，李威。啊，我已经把你的设计方案连同电脑里的设计图全盘端给集团领导了。
1: 小慧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
4: 儿子，哎，是我让他汇报的。我认为啊，你的这个想法很有前景。
1: 啊，等一下，陆总发的语音。
5: 李威啊，小慧报上来的资料我已经转交给集团技术中心了，看图纸绘制记录，你的这个设计思想酝酿很久了吧？
3: 哎，李威，你快回过去呀。
1: 啊，陆总，这份资料目前还只是理论上的思考，我想打有把握之仗。
4: 错，你有了新的设计思想就应该第一时间拿出来讨论认证，如果可行群策群力，如果不行再清醒放下。
5: 这样吧，你赶紧准备一个学术发言，集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要向你爸爸学习，集思广益啊。
4: 听到没？还是陆总了解我。来来来，把酒倒上。
6: 与此同时，专家公寓里的约瑟夫也坐在电脑前，细心揣摩着李威的设计图。李威的自信让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修改。如果成功，不但会提高气压机的单机性能，还可能打开气压机整机设计的一个新思路。爷爷，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啊？
7: 嗯，哼哼，别以为我听不懂，我孙子要搞技改了，对不对？
3: 哎呀，爷爷，您真是耳聪目明啊。
7: 这话说的，爷爷是八级大工匠，参加过全国第一台鼓风机的设计和生产。
1: 那是，要不我爷爷怎么能当上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呢？是吧？
7: 哎，嗯，扶我出去。
1: 啊，
7: 我要去劳动公园。
3: 爷爷，这天都黑了。
1: 对呀，爷爷，这天都黑了。
7: 嗯，黑了，黑了也要去。我要看看那片劳模林，我要摸一摸 70多年前种下的劳模树啊，大树的那年轮是一年一圈的长啊，机器上的齿轮那可是年复一年的转啊。

由杨卓演播，李威、尤齐欣欣演播，李七由李冬梅演播，约瑟夫由杨威然演播，徐处长由贾一鸣演播，退休工人技工平衡机操作员工程师龚友记者由何宗文、刘海霞、王一凡、李慧佳、尚飞、韩振等演播，旁白由齐欣欣演播，群演由辽宁广播剧制作中心广播剧团演播，播报王波，编剧黑继文，导演小军，导演助理刘平、吴迪，录音及声场设计梁川、赵小维、张健、严旭明，录音指导裘景辉。

制片高阳，剧务刘乃畅、王鹏，萧峰、吴迪，新媒体推广唐亮，技术总监唐卓阳、陈露，监制陈曦、小军，总监制屈服从、李显鹏。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四号，星期一，农历三月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

0: 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1: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0: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2: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0: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4: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5: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6: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7: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5: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8: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 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0: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9: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11: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9: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2: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9: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3: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9: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4: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对吧？
9: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9: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6: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9: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7: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9: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9: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2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1: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20: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22: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20: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23: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8: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25: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24: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26: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27: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28: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2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

0: 发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3: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6: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7: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7: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7: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7: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7: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 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屈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录音报道，青海诺安结构所以匠心守初心，以检测筑安全。我省各地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组织广大青年沉浸式感悟历史，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省人大机关联合省检察院举办青年干部分享交流会。五一假期，西宁人民公园花海如潮，游客乐享花样时光。青海消防全面筑牢节日消防安全屏障，青海坎布拉景区启动试运营，玉树州抢抓农时推进高原春耕生产，第139届广交会参会工商机构团组同比增长16.7%，亚洲开发银行将为亚太地区两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支持。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

0: 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听众朋友，近年来，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深耕高原建筑安全检测一线，以专业技术筑牢安全防线，凭借实干担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成为全省建筑检测行业的标杆力量。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0: 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组建于2017年，多年来团队深度参与国家电网、新疆、青海两地输变电工程建设，全程护航海西、海南州百万千瓦级风电厂、光伏、光热等重大新能源项目落地。从桩基检测到结构核验，每一组精准数据、每一份严谨报告，都为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坚实技术保障。面对积石山 6.2 级地震、522马多地震等突发灾害，他们第一时间组织专业人员奔赴受灾地区，高效开展房屋安全鉴定检测排查工作，完成10000多户房屋鉴定检测排查任务，为灾后房屋安全评估、群众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精准的

0: 多项技术成果破解高原检测行业难题，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筑业三 A 级信用企业等多项荣誉，并累计完成全省房屋安全鉴定、市政工程检测、历史建筑保护等任务近2.5万户，排查危旧房屋5000多户，完成铜仁市91处历史建筑安全检测，参与全省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城市体检等工作，为城乡安全稳定提供精准技术支撑。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工程师马登华：
1: 高原建筑检测面临气候、地质等多重挑战，我们通过技术研讨、课题攻关，不断突破难点。从气体房屋鉴定到绿色建筑检测，每一次技术升级都是为了让检测更精准、更高效，用专业能力守住建筑安全的底线。
0: 为了让专业力量持续壮大，团队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加数字化检测模式，自主研发的检测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让报告出具效率提升40%，实现了检测工作的高效精准。同时，通过师徒传帮带加技能竞赛的培育模式，打造出一支技术过硬、协作高效的专业队伍。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礼良：
2: 这次拿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对我们青海诺安来说是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踏踏实实做好高原建筑检测这份主业。我们始终以坚守质量为底线，用更严格的标准、更扎实的作风、更强的责任心，守护好青海城乡建设的安全，为全省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群众民生安全贡献更多力量。
3: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连日来，我省各地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组织广大青年沉浸式感悟历史，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省委宣传部、海北州委、省教育厅、团省委联合主办青海省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全省青年学子走进原子城爱国主义教育红色研学活动，千名青年学子搭乘五四红色专列走进原子城纪念馆、原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211基地、1厂区等核心教学点，在实地研学中感悟两弹一星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祁连县举办校园文体系列活动，通过重温入团誓词、主题演讲、书法绘画等，引领青年学子在体育与艺术的交融中书写青春力量。海北州门源县在巨阳沟景区举办门小团青春聚力行动、青春彩虹跑暨青春 live 音乐会，以奔跑致敬时代，以歌声礼赞青春。海西州德令哈市举办2026年向上生长、向下扎根五四青年节主题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展示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海东市循化县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循化县第二届星星火炬代代相传火炬传递活动，传承五四精神，致敬青春力量。华南州举办纪念五四主题活动，通过劳动模范、青年干部、创业者代表分享扎根岗位、实干担当的奋斗故事，展现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青海油田召开五四表彰大会，对2026年度油田五四红旗团委、优秀共青团员等团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进行了表彰。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开展系列主题团日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官兵重温入团誓词和部队征战史、奋斗史，更具红色血脉，锤炼打赢本领，在高原战位上践行青春誓言，矢志奋斗强军。
0: 潜心学术丑初心，扎根高原建使命。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九锡杰，深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藏译文献研究多年，以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践行育人使命，展现了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的先锋本色。请听青海台记者薛辉玉、齐海峰发来的报道。在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办公室，记者见到了九锡杰，他正在整理藏译文献资料。近年来，九锡杰牵头系统梳理藏译类马克思主义经典、红色文献及党政文献1000多部。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行政副院长、副教授九锡杰：
4: 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藏译文献搜集整理这。

0: 新海民族大学藏学院藏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葛晴中马。
1: 九七节老师带我们整理红色藏译文献时，总是一页一页的校对，一个注释都不放过。他严谨治学的态度让我学到了做学问就得踏踏实实。
2: 在深耕学术科研、潜心教书育人的同时，九七节始终心系基层教育发展，积极投身高原公益支教事业。他指导的青海民族大学基层教育服务团多次赴海东市化隆县支教助学，组织大批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累计汇集数万人次。九七节，
0: 我们团队带去标准化课程、专题辅导，在支教中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开展汉藏文化交流活动，让各民族学生从小注入到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增进民族情感。
2: 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副教授乔旦加布。
3: 九七节老师在教学中着重自身融入，把民族团结文化传承这些内容自然地讲给这个学生，学生听得懂、学得会，并且在多岗位上都干得出色，是青年教师里面骨干。
2: 牢记初心与担当，九七节紧扣党建与业务融合的主线，带领所在教工党支部成功摘得首批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称号。在学报编辑岗位上，他严守学术规范，严把期刊编校质量关，所编辑刊物青海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连续两年在青海省期刊编校质量检查中评定为优秀等级，让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传播力稳步提升。九七节
0: 作为民族高校教工党支部书记，同时身兼数职，党建为业务工作指明方向，凝聚力量，业务工作为党建落地提供载体，检验成效。我们依托双带头人工作室开展党建加业务主题活动，实现党建与教学、科研、管理同谋划、同落实。
4: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最近，省人大机关联合省检察院举办青年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书写青春答卷分享交流会，共赴青春之约，共话使命担当，共促事业发展。活动中，大家共同参观了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案件管理大厅和融媒体中心等场所，了解数字办案建设成果，观看工作专题片，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篇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两家单位的八名青年干部紧扣主题，结合立法监督、检察履职等岗位实际，分享理论学习体会、履职实践探索、服务群众感悟与攻坚克难收获，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干部信念坚定、忠诚履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2: 青海台记者张丽、万小磊报道。节日期间，西宁人民公园内郁金香如火，丁香如烟，花海与人潮相映成趣。走进公园，一片色彩斑斓的郁金香花海映入眼帘，红色、黄色、紫色、粉白相间的花朵层层叠叠，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人们或全家出动，或三五好友结伴而行，在花间小径上漫步留影，享受难得假期时光。园内丁香花正值盛花期，淡紫色的小花簇拥成团，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为假期中的公园增添了一份宁静与惬意。游客石女士
5: 看着这个公园青山绿水的啊，特别高兴，心情也特别舒畅。
2: 游客管明涛、陈科新
6: 对这个西宁市人民公园一个大大的赞，非常好。人民公园的这个郁金香在五月份非常出名嘛，老在抖音上面什么刷到，然后我们就过来来看看。
2: 公园在花坛设计、品种搭配等方面也做了精心安排，不同颜色的郁金香按照渐变与对比的方式排列，形成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西宁人民公园以特色花卉为核心，持续优化种植布局，丰富景观层次，着力将其打造成为有景、有韵、有特色的高原生态会客厅。西宁人民公园副园长蔡延平，
7: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主要展出的郁金香品种有30余种，22万株，展出面积大约是6000多个平方米，90%在五一期间能够达到盛花期，就是持续到五月中下旬吧。
2: 公园人工湖上，阳光洒满水面，泛起粼粼波光，几只鸭子在游船边悠然地游动，湖面荡起层层涟漪。陕西游客曹女士。
8: 花开得很好，我们过来看看，果然很漂亮。这里的湖水碧波荡漾，心情挺好的。
2: 西宁市人民公园副园长蔡延平。
7: 为我们公园的前后门都是设置了游客服务中心，也是免费为大家提供开水，还有物件的寄存，还有轮椅的免费借用，这些服务以保障广大游客的娱乐需求。
4: 青海台记者任龙翔、李凯龙报道。五一假期文旅体验新玩法持续升温，5月3号青海湖二郎涧景区举办漫湖听风音乐会，将自然生态与潮流音乐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高原视听盛宴，解锁假日旅游新体验。在青海湖二郎涧白沙滩，湖风轻拂，晴空澄澈，碧蓝湖面与流云相映成趣，音乐会舞台临湖而设，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围坐沙滩，潮流电音引爆开场，活力舞蹈点燃氛围，经典歌曲引发全场合唱，游客们跟着节奏携手共舞，沉浸式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浪漫。今年五一假期，青海湖景区紧扣假日文旅趋势，创新文旅融合模式，依托二郎涧半岛沙滩、湖岸风光等生态资源，将舞台搬进自然，打造生态加音乐特色体验，丰富景区文旅业态，以多元活动激活假日旅游市场，推动打卡游向深度沉浸游转变，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9: 五一小长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游玩消费、特色业态全面复苏。国网青海电力以可靠供电、绿色服务、精准保障为抓手，全方位筑牢景区用电防线，用暖心电力护航假日文旅市场平稳运行。请听青海达记者段丽、文强浩发来的报道。
2: 五一假期，八方游客寻春光而来，茶卡天宫一号景区迎来旅游旺季。随着景区游玩业态不断升级，景观照明、沉浸式光影演绎、观光游乐设施持续上新，这都需要稳定持续的电力保驾护航。茶卡天宫一号高空观光水滑道工作人员朵生莲：
10: 可靠稳定的电力供应是新业态平衡运行的关键保障，供电企业不仅帮我们优化了供电配置，还经常上门指导规范用电。
2: 为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常态化电力巡检与供电守护至关重要。景区用电点多面广，设备繁杂，加之假期人流量大，用电负荷激增，安全稳定供电容不得半点松懈。国网青海电力三江源海西乌兰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梁军祥：
11: 我们统筹调配运维力量，对茶卡盐湖景区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电力巡检与设备运维，重点对景区线路、电缆接口、用电终端设备精细开展用电隐患排查专项检查。
2: 除景区核心用电设施外，电力部门聚焦游客出行刚需，持续延伸保障范围，提前对景区沿线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公共便民用电设施开展全面检修维护，确保便民设备完好可用。从应急保电物资储备抢修处置预案完善，到24小时值守力量全员到岗，各项保电举措落地落细，全方位筑牢假日电力安全屏障。国网青海电力三江源海西乌兰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田峰：
12: 节日期间，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常态化动态巡查机制，一旦遇到用电突发问题，抢修队伍能够快速响应，就近处置，以最快速度排除故障，全力保障景区及周边区域用电安全可靠，用心守护游客假日出行。
9: 青海的消息，五一假期青海消防针对各大景区、商圈持续攀升的游客，提前谋划、主动排查，全面筑牢节日消防安全屏障。随着假期本地游、周边游逐步升温，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加大，青海消防将执法力量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消防安全检查。在西宁海东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检查人员聚焦餐饮后厨、燃气管道、防火分隔、排烟系统，开展精细化排查。针对玉树、果洛等地区藏式餐厅、特色民宿等重点场所，消防人员重点整治违规动火、安全出口锁闭、易燃可燃材料装修等突出安全隐患，从源头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聚焦景区、交通枢纽、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科普宣讲、应急演练、线上直播等多元宣传活动，全方位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火墙。在查卡盐湖、翡翠湖、查尔汗盐湖及德令哈生命树等热门景点，当地消防在各大景区、机场、火车站设立多个消防科普宣传点，将安全服务送到游客身边。
4: 青海台消息，5月1号到5月18号，青海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开园试运营，景区同步推出5月全月票务优惠及分层优待政策，诚邀游客探访灵山圣水、丹霞秘境。坎布拉景区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世界地质公园，兼具丹霞地貌、原始森林、峡谷水库等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同时拥有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黄河水利风景名胜区等多项称号。本次试运营期间，景区面向全体游客推出专项优惠，游客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携程、美团等平台线上购票，或在坎布拉镇东游客服务中心线下购票。
9: 青海台消息，5月3号，清河启梦青少年体育培训计划2026年首届威克多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赛，来自全国5个省份、17个城市的40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高原挥拍竞技。本次赛事为期3天，总场次达800场，比赛首次启用智能化执裁系统，裁判通过现场专用智能终端实时记录比分，数据同步传输到赛场大屏，所有场次的实时比分、比赛进程一目了然，既保障了执裁高效精准、公平公正，也极大提升了现场观赛体验。赛场上，小运动员们精神饱满，奋勇拼搏，往前轻挑巧吊，后场大力扣杀，攻防转换，迅捷流畅，每球必争，每分必夺，充分展现出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青春风采。
4: 青海台消息，5月2号东西部协作助力黄中区农文旅推介活动在南京苏超现场圆满举办，活动聚焦黄中特色农产品与非遗展示，精心组织本地优质企业参展，集中展出多款原生态高原特色农特产品，同步设置非遗展示专区，重点开展黄中面塑、堆绣、银铜器三大非遗作品展销。此外，独具藏族特色的锅庄舞蹈精彩上演，生动展现黄中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与浓郁的民族风情，赢得现场群众一致好评。此次活动以南京苏超为交流纽带，紧扣东西部协作部署，既为黄中优质农特产品拓宽了销售渠道，打响了地域品牌，也为两地文化交流互鉴搭建了优质平台。
9: 听众朋友，眼下正值高原春耕生产黄金时节，玉树州紧抓种业振兴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春耕生产，为全年农业丰产增收筑牢基础。请听青海台记者桑斗、才让旺迪发来的报道。
2: 这几天，在囊谦县集区乡外户卡村的田间地头，村民们分工协作，搬运优质良种、撒施有机肥料，大型农机具开足马力，将良种与有机肥精准播撒进松软的土壤，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扎根高原沃土。囊谦县集区乡外户卡村村民巴丁：
13: 以前我们是小型机械，一家一户自己耕种，现在利用大型机械集中耕种，非常方便。
2: 囊谦县集区乡外户卡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小虎：
14: 深入实施玉树州和囊谦县农作物种子工程项目，聚焦良种推广应用，落实种植面积600亩，扎实开展青稞优良品种示范种植。
2: 今年玉树州加大春耕生产保障力度，专项资金投入44万元，统筹调配优质良种6.4万公斤，商品有机肥100吨，推广种植面积覆盖2200亩。今年春耕生产开展以来，当地聚焦春播备耕、农机检修、良种推广等重点环节，层层压实责任，各项春耕备耕工作高效有序推进。玉树州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昂布文江：
15: 2026年前株计划各类作物播种面积22.8万亩，种植指数达到91%，截至目前完成粮食作物播种70%以上，区域做有序播种，预计6月全面完成播种任务。
2: 同时，玉树州以农作物种子工程为牵引，加快建设青稞、马铃薯、燕麦等两种繁育基地，覆盖玉树称多囊谦农业生产区共建设5800亩，切实把优质良种推广到田间地头，为农业生产筑牢种源根基。
9: 下面请听省内简讯。近年，我省将按照一区一策、一项目一方案原则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2.0

0: 7万套，补齐群众住房短板，加装100部城镇老旧小区住宅电梯，更新300部以上住宅老旧电梯，并为不少于4000户城镇住房困难家庭发放公租房租赁补贴。
1: 今年我省持续推进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控一体化，年内计划完成林草有害生物防治面积714万亩，林业有害生物承载率控制在3.3%以下，草原有害生物承载率控制在10%以下。
0: 今年以来，青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稳定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持续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建设进度。截至目前，全区187项重点项目均按计划有力有序推进，涵盖能源配套、有色金属精深加工、固废资源化利用、生物医药等领域。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组团来参加，同比增长16.7%。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0: 这个五一假期，我国不少传统景区通过创新业态与体验模式，突破单一观光局限，为游客提供多元化沉浸式的新玩法。这些围绕文化融合、科技赋能、服务优化等维度展开的新办法，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1: 5月3号，随着江海号盾构机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完成掘进任务，被誉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月3号，欧佩克发表声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调整产量，并重申对稳定市场的承诺。七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额外自愿减产基础上，计划从6月起将产量提高每日18.8万桶。
1: 亚洲开发银行3号宣布，到2035年，亚行将为泛亚电网倡议和亚太数字高速公路两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资金支持，推动亚太地区电网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改进宽带接入状况。
0: 当地时间5月4号，新加坡和新西兰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孟卓，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梁山坡一众英雄攻打高唐州，结果大幅受挫，不仅死了很多喽啰，而且呢是丢尽颜面呢。这口气究竟能咽下去吗？肯定咽不下去，那可是众位好汉呢，而且梁山坡已经在当时是远近驰名啊。如果连一个小小的高唐州都打不下来，那么以后还怎么样广招好汉扩充人马呢？想来想去，看来只有最后这一个人了，因为对方用的是什么？是巫术。梁山坡众好汉里边只有一个人有此本事呼风唤雨，那就是公孙胜。公孙胜下山良久，没有任何消息，而且梁山众好汉先后派了几批人，也没有寻找到相关的一些音讯。所以这一次戴宗必须找到公孙胜，要不然梁山的未来堪忧啊。什么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呢？哎，巧了，戴宗和李逵吃面，李逵着急吃面，和一位老者彼此之间的交谈，真就谈出来了公孙胜的蛛丝马迹。戴宗李逵回到客店，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马甲离开了客店，两人沿路向九宫县二仙山走去。戴宗运用起神行法，45里，一会儿就到了。二人来到县前，问二仙山时，有人指着远处说：“喏，离县往东走5里就是了。”两人又向东而行，果然行不到5里就望见那座仙山。哎呦，手搭凉棚，远远一看，那山的确非常秀丽啊，一看就是一块风水宝地。戴宗李逵来到二仙山下，见到一个樵夫，戴宗向他施礼说道：“借问这里清道人的家住在哪里？”樵夫说：“哦，过了这个山嘴，门外有条小石桥的，就是他家。门上悬挂着一个芦席做的帘子。”戴宗咳嗽了一声，只见一个婆婆从里面走了出来。戴宗见那婆婆鹤发童颜，立刻施礼道：“麻烦老太太，我想见清道人一面。”婆婆问他：“官人贵姓？”“哦，我姓戴，名宗，从山东到此。”“
2: 啊，孩儿出外云游，还没有回家。”“
0: 我是清道人从前的朋友，要跟他说一句很重要的话，请求和他见一面。”“
2: 他不在家里，你有什么话要说，不妨留到这里，等他回家了，就会来和你见面。”“
0: 好吧，我以后再来。”“ 就告别了婆婆，来到门边。她对李逵说：这错用得上你了，刚才他娘说他不在家里，现在你可以去请他。他如果说人不在，你就打起来，但是不能伤害他老母啊，我来喊住你，你就停手。李逵从包袱里取出双斧插在腰里，进了清道人家的门，就叫了一声：
3: 哎，有人，就出来一个。
0: 婆婆慌忙迎着问道：
2: 是谁呀？
0: 见到李逵瞪着双眼，先有八分怕，

0: 他问道。
1: 哥哥有什么话要说？
2: 哦，我是梁山坡黑旋风，奉哥哥将令，叫我来请公孙胜。你叫他出来，我就好好对待。如果还不肯出来，就放一把火，把你家当都烧个精光。别怪我不客气啊，快点给我出来。
1: 好汉别这样，我这里不是公孙胜家，他叫做清道人。
2: 你只管叫他出来，我认得他的狗脸。
1: 他出外云游没有回来。
0: 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墙壁。婆婆向前拦住，李逵说：
2: 你不叫你儿子出来，我就杀了你。
0: 他拿起斧来就砍，把那婆婆惊倒在地。只见公孙胜从里面走了出来，叫道：
2: 不得无礼。
0: 戴宗出来喝道：
2: 铁牛，为什么吓到老母？
0: 戴宗连忙扶起老母。李逵扔下大斧就说：
2: 阿哥别怕，不这样他就不肯出来啊。
0: 公孙胜先扶老人进去了，再出来拜请戴宗李逵，把他们请进一间净室坐下。公孙胜问道：亏得二位找到这里。戴宗看着他：自从师父下山之后，我先来冀州寻了一遍，却没有打听到，只集合了一伙弟兄上山。这次宋公明哥哥因为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被知府高廉两三次用妖法赢了，我们没有办法对付他，只得命令我和李逵来寻找你。找遍了冀州也找不到，偶然在素面店中得到这里一个老人指引到此，却听村姑说你在家烧炼丹药，老母却推脱说你不在，因此我派李逵祭出师父来。这样做太鲁莽了，希望你能恕罪。哥哥现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请师父立刻启程以成全大义。 公孙胜说：
3: 贫道幼年飘荡江湖，经常与好汉们相聚，我从梁山坡分别回乡，不是违背良心，一是因为母亲年老无人侍奉，二是因为我的师父罗真人留我在座前聆听教诲，因为担心山寨有人寻来，所以我故意改名清道人，隐居在这里。
4: 现在宋公明正在危难之际，求师父发慈悲，去走一趟吧。
0: 公孙胜看着戴宗，无奈老母无人赡养，本是罗真人，又怎么肯放我走呢？我实在是去不了啊。戴宗再拜请求，公孙胜扶起戴宗说：
3: 让我们再商量商量吧。
0: 公孙胜留下戴宗李逵在净室里坐下，他出来叫了个庄客，安排了一些素酒素食，三人吃了饭。戴宗又苦苦哀告公孙胜道：
3: 如果师父不肯回去，宋公明肯定被高廉捉了，山寨大义从此就完了。
0: 公孙胜想了想：
3: 让我去询问本事真人，如果他允许的话，我就和你们一起去。
4: 那么现在就去问本师吧。
3: 你先放心住一晚，明天一早再去。
4: 哥哥在那里过一天就像过一年，烦请师父一起去走一趟。
0: 公孙胜只好带着戴宗李逵离开家去二仙山， 此时已是秋残冬初时分，日短夜长，很快天就黑了。他们来到半山腰，早已红日西坠，松阴里面有一条小路，一直通到罗真人观前。只见上面有一块红匾额，上有三个金字，写着紫虚观。三人来到观前，看那二仙山果然是一座仙境啊。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三人就在亭子里整顿衣服，然后从廊下进来，走到殿后松鹤轩里去。两个童子看见公孙胜领人进来，就报知罗真人。真人传令，叫请三人进来。于是公孙胜领着戴宗、李逵到松鹤轩内。真人当时练功刚结束，正坐在云床上运气。公孙胜向前行礼，躬身侍立一旁。戴宗、李逵看到罗真人，的确是仙人之貌啊，简直仙风道骨，眉宇之间都透着那一股仙气儿。戴宗见了慌忙下拜，李逵只在一边瞅着。罗真人问公孙胜道：“这二位为什么来这里？”公孙胜赶忙答话：“啊，他们是山东的义友，从前弟子曾告诉过师父的。现在因为高唐州知府高廉运用法术打败了他们，所以我的兄长宋江特令二位弟弟来这里叫我去。弟子不敢随意做主，所以来征询师父的意见。”罗真人说：“徒弟既然已经脱离火坑，学练长生的方法，为何又想回到那里去呢？你应该小心慎重，不要轻率行动。”
4: 戴宗再拜道：“请求你暂时让公孙先生下山，等我们打败了高廉，就把他送回山。”
0: 罗真人说：“二位不知，这不是出家人该管的闲事，你们自己下山去商量吧。”
4: 公孙胜只好带了二人离开松鹤轩，连夜下山来。
0: 李逵问道：“
2: 那先生说什么？”
0: 戴宗看着他：“你难道没听见？”“
2: 我听不懂他的狗叫声啊。”“
0: 他的师父说了，叫他不要去。”
4: 李逵听了叫起来道：“
2: 害我两人走了这么多路，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却放出这个屁来，别把老爷惹毛了，我就一只手捏碎他的道帽，一只手抓住他的腿，把那老贼扔到山下去。”
0: 戴宗盯着他道：“你又想被我盯住脚吗？”“
2: 不敢不敢，我说着玩玩而已。”“是。”
0: 二人再到公孙胜家里，当夜安排些晚饭吃了。公孙胜说：“我们暂时睡一晚，明天再去恳求本师，如果他同意了就去。”
4: 到了晚上，戴宗、李逵两人都到净室里睡了。
0: 两人睡到三更多，李逵悄悄地爬了起来，听见戴宗已经睡着，心想，
2: 这不是气死人吗？你本来是山寨里人，却要去问什么狗师傅。明天那家伙如果又不肯，那不是误了哥哥的大事，我受不了了，我就杀了那个老贼一刀，叫他没地方去问，他就只有和我一起上山。
0: 李逵当时摸了板斧，悄悄地打开房间，趁着日月明朗，一步步地摸上山来。到了紫虚观前，只见两扇大门关着，旁边的篱墙不是很高，李逵腾地跳了过去，打开大门，一步步摸到里面去，一直到了松鹤轩前，只听有人诵读经书之声。李逵爬上来，舔破窗纸看时，只见罗真人独自一人坐在云床上，面前的桌子上烧着一炉香，点着两只画烛，他正在大声诵经。李逵自言自语，
2: 这贼道真是该死。
0: 他转个弯，转到门边来，用手一推，两扇门一起打开，李逵抢了进去，提起斧头就朝罗真人脑门上呜劈了下去，把他砍倒在云床上，流出血来。李逵再仔细看时，连那道观也被劈作两半，一颗头只砍到脖子下。
2: 嘿，这次我出厉害，不怕公孙胜不去上山，
0: 就转身出了松鹤轩，从侧边廊下跑了出来。只见一个青衣童子拦住李逵喝道，
1: 你杀了我本师，要跑到哪里去？
2: 你这个小贼道，也挨我一斧。
0: 手起斧落，把他的头也砍到台基边去了。李逵沿路出了道观大门，飞也似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下山去。到了公孙胜家里，他闪进门去，关上门，在静室里听戴宗的气息，知道他还没有发觉自己出去，李逵仍旧又去睡了。到了天明，公孙胜起来安排早饭招待两人吃了。戴宗说，
4: 再请先生带我二人上山恳求真人。
0: 李逵在旁边听着，暗暗的冷笑。三人按照原来的旧路再上山来，到了紫虚观里松鹤轩中，遇见两个童子。公孙胜问道，
4: 真人在哪里？
0: 道童答道，真人坐在云床上运气。
1: 啊，不是我不是杀了他吗？
0: 李逵听说吃了一惊，把舌头当时就伸出来了，半天缩不回去。三人接起帘子来，看见罗真人坐在云床上。李逵暗暗想到，
2: 昨夜难道杀错了？
4: 罗真人就说，你们三人又来干嘛？
0: 戴宗回话，
4: 特地哀告我师慈悲，救众人于急难中。
0: 罗真人说，
4: 这黑大汉是谁？
0: 戴宗答道，
4: 是我义弟，姓李名魁。
0: 真人笑了，我本来不想叫公孙胜去，看他的面子，就叫徒弟去走一趟。
4: 嗯？
0: 戴宗拜谢，李逵暗暗想，
2: 那厮知道我要杀他，却又这样说。
0: 只见罗真人说：“我让你三人立刻就到高唐州，怎么样？”三人谢了。戴宗心想：这罗真人的法术比我的神行法高明得多呀。
6: 真人叫道童拿了三个手帕来。
0: 戴宗说：
4: 上告我师，到底是怎样让我们马上就能到高唐州？
0: 罗真人就起身：都跟我来。究竟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李逵难道杀的不是罗真人，是他的替身吗？
6: 这所有的问号都在李逵的心里暗暗潜滋暗长。他虽然鲁莽，但是也多少是有智商的人。毕竟自己做下了这样对不住别人的事，而且还砍杀了一个童子。但是第二天来到罗真人这里的时候，却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可真是邪了门了。而且罗真人竟然答应了让自己的徒弟公孙胜跟大家走一趟，并且还告诉他们立刻就能回到高唐州。究竟能不能？怎么回事？咱们下回再说。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岳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的内容。
0: 时政热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
1: 时讯青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青年干部座谈会。
0: 财经资讯，以桥为媒，浙江龙泉千年建祠扬帆出海。
1: 科技动态，人形机器人启蒙老师都干点啥，这个新职业岗位呢将超过100万。
0: 文旅在线，游客夸青海西宁胜景最游人，夏都遇四方。
1: 体育快报，玉树牦牛队捕食遭角球绝杀，青海昆仑队1-1憾平对手。
2: 时政热点，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代表来信收获，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助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奉献青春力量。至此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祝你们和全国各族青年节日快乐。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树理想、强本领、勇担当，在各行各业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征程。
0: 这些天，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址等活动中呢，汲取了奋进力量。在浙江嘉兴，青年红色讲解员通过快闪等形式为各地游客讲述了红船精神。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轮番开展，以生动形式讲述了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
1: 在新疆轮台县，各民族青年共同演唱《到西部去》《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用歌声表达扎根西部边疆建功立业的责任担当。在西藏林芝，各界青年走进嘎拉村，用脚步丈量山乡以及巨变的壮美画卷。在青海西宁，青年学子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两弹一星的精神，砥砺青春之志。
0: 在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

0: 希望寄予青年，实干成就伟业。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五一假期，神州大地上坚守岗位、拼搏不息的身影中，不乏挺膺担当、实干奉献的青年。他们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舞台上，绽放出了绚烂的青春光彩。
0: 巍巍井冈山，不朽英雄气。江西吉安市井冈山风景名胜区，清晨的黄翔界云雾缭绕，山风微凉，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青年讲解员调试好设备，走向黄翔界炮台，游客向前聚拢，侧身指向炮台外那一片幽深的山谷。他讲解道，当年就是在那里，不足一个营的红军打退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
1: 五一假期客流量增加，五月三号一上午呢，连续接待了五个参观团，服务游客150多人次。今年呢，参与讲解工作已经有3年的尹纯熙，几乎每个节假日都坚守在一线。他说，能把井冈山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很有意义，不觉得辛苦。
0: 五月三号凌晨，国铁兰州局兰州车辆段兰州西动车所检测的修车库内灯火如昼，90后的地勤机械师满正云附身钻进动车组，检查着地沟，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发现一处杂片即将磨耗到线，他当即通知了专修人员，消除了安全隐患，确保列车准时上线运行。工作10年来，他总是累计完成了动车组检修7000余组，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200余处。他说，检查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将全力守护乘客和列车的安全。挖坑、培土、浇灌，天刚蒙蒙亮，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树立谷，他们也是正在繁忙一片。
1: 刚平整好的沙丘上呢，项目区现场负责人王恒杰栽下了一棵樟子松苗，一把擦去了额头上的汗水。他指着周边的树苗说，等这些树苗站住了，这片沙丘就被锁住了。现在呢，是植树造林的黄金窗口期，苗木成活率最高，一刻都不能耽误。
0: 三北工程六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在五一假期完成今年的全部苗木栽植任务，实现区域内的流动、半固定沙地的全面治理。我将用心呵护每一株苗木，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机器轰鸣，汉花闪烁。五一假期呢，海南海口市的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2期正在加紧施工，建设者们全力冲刺施工目标，力争项目早日竣工。届时呢，曾经老旧杂乱的城中村将变身路网完善、学校配套齐全、公园绿地环绕的宜居新社区，安置700余户村民，实现横沟村的整体回迁。
0: 36岁的宋东升是海口中江海头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的经理，一大早他便来到项目施工现场，逐一检查施工机械和防护措施，排查安全隐患。不知不觉之间，汗水已经浸透工装。假期多干一些，就能够让村民们早日住进新房。宋东升说道，坚守岗位，我们感到很充实，很幸福。
1: 湖南长沙市呢，37岁的快递员林新征的电动三轮车上装满了包裹，旁边呢座位上还放着几个加急件，今天早上已经送了97件了。他的额头上满是汗珠，他说，能把快递及时送到，再忙也开心。
0: 五一假期快递量较平日增长不少，林新征和同事们从早晨7点开始就忙碌着了。从业14年来，他累计派送快递超过100万件，始终保持服务零投诉，今年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心系群众，实干担当，各项指标正在恢复正常，再观察2天就可以出院了。在5月3号的上午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外科病房，90后副主任医师陈一文对患者张女士说：“
0: 前2天，张女士因腹痛被送来急诊，陈一文第一时间赶到。”

0: 应急手术之后，张女士转危为安。五一假期，陈一文一天查房，一天门诊，一天夜班。他说：“我们不会松懈，努力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健康。”
1: 5月3号，黑龙江鹤岗市，养殖户马炳峰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他说：“多亏了援边的工作队，真是帮了大忙。”
0: 得知马炳峰的一些问题，东北农业大学90后教师、援边工作队队员郭佳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为了尽快医好小鹅，郭佳莹利用五一假期，手把手指导他，给他的棚舍进行调温、细化饲养投喂等这些环节，严格把控一些环境。1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各行各业的青年劳动者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不断创造新业绩。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1: 时讯青海，

0: 在五四青年节之际，省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青年干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激励青年组干部弘扬五四精神，担当工作使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骏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组织部机关12名青年干部代表结合岗位职责和成长经历，围绕坚定理想信念、提升能力本领、严守纪律规矩等方面作出交流发言。
1: 会议指出，青年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部机关青年干部是组织工作的未来和希望，必须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组工事业当中呢，奋力前行。
0: 会议强调，组织部门青年干部要以坚强党性立身立业，以终身学习赋能成长，以实干姿态积极进取，以良好修养展现风采，以健康情趣陶冶情操，以严格自律守牢底线，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实践中，在组织工作的淬炼中，争当担当者、奋斗者、创新者、贡献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青海力量。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联合省人民检察院举办青年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书写青春答卷分享交流会，共赴青春之约，共话使命担当，共促事业发展。
0: 在活动中，大家共同参观了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案件管理大厅和融媒体中心等场所，了解数字办案建设成果，观看工作专题片，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篇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两家单位的八名青年干部紧扣主题，结合立法监督、检查履职等岗位实际，分享理论学习体会、履职实践探索、服务群众感悟与攻坚克难收获，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干部信念坚定、忠诚履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引发全场强烈共鸣。
1: 与会青年干部一致认为，此次活动主题鲜明、成效显著，为双方青年干部搭建了互学共进、共促提升的坚实平台。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把初心使命刻在心上，把责任担当扛在肩上，将正确政绩观内心于话、外化于行，立足本职，勇挑担当，用实干书写青春答卷，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青春动能，贡献青春力量。
0: 跨越千里，苏青携手深化协作共促发展。5月2号，东西部协作助力黄中区农文旅推荐活动在南京苏超现场圆满举办，一场跨越千年的苏青协作盛会在西宁市黄中区的高原农艺、非遗技艺与民族风情带到了金陵。活动聚焦黄中特色农产品与非遗展示，精心组织本地优质企业参展，集中展出了多款原生态高原特色农特产品，同步设置了非遗展示专区，重点开展了黄中面塑、堆绣、银铜器三大非遗作品展销。面塑非遗代表传承人兼参老师现场演绎制作，让厚重的非遗可感可触，切实推动了非遗技艺的传承与推广。
1: 此外，独具藏族特色的锅庄舞蹈精彩上演，生动展现了黄中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赢得现场群众一致好评。活动还通过了互动答题、特色礼品发放等形式，进一步活跃现场氛围，提升群众参与度和体验感。
0: 此次活动以南京苏超为交流纽带，紧扣东西部协作部署， 既为黄忠优质农特产品拓宽了销售渠道，打响了地域品牌，也为两地文化交流互鉴搭建了优质平台，全方位展现了黄忠文旅资源与特色产业魅力，为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千里协作无止境，携手共进向未来。此次推介活动圆满落幕，既是苏青两地协作的生动实践，更是深化交流的全新起点。黄忠将持续紧抓东西部协作机遇，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协作形式，让更多高原好物走出青海，走进南京，让黄忠文旅魅力持续绽放，书写苏青携手发展、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1: 旅游旺季将至，为进一步规范旅游消费市场秩序和诠释各类涉旅行业价格行为，维护公正、和平、合法的市场环境，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5月3号，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旅游旺季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
0: 提醒告诫书要求全市各涉旅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在经营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需状况合理行使自主定价权，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其中呢，酒店住宿行业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明码标价和第三方电商平台明示房源相关价格信息，标明有偿服务的价格，要明确公示退房时间、超时计费方法等关键信息，采取价格比较的要标明被比较价格信息应当真实准确且能够提供依据被查，严禁在电商平台等渠道预订房间订单生效的情况下擅自提高住宿价格或以各种理由拒绝游客入住，不得在预订价格外临时加价，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餐饮行业要通过价目表、菜单展示板或者说小程序的方式，清晰完整地公示所有的盘菜、套餐、主食和饮品、小吃等各类商品的收费单位和计价单位。
1: 不同规格、不同分量、不同风味的菜品应当分别标价，时令菜品、海鲜、牛羊肉制品不得使用时令价、市价等模糊标识，实行先消费后结算的应当出具结算清单，提供旅行社团餐等套餐的应当标明并逐一列明套餐内的产品、商品、用品以及价格，具有垄断性质的交通服务等收费项目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设有通票联票的景区，通票联票价格应低于各单价门票价格之和，未经批示不得设置园中园门票，不得捆绑销售或是强制购买，不得擅自增收一些项目变相提高门票价格，不得恶性竞争，实行虚假销售、虚假促销、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客运、出租、网约车、停车、充电设施等经营单位呢，应严格执行相关价格规定及优惠政策，全面做好收费公示。
0: 各涉旅经营者及相关单位要严格对照上述内容，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进一步规范自身价格行为。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旅游市场价格

0: 秩序的监督检查，对提醒告诫之后仍然不整改的价格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原水监测、工艺调整、数据核对、出厂水检测等，五一假期当城市沉浸在休闲欢乐当中。大同水厂净化运转班班长曹慧一依然是忙碌不停，他与班组的同事24小时坚守岗位，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守护着供水安全，用默默坚守换来市民假期的用水安全。
0: 在大同水厂，曹慧呢已经工作了20多个春秋，从青春韶华到沉稳干练，节假日在岗早就成了他的常态。今年五一，为了确保供水不断档、水质不松懈，作为班长呢，曹慧更是连续48小时在岗紧盯，每隔一段时间就走到了监测屏前核对数据，俯身查看设备运行状态，指尖在操作面板细致调校，生怕错过一丝一毫的异常。
1: 水质关乎民生，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曹慧常说道，从原水进厂到工艺调整，再到出水达标等等，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把关，反复检验。车间里，他的脚步不停穿梭，目光追随着数据的跳动，用严谨细致把好供水安全的每一道关口。在他心中，供水岗位特殊，保障市民喝上放心水、安全水、优质水，就是水厂人最朴实的初心。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财经资讯。

0: 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正值五一假期，在浙江丽水龙泉市，意大利华侨建慈文化海外推荐官吴丽丽带着国际游客亲手体验的青瓷拉坯技术，指尖流转的匠心让千年非遗的魅力跨越语言，直抵人心。
1: 我在意大利生活了很多年，每次带外国朋友体验到青瓷的技艺，他们都会被中国非遗的底蕴所震撼。吴丽丽说道，作为龙泉培根玉桥工程的参与者，她希望当好家乡与世界之间的文化摆渡人，让更多人读懂龙泉建瓷里的故事。
0: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内陆重要起始地，龙泉自古便是中外文明交流的关键节点。龙泉青瓷始于三国两晋，盛于宋元，其传统烧制技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首个入选的陶瓷类的项目。龙泉宝剑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006年，龙泉宝剑的锻制技艺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近年来，龙泉市委统战部以侨务赋能、文化出海为主线，搭建起文化认同、侨力资源、创新传播三座桥，让千年建瓷在全球舞台焕发新的光彩。
0: 其中呢，该市以国家级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为核心载体，持续以文化连接海内外情感纽带，依托于培根玉桥工程，当地呢近两年来累计接待40多个国家1000余名侨胞回乡参访，设立了建瓷文化海外推荐官的机制，聘请了华
1: 出海提供了全链条的服务保障，推动了侨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0: 意大利的华侨周龙说，我亲眼见证了家乡的非遗技艺从博物馆展柜走进了海外民众的日常生活，覆盖了全球的展览，跨境电商平台和物流保障，让我们推介更有底气。
1: 以桥为桥，才能够让千年非遗技艺通连四海。龙泉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三座桥建设体系，紧抓海丝申遗契机，持续擦亮非遗出海的金名片，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0: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微信公众号消息呢，交通运输部发布了4月27号到5月3号的全国物流保通保畅运行情况。4月27号呢，5月3号，全国物流保通保畅运行数据，国家铁路运输货物8080.1万吨，环比增长了1.63%。全国高速公路货车通行4806.1万辆，环比下降了15.4%。
1: 监测港口完成了货物吞吐量27823.4万吨，环比增长7.6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94.7万标箱，环比增长4.37%。民航保证航班呢12.3万班，其中货运航班4587班，包括国际货运航班3167班，国内货运航班1420班，环比增长2.89%。邮政快递揽收量约36.37亿件，环比下降7.74%。投递量约37.43亿件，环比下降4.93%。

0: 灵活拿起鸡蛋，轻巧地拧开瓶盖，平稳上下台阶。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正逐步融入日常生活，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核心产业，具身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时量数据的反复训练。一群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的年轻人，用成千上万次的亲身示范，为人工智能搭建起了感知现实世界的通道。
1: 如何训练机器人，让他们拥有灵活的肢体和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答案就藏在这座智能实景数据工厂里。这里没有轰鸣的流水线，只有一个个我们常见的生活场景：居家厨房、便民超市、洗车行，就像一个个电视剧里的片场。在这里，一群年轻人身穿素材设备，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教着机器人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人。
0: 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布局这一赛道，而高精度多场景的数据供给呢，是行业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缺少足量优质数据的喂养，具身智能机器人便难以迭代成长。于是呢，在数据采集和实训中心，智能产业的数据粮仓就非常重要。他们围绕着同一个基础动作，变换不同角度、点位，反复采集，每组动作都要重复千到上万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数据。
1: 眼下，一大批实景数据采集基地正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感、实景训练、本土数据等关键环节持续坚守，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稳步提高。截至目前，全国联动集群累计沉淀本土化的真实数据已突破了2000万条，仅2026年前4个月就新增超过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120%以上。高质量数据的持续累积，也为整个产业扩容和新职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预计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化将达到4000亿元，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协同运营师就业岗位等超过100万个。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
1: 我看风刮过，
0: 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0: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
1: 文旅在线，
0: 五一假期呢，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呢，徜徉于丁香花海，漫步于河湟古街，沉浸于清凉胜景，由衷盛赞这座高原古城的生态之美、人文之厚、服务之暖。
2: 一城山水，满城绿，高原净土入画来。五一的西宁呢，南北两山苍翠叠嶂，满城丁香馥郁芬芳，22万株郁金香铺就锦绣花毯，目之所及皆为画卷，岁之所至尽是诗意。
0: 走遍大江南北，最难忘的还是西宁的蓝天净土与满城花香。来自上海的游客呢，漫步于人民公园，沉醉于郁金香与丁香交织的花海盛宴，连声赞叹高原的空气中呢，都是不含一丝杂质的，微风中都有丁香的清雅芬芳，深吸一口呢，仿佛心灵都被净化了。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浓郁的丁香花海，香气与高原相融，这是独属西宁的浪漫与诗意。陕西游客李雪梅带着孩子畅游西宁野生动物园，近距离观赏雪山之王雪豹。这里不仅有珍稀的动物，更有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家园。
2: 五一期间，西宁深耕雪豹之都的文化 IP 以文塑旅，以旅张文，推出58项活动，从满城花香到夜市烟火，从草地音乐到山野露营，让游客沉浸式的触摸历史的肌理，感受文化的脉动。一座西宁城半部河湟市，来自江苏的游客陈晨呢，夜游丹噶尔古城，他由衷感叹，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一格一舞都流淌着文化的基因，古韵与金风完美交融，让人流连忘返。在报街，雪豹主题 IP 与非遗展演，河湟美食相映成趣，集装箱也是栩栩如生， 3D 立体化仿若实景一般，客流如潮。白天看雪豹，夜晚逛报街，掐丝文创与土火锅让人回味无穷。王先生的感慨道出了无数游客的心声，从西宁广场的省博物馆到下南关街的非遗美食盛宴，从塔尔寺的艺术三绝到唐卡绘画，西宁的文化魅力既厚重又鲜活。原以为西宁只是自然风光出众，没有想到文化底蕴如此深厚。非遗技艺巧夺天工，来自四川的游客漫步在大兴街夜市，在烟火升腾中感受着

0: 间的熙宁，藏着最动人的市井烟火和文化深情。
1: 美景留人，服务暖心。在五一假期呢，西宁坚持以游客为中心，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优化服务保障，提供文旅品质，细化便民举措，以精细化服务、人性化关怀、高品质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高原古城的热情温情与人文温度，收获舒心安心暖心的旅游体验。
0: 西宁的服务太贴心了，气质周到，热情真诚，让我们倍感温暖。来自哈尔滨的游客王一凡一家全程体验西宁文旅的服务，连连赞叹，景区引导特别清晰，服务也特别热情。假期期间，全市景区优化预约流程，提升接待能力，志愿者遍布景区的街道，全力以赴保障游客的出行。来自湖南的游客说道，无论是景区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还是街头市民的热情指引，都让人倍感温情，让服务有温度，体验有质感，城市有温情。正如游客所言，西宁不仅是诗和远方的美景，更有直抵人心的温暖，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
1: 在五一假期呢，西宁以生态之美折服了游客，以文化之韵浸润了心灵，以服务之暖赢得了赞誉，游客们声声称赞，是对西宁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是对这座高原古城未来的美好期许。
0: 今年五一期间，多地轮番上演精彩的活动，打造了消费的新场景，让游客乐享休闲的假期。在河南安阳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沧巷街里面，当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化展演，其中各类型的实景演绎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古代农耕与粮仓文化，在互动中感受到劳动人民的辛勤与智慧，沿街巡游互动以及传统杂耍更是让现场的节日氛围愈发的浓厚。
1: 游客马前程说，这个表演呢确实非常的精彩，看了以后觉得它很真实地还原了许多历史场景，无论是从储粮运粮，每一个环节都让我们觉得是体现出了古代人的智慧。
0: 假期期间，江苏盐城建湖县九龙口香味扑鼻，本地湖鲜特色美食齐上阵，机器人与演员同台现役，票根经济优惠拉动了假日的文旅消费。
1: 游客黄欢说呢，这里有特别精彩的节目，还有很多风味小龙虾可以品尝，还有机器人给我们做的冰淇淋，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在四川成都高新区交子公园，一场汇聚专业音乐人、企业职工、青年代表及街头艺人等多元阵容的草地音乐活动在五一假期正式上演。活动依托公园的生态底色和天府双塔的璀璨光影，将品质户外音乐现场植入到城市的绿地当中，让游客市民营造了一个全新假期文旅的新场景。
1: 成都市的玉林中学高中音乐教师胡思雨说，现场的小伙伴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演唱，我觉得非常的幸福，草坪音乐会没有门槛，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来参与，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点。
2: 体育快报，
1: 五月三号，2026赛季的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大区赛迎来了新一轮的较量。青海两支本土球队玉树牦牛队、青海昆仑队双双登场，展开首轮的赛事争夺。
0: 最终，玉树牦牛队苦战至补时阶段，在补时第五分钟被对手利用绝球角球的机会绝杀，遗憾的失利，最终以1-1的比分战平对手，收获了赛季首个积分。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最后的时间来关注到天气信息，今天夜间至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明天白天玉树大部、古洛大部及天峻、都兰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雨夹雪， 继续来关注到全省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转阴，4到11度，乐都晴转多云，6到24度，德令哈阴6到18度，共和晴转多云，1到20度，海晏多云转阴，-7度到16度，玉树阴转小雨，-3度到17度，马沁多云转小雨，-6度到13度，铜仁晴转阴，5到22度，格尔木阴7到19度。继续来关注东部农业地区的天气预报。大通晴转阴，-1度到21度，黄原多云转阴，0到19度，黄中多云转阴，3到19度，平安多云，4到21度，互助晴转多云，1到22度，民和晴转多云，9到26度，化隆晴转多云，-1度到18度，循化晴转多云，9到25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
5: 北京时间21:00，
6: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他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0: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在这里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今天进入到好书推荐的环节，我们先来推荐第一本书，与今天的这个节日五四青年节相关，名字叫做《呐喊》。如果说有一本书可以贯穿百年的岁月，永远叫醒当代青年，那一定是鲁迅的《呐喊》。很多人初读《呐喊》，只会觉得文字犀利，文风冷峻，但真正读懂之后才会明白，鲁迅写下的这本书从来不是为了批判和嘲讽，而是满心满眼对于国家、对于青年的期盼和唤醒。五四时代山河动荡，思想麻木，无数人困在愚昧和盲从之中，浑浑噩噩的随波逐流。鲁迅亲眼看见时代的沉疴与人心的麻木，所以他提笔呐喊，想用文字当作利刃，划破世俗的麻木，叫醒深沉的国人，尤其是叫醒当时迷茫的年轻人。书中的故事看似写旧时代，实则写永恒的清醒和觉醒。鲁迅

醒的认知，有敢于打破现状、追求光明的勇气。放在当下，五四再读，意义就更加的深刻。我们生活安稳，却常常迷茫内耗，贪图安逸。呐喊时刻提醒我们，青年最可贵的是清醒、独立、有骨气、有思想。五四青年，五四精神，就是思想的觉醒和灵魂的独立。读呐喊，读懂先辈的苦心，读懂青年应该有的滚烫与清醒。再来推荐第二本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来自于朱光潜。在所有写给青年的书籍中，这一本书最温柔、最治愈，完美贴合当代的青年。朱光潜先生以书信的口吻，像一位温和的前辈坐下来和我们谈心。全书没有说教，没有大道理，全部都是针对我们迷茫、焦虑、拖延、攀比这些问题用心写的。我们现在的青年虽然说内心比较的浮躁，非常急于求成，但是也还在可以改变的程度。我们能够守住寂寞，守住本心。他劝我们珍惜青春时光，踏实的读书，端正心态，学会自律，学会独处，不盲从，不跟风，不虚度年华。五四精神讲究自律、上进、向阳生长，这本书就是最好的青春指南。它教会我们不焦虑、不急躁，踏实前行，明白青春最好的样子就是清醒自律，默默努力，向阳而生，非常适合五四这个时间来进行推荐。再来推荐第三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到五四励志经典，这本书永远是首选，时代青年必读。它诠释的就是青春、信仰、坚持、吃苦、永不言败。主人公保尔一生贫苦，历经战乱，病痛缠身，命运一次次把他打倒，但他永不屈服，不躺平，不抱怨。他一生坚守的信念，为信仰全力以赴，即便身体残缺，依旧滚烫。书中那句话，正是对五四青年最好的诠释。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不因虚度年华，不因碌碌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吃不了苦，害怕困难，遇到挫折就放弃，贪图安逸。而这本书告诉我们，人的意志力都是被磨练出来的。真正优秀的青年都是不怕吃苦，能够迎难而上的这种人。读这本书能够懂得用青春来拼搏，而不是安逸。再来读第四本书籍，这本书告诉我们，它是最接地气、最适合学生来读的一本五四书籍，名字叫做《平凡的世界》。书写普通少年在贫苦困难当中依旧不屈不饶，还有努力的向上，不甘平庸。那么孙少平、孙少安出身平凡，前路坎坷，吃过无数的苦，受过无数的委屈，但他们永远善良，永远正直，永远坚持读书，能够改变命运。没有优越的家境，没有一帆风顺的生活，常常会自卑，觉得自己没用。但这本书告诉我们，平凡从不等于平庸，真正的伟大就是身在泥泞当中依旧向阳，不畏艰苦，靠自己努力来改变。三观正特别适合咱们来推荐。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再来推荐好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青春》，来自于李大钊，五四本命的书籍必须推荐。字字铿锵，千古名集，这是书写给中国青年的

传世篇章，也是五四最核心最正宗的读物。李大钊先生写道：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整篇文章热血磅礴，意气风发。他告诉我们，青春不是年龄，是一种永远蓬勃、永远新生、永远奋斗的那种精神。读这一本书籍，能够打破腐朽，开创未来。再读，依旧能够直击我们的内心。再来推荐一本《追风筝的人》。为什么是这天推荐呢？因为这本书是少年的成长、救赎、初心和担当，完美契合五四少年的内核。全书最打动人的一句话，为你千千万万遍。它讲的是年少的那种犯错和逃避，也讲长大后的醒悟和勇敢。我们会退缩，会选择，一边醒悟，勇敢担当。这本书没有生硬的大道理，温柔却有力量。

0: 好了，那么在现在的时间当中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篇夜读，进入到夜读时光。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跟您分享的文章是，想要人生幸福，这一点很关键。常有人问，人到底怎么才能活得健康又幸福？答案其实很简单，拥有良好的关系。研究发现，牢固的社会纽带是长期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因素。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点滴交往，那些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正是幸福最坚实的底色。良好的关系，往往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人们总爱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容易忽略近在咫尺的人与事。楼下便利店的老板记得你常喝的口味，加班晚归时，家人留的一盏灯，一碗热汤，清晨遇见的邻居道一声早安。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恰是幸福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刻意追求人脉的宽广，也不必费心维系讨好式的关系。试着扎根在我们的附近，主动向身边的人问声好，在邻居需要时搭把手，和家人聊聊日常，约上三五好友偶尔小聚谈心。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良好的关系需要学会看见彼此的光芒。生活中，人们常常对陌生人温和有礼，却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容易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人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把感激藏在心里，却忘了一句简单

0: 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试着多关注身边人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与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句有你真好，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与包容中愈发深厚。良好的关系更在于心与心之间的连结。人生的幸福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是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约朋友吃一次饭，打一场球，哪怕只是简单寒暄互动，或是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墨之间，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方式。倘若你觉得建立深度关系很难，也不必焦虑慌张。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必追求广交友，真心相待便足够。也不必强迫自己褪去本真去迎合他人，真诚做自己才能遇见同频的人。更不必急于求成，当下没遇到合拍的关系也无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遇见新情谊的可能。幸福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温暖地走过往后每一个朝夕。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夜读的全部内容了。
1: 在夜读当中，我们读懂了一些人生的常识和道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挤出星语的一些朗诵，让我们稍后的时间一同来聆听朗诵，让我们感知生活的美好，跟我们一起来阅读。

踩着季节的脉搏，在五月的大地上行走。从黎明到黄昏，从夕阳落山到暮色渐起，五月的河流冰雪消融，五月的暖风吹醒黎明的星辰。我手捧五月的鲜花，满含热泪，期待你的到来。我穿过荆棘，穿过尘埃，穿过冰雪的桎梏，穿过思念的沼泽。你站立的方向，是我一路向前的信仰。我是自由的女神，我身披五月的霞光。无论天地苍茫，无论黑夜白昼，我都用生命为你指引方向。我沿着被泪水打湿的河谷，劈开藏匿在岁月夹缝里的愚昧，我手持渔火，点亮向你而去的路途。从我诞生的那一刻起，爱就开始在天空萌芽。我把自由种植在五月的阳光里，每一粒种子都开出无数幸福的鲜花。我是折翼的青鸟，我在向你奔跑的路上遍体鳞伤，但我依旧微笑着，依旧倾斜着身体靠近你的光芒。每一个温暖的日子，我都在开满鲜花的河边等你。你是披荆斩棘的勇士，你有不屈的灵魂，不屈的肉体。我背对人群，掀开我的衣襟，流血的伤口有着锐利的疼痛，那是冷漠碾压的创伤，是坚强的细胞战胜恐惧的印记。无论你走过多少岁月，我都会站在这里，不离不弃。我相信你终将穿过野蛮的羁绊，拥抱我年轻而美丽的身躯。你曙光般耀眼的光芒，刺痛了习惯黑夜的眼睛。我饥渴的身体，我火一般燃烧的生命，在你的目光里升腾，在你的怜惜中死去。五月的记忆浸润了五月的大地，五月的歌声将熟睡的人们唤起。那是短暂而辉煌的开始，我手捧鲜花就站在五月的风里。五月的记忆浸润了五月的大地，五月的歌声将熟睡的人们唤起。这是短暂而辉煌的开始，你手捧鲜花就站在五月的风里，我手捧鲜花就站在五月的

0: 再来听一篇朗诵《爱在春天里》。
1: 春天的每一缕风都是爱的使者，他们把柔柔的情和暖暖的爱意悄悄地带回人间。河边的柳枝微笑着在风中摇摆，绰约的风姿就是藏在春天里的爱。春天的每一朵花都是爱的使者，他们把五颜六色的梦在黎明的霞光里打开，无数个彩色的精灵就鲜亮亮地站在了春天的舞台上。春天的每一朵花瓣上都有露珠在闪动，露珠里有阳光的影子，还有满满的爱的诗句。春天的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棵小草都是爱的使者，他们用满目的青翠唤醒森林，唤醒草原，唤醒河流，唤醒山冈。他们把对这个世界的爱都化作了浅浅的绿，铺洒在天地之间。春天啊，仿佛是被自然宠溺的孩子，突然间就被许许多多的爱簇拥着包围着。春天感受到了这许多的爱和暖意，于是他努力地微笑着。于是山绿了，草绿了，树木绿了，旷野绿了，整个世界都绿了。绿色的世界就是生命苏醒的前夜。千山万壑的花都在等待生命的苏醒，它们要萌芽，它们要吐蕊，它们要开出满世界的花团锦簇，流光溢彩。所有的爱都藏在即将绽放的生命里，都藏在生命复苏的春天里。我的爱也藏在这样的春天里，我在这样的春天里看到了山谷的繁花，看到了洁净的白云，也看到了远方的微笑。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爱意浓浓的春天吧。在这样的春天里，生命变得简单而美好，变得清纯而灿烂。在这样的春天里，世界变得诗意而多情，变得绚丽而迷人。我爱极了这满目的青绿和璀璨的色彩。

0: 山里的雨和城里的雨有着明显的不同。山里的雨带着浓浓的泥土的味道，带着草的清香，风的肆意，还有哗哗的溪水加快步伐的声音。我喜欢在山里，在安静的小院里独自听雨。这时的雨仿佛带着风的语言，轻轻抚摸过每一片树叶，每一家屋檐。我知道每一个屋檐下都在演绎着生命不同的故事，仿佛每一片云朵里藏着来自不同方位的雾气。生命的每一份精彩，其实也都是由不同屋檐下的人们演绎而来的。在山里听雨，可以听见雨急、雨疏、雨狂、雨醉，也可以听见自我的心声。很多时候，雨是身不由己的，它的疏狂轻缓都要听从风的旨意，都要根据环境的变化。正如我们的心，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也是会根据不同的环境而发生变化的。但无论风怎样的狂躁无理，雨终归是要回归土地，回归自然的。所以我们的心也该如此，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无论周围有怎样的风言风语，我们始终都要相信自己，始终要心存善念，心向阳光。每一次在山里听雨，都会不由地生出许多感慨，许多顿悟。于是我便喜欢上了山里的雨，尤其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小院的某一棵树下，听风，听雨，听微弱的心的回声。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聆听一些朗诵，让我们感受朗诵的一些声音。这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寄一片月光》，声音来自于原野。
2: 我想折一缕清辉，寄向远方，不计喧嚣，不计风霜，只把今夜的温柔悄悄给你，再给你最安静的一抹明亮。我的月光像一句低语，漫过山川，越过街巷，

落在你窗前的那一刻，便温暖了所有的时光。不必问它来自何方，也不必追寻它的去向。当你抬头望见着月色清朗，那便是我无言的守望。我的月光里没有忧伤，只有一枕疏朗，半盏思量。愿它暖你眉间的疲惫，愿它抚你心底的苍茫。每一个寂静的夜晚，让我的月光陪在你的身旁。不问归途，不问远方，只愿你岁岁安康。

0: 接下来这一篇文章同样来自于原野的声音，名字叫做《新鲜的春天》，一起来聆听。
1: 所有的花都开吧，向着我，向着阳光，向着属于你的春天，向着那些在黑暗中挣扎了无数个日子的寂静的灵魂。所有的黎明都来吧，带着你的烛火，带着你的荣光，带着你羞怯的面容，带着你迎着太阳的虔诚和消失了一万次又复活了万万次的魂魄。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每一个花瓣的眼角都噙着一颗晶莹的露珠。这是破土而出的疼痛，是新鲜的生命在新鲜的风中含泪的笑容。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每一朵花都走在朝圣的路上，它们要为自己的生命注入霞的色彩和光的热度，它们要接受风的抚慰，雨的洗礼，它们要在短暂的时空中为自己的信仰盛大的绽放。开吧，所有的花，千年算什么？你已走过了亿万年的时光。开吧，所有的花，像太阳悬在空中，你就盛开在大地之上。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新鲜的生命在等待新鲜的血液。这是一个新鲜的春天，新鲜的绽放将会唤醒新鲜的黎明。开吧，所有的花，苦难算什么？绽放的痛楚就是春天供奉给太阳的祭礼。开吧，所有的花，每一寸芳香，每一点从容，都将变成永恒的赞美。

若青春是生命与春天的邂逅，那我更喜欢秋天的这份宁静与淡然。一片叶子深情地与大树告别，不悲不喜，不嗔不怨，带着关于春天的美好记忆和对生命的无限眷恋，默然远行。痛与不痛都带着微笑，像极了人到暮年的从容。倘若我们的生命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我更希望

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好书推荐环节，来跟大家分享好书。来自于光的笑容，其中的节选。光从长裙似的后窗帘的脚下射进来时，只有三寸长，它落在提花地毯上，好像捕捉羊毛里的尘埃。如果你咻地掀开窗帘，光会像洪水一般扑进来，占领屋内的每一个角落。还是节省点光吧，我一点点拉开窗帘，光向客人从一条窄道走下来，他们直走直线，前方不管是床或者椅子，光都要走过去，把自己的衣服摊在上面。这些光线，它虽然被称作为线，我实在不知道它们有多少根，真像是我家里的熟人，从窗户玻璃上每一部分穿越而来。从它和煦的温度上，可以感受到光线带着笑意。如此说，光带着笑容来到我家，是的，否则他来此做什么呢？光坐在地板上笑，我们坐在橱窗、枕头、书本、床头的眼药水上笑，他们坐在垂直的镜子上笑，他们在镜子里看到了墙壁和吊灯上的光的兄弟。这些光线只是光的先头部队，是天色微曦之后进入屋子里的亮，我称之为泛光。而整齐的光和队伍在后面，当阳光越过前楼的屋檐进入房间时，他们全身都是那种金色的制服。这些光不乱走，这些光永远保持队形，排成一字向前推进。无论遇到什么东西，早晨的光都刻板地为这些东西涂上一层金色，阳光也照样为它涂上金色，虽然南瓜身上一点也不缺这种颜色。如果我家的黑猫飞龙少校端坐在光里，光会比平时劳累。飞龙如刺猬一样沐浴在晨光里，不时看一看自己爪子上的光，但他没有把它光填进肚子里，光已经跑了。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光的速度可以理解的速度里最快的，但飞龙少校从来没有听说过爱因斯坦。我趴在地板上摆火柴棍测量阳光的进度的时候，后因接电话把这项重要的验证给耽误了。光似乎不动了，从理论来说，光每秒每刹都那样行走着，从实践以人的视网膜，人的无法安往的心念说，它不曾移动，它又迈了一大截儿。光均匀地洒在整个大地上，从古至今，只有光是从容不迫的。

好的，那么在这个时间当中呢，继续来为大家推荐最后一本书，来自于青海。山河悠远，文脉绵长，青藏高原东部蕴藏着源远流长的地域文明和厚重的历史。最近呢，由杜承顺主编、张磊撰写的《青海通史·先秦秦汉卷》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发行。本书为五卷本，《青海通史》之首卷，全书以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为支撑，系统全面地梳理先秦秦汉青海历史，整合考古新发现与传世的文献，纠正解说，理清脉络，集中展现远古至公元220年青海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还有社会的一些面貌，重点也是揭示古羌人文明及汉羌互动，深刻揭示青海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独特作用与贡献，成为理解早期中国多元一体格局提供关键的实证。本书也将为您读懂到那些羌戎故地的古老密码，交流与融合宏伟的画卷。这不仅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地域通史力作，更是一把理解早期中国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钥匙。

0: 最后的时间以一篇朗诵结束我们今天的阅读。今天的阅读时间，一起来听。
1: 思念你的声音，才思念陌生的你。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第一次听见你声音时的感动，没有文字可以表述你的声音传入我耳膜时带给我内心深处的那种温情。喜欢在静静的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喜欢漂浮在你的声音里，任思绪长上翅膀随意飞扬。当如歌的音乐在空中响起的时候，你的声音就像潮水般一波波推动着我温暖的心房。我柔柔的心在你的声音里沉醉，我痴痴的幻想那像甘泉般流动的声音后面是怎样一张英俊的面容。天很蓝，像是你的声音为我营造的这片纯净。没有什么事可以像音乐和声音一样更能够让心与心在瞬间相融的了。你说过声音是一种有感情的文字，你知道吗？你的声音在每一个寂寞的夜晚传递给我的就是那种无法触摸却可以真实感觉到的温柔与幸福。倦了的时候沏一杯香茗，坐在电脑前静静地听你的声音从远方飘来，如此纯净，如此空灵，洗涤了我一天的疲倦。风很轻柔，像是你的声音疏解着我心头的郁闷。心痛的时候，站在星星满天的夜空下，回想你的声音，如清风沐雨，如水滴石上，寂静中那种祥和，那种温馨，如清风拂过我浮躁的心。我想你的时候点一炷馨香，让你的声音如淡淡的香草弥漫在空中，氤氲着我的思念。如果说音乐是有颜色的，那你的声音就是跳动在我心中最鲜亮的音符。如果说生命是有航线的，那你的声音就是黑夜中的一丝亮光，照着我寂寞的行程。倾听你的声音是我今生注定的快乐。今夜让我枕着你的声音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0: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2: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3: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4: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5: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6: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生动海北，解锁藏在高原的生态密码。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4月27号正式开播了，每周一三五准时陪伴，精彩不缺席，带你解读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的深层内涵，科普知识干货满满。关注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锁定听说青海视频号，互动有好礼，快来和我们一起读懂梦幻海北的每一份美好。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听众朋友们，线上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啊，一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今天呢，我们将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啊，为大家介绍一下海北州的相关的一些特色的景点，还有旅游的路线啊，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西海镇。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前半段呢，来跟我们一起答题互动啊。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来获得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啊，地址呢是在城西区西关大街啊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那么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们呢，将获得啊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怎么来答题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答题互动就可以获得电影券。或者说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到直播间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直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啊来说出您的答案就可以了。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找到我们。那么本周银河欢乐影城有非常多的新的影片啊，邀请大家去观看《蝴蝶楼惊魂》，还有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还有《我许可》，以及《弃子》，还有《不能错过的只有你二》啊，以及《超级马里奥银河大电影》，还有《河狸变身计划》，《我的妈耶》，《挽救计划》，还有《天才游戏》，《镖人风起大漠》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欢迎我们酸藤果啊，西云啊，秀玲、慧荣、温迪、Sunny 啊，开心果、心想事成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啊，来赢取今天的电影票。那么今天呢，也是依然啊，我们每周的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票呢，只送出两张啊，两张。那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答对问题最多的前两名将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那我们有一个答题的一个规则啊，就是我们取前五名，好不好？每道题取前五个答对问题的听友，一次性答对，不能改答案啊。那我们导播老师记前五名的啊，每一道题记前五名的这个正确选项就可以了啊。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谁答对的问题最多啊，我们取前两名的听友。好了，我们第一道题准备开始。

俄新是以下哪个城镇？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以下哪个城镇啊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请作答。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哪一个啊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请快速作答。看大家对我们海北州了解有多少啊？海北州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哪个城镇呢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关于我们啊海晏县和西海镇，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题目。这两天呢，这个不知道大家都去哪玩了啊，有没有去到我们海北州走一走看一看呢？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以下哪个城镇呢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哎，这道题怎么难到大家了是吗？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哪个城镇呢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好，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哪个城镇呢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云溪选择了 A. 西海镇。再听一下题目啊，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哪个城镇？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哪个城镇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这道题这么难吗？好啊，我们三藤果选了西海镇，就是选 A 的朋友比较多啊。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海晏县的县城核心是在哪里啊 ？A. 西海镇。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海北州海晏县的县城的核心是哪个城镇啊？海晏县的县城的核心是哪个城镇啊 ？A 西海镇 ，B 三角城 ，C 达玉民俗村 ，D 金沙湾。海晏县县城的核心是哪里啊？三江学选了 A 啊。好了，这道题啊，我觉得可能稍微有一点难度了，是吧？海晏县县城的核心，啊，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道题啊，正确答案是 B 啊，三角城啊。哎呀，非常遗憾，全军覆没呀。海晏县的县城核心啊，这个海晏县的县城核心，西海镇是咱们这个海北州的州府所在地，是不是？海晏县县城的核心呢是三角城啊。三角城，你像西海镇呢是铭记两弹荣光的小镇啊，达玉民俗村啊，金沙湾呀是这个海晏县县城的一个景点啊，不是县城的核心了。有点懵啊，有点懵。好了，接下来我们第二道题啦。哎，请问
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

而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呢？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呢？ A 三角城， B 金银滩草原， C 西海镇， D 铜宝山。这道题我觉得没有答不对的了。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呢？ A 三角城， B 金银滩草原， C 西海镇， D 铜宝山。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啊！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呢？ A 三角城， B 金银滩草原， C 西海镇， D 铜宝山。我们云溪啊，这道题很快，西海镇啊，然后呢酸藤果西海镇。小安三江雪选了 B。好，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链接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一起来赢取电影票，好不好？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那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我们每周的一三五呢，将带大家一起去走进海北，认识海北，了解海北。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走进海晏县啊，还有走进西海镇啊，这两个小镇去了解一下。啊，我们第二道问题是，以下哪个地方是因两弹研制而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呢？ A 三角城， B 金银滩草原， C 西海镇， D 铜宝山。有没有仔细听？好，这道题正确答案是，是因两弹研制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就是西海镇啦。啊，西海镇了，选 C 啊，选 C， 朋友们，小安和三江选是不是没有听清楚选项？好，恭喜我们云溪和酸藤果这道题答对了啊。西海镇啊，是一个因两弹永在史册的高原小镇，这里铭记着一群隐姓埋名的英雄，也镌刻着我们新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艰辛与辉煌。好了，第三道题请听题。在我们海北州呢，有一个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 ，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这个你要仔细听了也能答对啊！我们在青海湖的生态博物馆里面，主要展示的内容不包括哪一个啊 ？A. 青海湖的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 ，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好，感谢开心果为我们赞赞已经超1000次了，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赢取电影票好不好？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它主要展示的内容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呢 ？A. 青海湖的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啊，主要展示的核心内容不包括哪一项呢 ？A. 青海湖的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 ，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好，小安选择了 A。今天这些题都需要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得好好的动动脑子了啊？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展示的核心内容主要不包括什么呢 ？A. 青海湖的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 ，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啊，我觉得大家稍微要动动脑子，不能跟风啊。好，两位、三位选择了 A。三江雪两弹的研制历程，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展示的核心内容不包括哪一项呢 ？A. 青海湖的形成历程 ，B. 青海湖的生态系统 ，C. 两弹的研制历程 ，D. 青海湖的生物多样性。好，酸藤果选了 A 啊，我看到了，看到了啊，西云啊，云溪选 A。好，那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两弹的研制历程。恭喜三江雪一个人答对了。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有这么难吗？你看，我都已经讲了，是青海湖生态博物馆。青海湖生态博物馆里为什么会有两弹的研制历程呢？那肯定是没有 C 啊。青海湖生态博物馆肯定是讲青海湖的事儿，对不对？恭喜三江雪啊，这道题答对了。所以我说了，你们千万不要跟风啊，千万不要跟风。青海湖的生态博物馆呢，是全方位的展示了青海湖的形成历程、复杂的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好，我们下一道题啊，来，请问，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啊，主要是传承哪种精神呢？这道题肯定全对。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主要用于传承哪种精神呢 ？A. 长征精神 ，B. 两弹一星精神 ，C. 抗震救灾精神 ，D. 工匠精神。我们的原子城纪念馆主要用于传承哪种精神呢 ？A. 长征精神。B 两弹一星精神 ，C 抗震救灾精神 ，D 工匠精神。这也送分题了吧？好，快速作答吧。青海原子城啊，主要用于传承哪种精神呢 ？A 长征精神 ，B 两弹一星精神 ，C 抗震救灾精神 ，D 工匠精神。咱们去过原子城的朋友们，我们扣个一好不好？去过原子城的朋友来扣个一。咱们去过原子城的朋友来扣个一，我看一下。三江雪两弹一星。我们的问题是啊，原子城主要用于传承哪

哪种精神啊 ？A. 长征精神 ，B. 两弹一星精神 ，C. 抗震救灾精神 ，D. 工匠精神。好，快速作答喽。啊，齐刷刷，大家选了 B 啊，没错，这道题全对啊，恭喜大家。肯定是两弹一星精神了，在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啊，不再是口号，是可触可感，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好了，我们第五道题来问问大家，准备好了吗？第五道题了啊，请问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高度是 16.15 米，这象征着什么呢？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纪念碑的高度是 16.15 米啊，这象征着什么呢？A 象征着221厂的厂区数量， B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重量， C 象征着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间， D 象征着科研人员16年啊 16.15 时间的一个奋斗历程。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啊，纪念碑的高度是 16.15 米，这象征着什么呢？ A 象征着我们221厂的厂区的数量， B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重量， C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间， D 象征着科研人员的奋斗历程。好，朋友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可以自己参与进来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答题互动，也可以把我们的链接分享给身边的好友啊，同时呢欢迎大家来下载三江源 APP 啊，来搜索我们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直播画面。这道题大家齐刷刷选了 C 啊，觉得这个 16.15 米象征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间，是这样吗？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高度是 16.15 米，这象征着什么呢？ A 象征着221厂的厂区数量， B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重量，C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间， D 象征着科研人员16年的奋斗历程。好，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我公布了啊，选 C 的朋友们非常遗憾啊，选 C 的朋友们非常遗憾，你们全部答对了。全部答对了，答对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纪念碑的高度是 16.15 米啊，这象征着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历史性时刻。给你们玩点心跳啊，酸藤果吓死我了，好容易答对一道题是吗？啊，没错啊，大家答得特别好，这道题全对的啊。确实啊，这个研制基地的碑的高度 16.15 米啊，是象征着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是吧，心里漏了一拍。好，接下来第六道题啊，开心果吓一跳。哎，第六道题来了啊，请问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正面的这个碑名是谁题写的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纪念碑正面的碑名是谁题写的？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平，D. 王洛宾。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正面的碑名是谁写的啊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啊，这会儿这个大家的答题状态出来了啊，这个速度也上来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正面的碑名是谁写的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好，欢迎朋友们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答题互动节目啊，欢迎大家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我们今天一起走进海北州的西海镇以及海晏县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知识。我们这道问题是啊，第六道题啊，请问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正面的啊，正面的这个碑名是谁题写的啊？正面的碑名是谁题写的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好，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C 啊，酸藤果、云溪、小安、开心果都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碑啊，这个纪念碑的正面的碑名是谁题写的 ？A. 钱学森 ，B. 邓稼先 ，C. 张爱萍 ，D. 王洛宾。好，这道题选 C 的答对了啊，恭喜大家！正面啊，张爱萍将军题写的碑名苍劲有力啊，苍劲有力。好了，下一道第七题，我们导播老师已经把题目放出来了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第七道题啊，来听一下，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碑顶的不锈钢球寓意着什么啊？纪念碑碑顶的不锈钢球寓意着什么 ？A. 世界永久和平 ，B. 象征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C. 是两弹一星精神 ，D. 象征着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在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碑顶啊，有一个不锈钢圆球，请问这个圆球寓意着什么呢 ？A. 寓意着世界永久和平 ，B. 啊寓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C. 啊是寓意两弹一星精神 ，D. 啊寓意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我来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去过咱们的原子城啊？有没有去过咱们青海的这个原子城呢？去过的朋友来扣个一好不好？去过的朋友扣个一，我来看一看。咱们直播间也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那其实呢，我们青海最美的季节就是五六七八月份了啊，五六七八月份，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青海，走进我们梦幻海北啊，去感受一下这座历史积淀啊深厚的原子城啊。那么在原子城里面的这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的碑顶啊，是有一个不锈钢的圆球的。那请问这个圆球寓意着什么呢 ？A. 寓意着世界和平啊，世界和平。B. 寓意着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C. 啊，寓意两弹一星精神。D. 寓意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咱们酸藤果和云溪都去过是吧？没去过的朋友们扣个二好不好？没去过的朋友们扣个二啊。还没有去过原子城的朋友，我们扣个二。啊，这个因为咱们海北州啊，离西宁不远啊，离西宁不远，咱们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能到。如果说还没有去过咱们原子城的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啊，体会一下那段艰难岁月啊，那也是一段让人振奋人心的时光，是吧？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那我们黄叶地没去过，开心果还没去过啊，三江雪去过 N 多次了，怪不得你答得这么好啊，启航明天去过的。

啊，没去过的朋友，真心邀请大家一定要抽出时间，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到咱们海北州啊，这个原子城纪念馆一起去感受一下，然后同时呢去到周边的这个221啊基地啊地下去看一看。然后我等会儿呢会给大家出一个这个游玩路线啊，旅游路线，等会儿呢我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样去逛这个原子城啊。云溪冲着王洛宾的歌去了。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我们大部分朋友答对了。酸藤果、云溪、开心果、启航明天答对了。这道题啊，我国的这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碑顶的不锈钢球，寓意着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啊，也象征着中国圆了强国之梦，所以它是圆的啊，寓意着我们圆了强国之梦。三江雪20多年前去过，好久没去了，是不是？因为咱们原子城纪念馆重新啊，这个修了、改建了，重新修了，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啊。就重新设计装修了，你可能20多年去的时候，这个一进门是吧，就是能看到那个武器是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第八道题。启航明天我家就在海北，太幸福了啊，住在这么美好的地方。那我觉得你可以邀请咱们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一起去到你的家乡逛一逛，好不好？欢迎大家来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因为呢我们也是启动了这个青海湖开湖季的啊这个旅游季，那么有非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啊以及这个旅游项目邀请大家去体验。我在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陆陆续续啊这个提前跟大家预告相关的一些啊旅游文化的一些内容和这个活动相关的一些预告啊，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关注我们，好不好？关注我们听说青海视频号啊。好了，那启航明天你要是今天拿到电影票的话，你就没事就下西宁来看呗，好不好？好，第八道题，请问啊，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当年的啊，当年的什么？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当年的什么呢 ？A. 科研人员的生活区域 ，B. 核武器的研制车间 ，C. 指挥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的地方 ，D. 文物陈列的场所。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当年的什么 ？A. 科研人员生活区域 ，B. 核武器研制车间 ，C. 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地方 ，D. 文物的陈列场所。三江雪随便进不去，进哪里进不去？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当年是做什么的啊 ？A. 科研人员的生活区域 ，B. 核武器的研制车间。C. 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地方 D. 文物陈列的场所。好，我们启航明天选的是 B 啊，我们其他朋友都选的是 C。 三江雪原子城没有啊，没有啊，可以去啊，可以去，这是旅游景点啊。我们鸿运送选了 C 啊。原221厂的这个地下指挥中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 ？A. 科研人员的生活区域 ，B. 核武器研制车间 ，C. 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地方 ，D. 文物陈列场所。哦，三江雪，就是你后来啊，就你20多年前去的时候是可能还是没那么就是不是一个景点，是不是？对，现在是可以啊，就是参观啊。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啊，正确答案是 C。启航明天这位朋友，咱不是海北州的朋友吗？原221基地地下指挥中心啊，确实是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地方，这里保存着当年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设施的这个试验的设施啊，是用来指挥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设施。你这个你好好反思一下啊，作为当地人是吧，这道题答不对不应该啊。对，没错，以前的指挥部啊，指挥中心。

好，我们第九道题，第九道题。请问以下哪个景点呢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啊？以下哪个景点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非常简单，非常简单，这道题我们拼拼手速好不好啊？ A 原子城遗址， B 两弹研制车间， C 青海湖生态博物馆， D 爆轰试验场。酸藤果说反思，请我们粉丝浪原子城。行，有机会我邀请大家去浪原子城好吗？啊，怎么跟咱们这个原子城的这个领导们沟通一下，来看咱们粉丝给不给力了好不好，要大家多多宣传咱们原子城，多多宣传我们海北州好吗？以下哪个景点不属于两弹相关的红色遗迹啊？ A 原子城遗址， B 两弹研制车间， C 青海湖生态博物馆， D 爆轰试验场。启航，明天你反思一下，作为当地人，这道题答错了你要不然就邀请我们去浪一下原子城。好，以下哪个景点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啊？这道题再简单不过了。 A 原子城遗址， B 两弹研制车间， C 青海湖生态博物馆， D 爆轰试验场。

选这道题选什么呢？这道题选什么呢？哪个景点啊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哪个景点不属于两弹相关红色遗迹？ A 原子城遗址， B 两弹研制车间， C 青海湖生态博物馆， D 爆轰试验场。好，这道题选 C 啊，选 C， 朋友们，不属于，不属于。哎，西那个云溪三藤果，人家改了就不算了啊。正确答案是 C 啊。好，我们再来一道题吧，好不好？对啊，就是青海湖肯定是不属于嘛，对吧？好，我们最后一道题啊，最后一道题，我们来答一下最后一道题啊。请问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当中能让参观者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呢？在咱们的青海湖博物馆当中能让参观者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呢？ A 科研人员使用过的仪器， B 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 C 两弹爆炸场景， D 王洛宾的歌曲手稿。在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当中能让我们参观者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呢？ A 科研人员使用过的仪器， B 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 C 两弹的爆炸场景， D 王洛宾的歌曲手稿。啊，咱们黄爷弟答得比较快啊，率先选了 B。在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当中能让参观者了解到的内容是什么呢？ A 科研人员使用过的仪器， B 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 C 两弹的爆炸场景， D 王洛宾的歌曲手稿。这个就不算是纯知识的题目了啊，就看大家的这个听题能力了啊。好嘞，恭喜大家全答对啊，我们黄爷弟开心果373酸藤果鸿运送云溪啊，这道题答 B， 恭喜你们。青海湖生态博物馆呢将雪山融水汇聚成湖的壮阔，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啊是娓娓道来。

0: 好，朋友们，那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刚才大家参与的答题。那我们稍后呢，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来给大家做一个时间的统计。这段时间呢，请允许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原子城西海镇。我的心上西海镇啊，位于青海湖北岸啊，这里是一座红色小镇。回溯往昔，这个坐落在金银滩草原上的红色小镇呢，也是见证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历史瞬间。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国重点、青海省最具影响力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展示基地之一。昔日的221厂呢，也已经成为了生态新城西海镇。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文化熠熠生辉，不断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天高地阔，风卷云舒，在这片曾代号金银滩的神秘之境，红色历史与草原牧歌轰然相撞。我国首颗原子弹诞生的地方呢，也等待着你去揭开尘封的震撼与荣光。黄叶弟，要是可以点的话，给我点一个戴青塔纳的青海湖。好，稍后我给你来播放这首歌好吗？就是那个哈雅乐团是吧？那有好多朋友还没有去过我们原子城啊，邓布利昂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原子城的一个游玩线路啊。游玩线路就你上午的时候呢，可以穿越原子城的时光隧道啊，去到金银滩原子城景区。下午呢，咱们可以去这个感受一下草原与旧时光的交响啊，就是去金银滩大草原逛一逛。黄昏时分呢，我们可以去这个登高啊，解锁一下铜宝山。就如果说这三个景点连起来游玩啊，还是比较啊合理的，就是早上金银滩原子城。啊，就是上午是这个原子城景区，然后呢下午金银滩大草原，然后呢黄昏时分啊铜宝山。我们第一站啊，从西宁出发，经315国道，然后呢到海晏县三角城镇。第三站呢，我们到西海镇。第四站呢，我们可以到这个青海湖生态博物馆。第五站呢，我们就可以到这个原子城纪念馆了。第六站啊，我们就可以到这个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这里可以拍拍照啊。第七站我们到达原221基地的地下指挥中心去参观。第八站我们就可以到221基地的一分厂。第九站呢，可以到这个221基地的四分厂。然后第十站你就可以去到王洛宾的音乐艺术馆去做一个参观。第十一站啊，咱们就可以到这个金银滩草原啊。第十二站呢，也可以进入到达玉民俗村。第十三站啊，就可以到金沙湾。第十四站就可以进入铜宝山。第十五站啊，咱们就可以入住这个户外的基地了。回来的地方海晏县三角城呢，也是高原上的历史印记与时代的新篇啊。它坐落在青海湖东北侧，是海晏县的县城核心啊，也是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焕发着时代活力的独特的城镇。它的风貌与精神呢，你可以从多维度去感知。西海镇啊，然后呢，它也是为啊那些啊隐姓埋名啊，为新中国研制核武器啊倾注毕生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和建设者而永远被铭记的小镇。这里呢，留存着原子城的遗址，还有我们两弹研制的车间，还有爆轰试验场的这些重要遗迹啊，当然也陈列着当年科研人员使用过的仪器、手稿，包括这个生活用具。啊，也是直观地展现了他们在这个高寒缺氧、物资缺乏的条件下，如何攻克技术难关、铸就大国重器的艰辛历程。那我们到这个青海湖生态博物馆来看什么呢？因为这里呢，也是这个我们海晏县县城啊，县城里面就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个自然的魅力。馆里面呢，也是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展示了我们青海湖的形成、我们的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漫步其中呢，你就能看到许多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标本，了解到我们青海湖独特的生态价值。从雪山融水汇聚成湖，到黄鱼洄游的生命奇迹啊，可以说这里每一个展示呢，都会让人对这片高原湖泊呢，充满了敬畏。接下来呢，可以去到原子城纪念馆来追寻红色记忆啊。草原上的绽放，接下来呢，就可以去到这个原子城纪念馆来追寻一下红色记忆啊。 然后呢，我们到这个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呢，你就会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文物啊、图片啊，还有场景的复原，从钱学森、邓稼先到科学家的无私奉献啊，以及就是如何成功的研制出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的这个历程，都可以了解一下。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这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纪念碑啊。这个纪念碑呢，刚才跟大家讲了，碑高16.15米啊，也是象征着1964年10月16号15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正面碑铭呢是由张爱萍将军题写，后面呢有600字的碑文，也高度的概括了221厂30多年的创业历程和丰功伟绩。然后呢，你就可以到咱们的原221基地的地下指挥中心去感受一下了。这里也保存了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一些这个指挥的设施啊。你会感受到，确实啊，我们老一辈科学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啊，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安全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走出这个221地下指挥中心呢，我们就来到了221基地一分厂啊。一分厂这里是一些高大的厂房和陈旧的设备啊，然后呢你漫步在厂区里面啊，你仿佛也能感受到当年那种机器的轰鸣声。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进到王洛宾艺术啊音乐艺术馆啊，因为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还有包括打板城的姑娘，这些歌曲呢都是王洛宾先生创作的经典歌曲。那在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当中呢，也陈列了王洛宾先生大量的照片、实物，还有200多件不同时期的歌曲，包括他的歌剧的手稿啊，都是有在里面陈列到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到金银滩草原了啊，这个可以中午吃个饭是吧？中午吃个饭，我们下午就可以来到金银滩草原。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达玉民俗村啊，去享用一下这个地道的青海美食，体验一下民俗文化啊，然后呢就可以走进金沙湾啊，走进金沙湾，然后眺望青海湖的辽阔。最后呢，我们就来到铜宝山啊，这里是红色与生态的交融的地方啊，这里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红色研学的项目啊，因为这里也是我们红色研学基地。登上山顶的话呢，可以说景色美不胜收啊。铜宝山为什么说是有丰富的红色历史呢？因为当年这里是原子城的重要防御阵地啊，防御阵地。你在这里呢，了解那段热血沸腾的历史的同时，你会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然风光。夜幕降临啊，咱们就在铜宝山的户外基地享用晚餐，然后入住，躺在帐篷里面仰望星空，回顾这一天的历程啊，我想也是非常充实的。穿越了历史，穿越了自然啊，也感受到了青海海北的独特魅力。所以无论是震撼人心的红色文化，还是如诗如画的我们的自然风光，这些呢我相信都可以让大家难以忘怀。所以也期待大家真的可以花一点时间啊，然后呢我们腾出一点时间，带着家人孩子，我们一起来走进海北，来探索一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三江雪啊，德前望母啊，青海湖，这个是原唱是吗？对，现在修得很漂亮啊，现在修得很漂亮，真的可以来看一看。好了，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排名第一的就是云溪了，恭喜云溪获得我们的一张啊，这个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排名第二的就是云溪7分啊，7分。我们酸痛果呢5分啊，5分答对5道题啊。那这两位朋友啊，恭喜你们获得银河欢乐影城的电影券啊，也感谢其他朋友的参与、互动和支持。哦，不对啊，不对，这个我看一下。草原上的我们的两位啊，是云溪和开心果啊，抱歉抱歉，云溪和开心果，我们开心果也是7分啊，开心果也是7分，酸藤果5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接下来我把咱们的这个获奖信息呢发到咱们的这个公屏上面啊，大家一定要就是截图之后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稍后呢会以这个短信的方式告知您如何去领取，好吗？好，恭喜我们的云溪和开心果啊，两位听友，稍后赶快来截图啊。
1: 就不想走的地方。 未来的地方。这
0: 咱们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啊，也不要灰心啊，就是我们周三周三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送出电影票，周三会送的是这个我们新灿电影院的这个观影券啊，可能会稍微多送两张，好不好？大家不要灰心，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啊，继续来赢取，好吗？咱们的云溪和开心果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好不好？然后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0: 好，感谢理解，感谢理解，三江雪重在参与啊。
1: 这不是遥远的地方，你就在我的心上。那年
0: 好，在这里呢再次恭喜获奖的两位听友云溪和开心果啊，然后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刚刚我们朋友点播的这一首《青海湖》。启航，明天给我送一张，给你送一张行，然后我们周三的节目当中你来早点来答题好不好，今天来晚了啊，给你送一张。你这个作为咱们海北的朋友啊，这个题倒是答的都答不对啊，这个提出批评你赶紧好好反思一下，然后周三咱们再来答好不好，周三两点启航明天早点来答好不好，送你一张啊。咱们听友提意见了啊，说让启航明天的这个安排大家咱们去原子城逛一逛。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了海北州西海镇海燕县啊原子城，也感谢大家的这个陪伴与参与啊，希望大家呢能对我们海北州的相关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那请记住，我们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一小时，我们不见不散，好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灰心，咱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好吗？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彭德怀大传》，我是邓布里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2: 悟空和八戒两个师兄弟共斗一条大蟒蛇，基本上不太费吹灰之力就除了这一地方祸害。还好这一巨蟒并没有完全成精，只不过它胃口奇大而已，因为它身形巨大。最终呢，这一个地方的父老乡亲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地留宿他们，过了5-7天之后，唐僧由于惦记行程，毅然决然地开拔继续西行了，又来到了一番外之国。这个国家的国王刚刚张贴出了榜文，说如果谁能治得了自己的病，他就把江山分一半给他。这是巨大的吸引力啊。悟空似乎早已知道了这个国王为什么患有这种奇怪的病症，只不过又玩了一个小戏法啊，使得八戒引着众多的什么太监官吏来到驿馆之中。最终八戒终于松了一口气了，因为自己的大师兄还是把这接榜文的事接下来了。哎，如果要让自己去给国王治病的话，他是真不知道怎么治，如何治。如果治不好，还不弄一欺君的罪名吗？那国王正和唐僧闲谈呢，忽然听到有人传报，说东土大唐来的圣僧孙长老接了医病皇榜，现在在宫门外等候觐见。国王一听满心欢喜，就问唐僧啊，法师有几位高徒啊？唐僧合掌回答说，贫僧有三个顽徒。国王就问啊，哪一位高徒擅长医术呢？这不瞒陛下，我那三个顽徒都是山野庸才，只会挑包牵马，带领贫僧登山涉岭，或者到峻险之处可以伏魔擒怪，捉虎降龙而已，没有一个知晓药性的呀。哦，这国王有点笑得不自然。哎，法师何必太谦虚，朕今天上朝幸好遇上法师来见，实属上天赐的缘分。高徒如果不懂医术，怎么敢接我的榜文呢？说完传旨命百官出营，文武百官见到悟空说明了来意，悟空便请他们带路跟随入朝。

0: 那国王听说接榜的人已经来到了，便高卷珠帘开口问，哪一位是神僧孙长老？悟空上前一步，高声叫着，
1: 老孙便是。
0: 那国王一听悟空的声音这样凶狠，又见他相貌刁钻丑陋，吓得战战兢兢，跌坐在龙床上。国王被宫女宦官们扶入宫中，嘴里还说着，吓死寡人了，吓死寡人了。众官员都埋怨悟空太鲁莽。悟空说，
1: 就是神仙看病也要讲究望闻问切，你们国王这样，我怎么给他看病啊？
0: 那国王睡在龙床上，口口声声地叫着，
2: 叫他出去，寡人见不得生人。
0: 无论人们怎么劝，他就是不肯再见悟空。悟空说，
1: 既然他见不得生人面，我就悬丝诊脉吧。
0: 国王心中暗想，寡人病了三年还没试过这个法子，不如试一试。

0: 你撑门面，你怎么反倒说我害你？
1: 唐僧呵斥说，你跟了我这几年，什么时候见你医好谁的病了？你连药性都不知道，医书也没读过，怎么敢闯这样的大祸？
0: 悟空还是笑着说，师父，你不知道，我有几个草头方，能治大病，保管治好他的病就是了。
1: 唐僧看着他，你没看过素问、难经、本草、脉诀，就敢出这样的狂言，还说会什么悬丝诊脉？哎，
0: 悟空笑着说，我有金线在身，师父，你没见过就是了。
1: 伸手在身上拔了三根毫毛，念动口诀，叫了声
0: 变，
1: 即刻变成三条金线，每条各长2丈4尺，拖在手上，对唐僧说，
0: 这不是我的金线吗？
1: 说完，悟空别了唐僧，随内侍进城，去了皇宫内院。悟空到了皇宫内院，将三条金线交给宦官，告诉他们把金线分别系在那国王的左手腕下寸关尺三个穴位上，自己拿着金线的另一端，看了一会儿，将身子一抖，把金线收上身，大声高叫，
0: 陛下的病是因为惊恐忧思所致，是双鸟失群的病症。
1: 哟，国王一听，这正是自己得病的原因呢，不觉满心欢喜，打起精神，高声回应，
2: 哈哈哈，果然是神医，请到外面用药。
1: 悟空这才缓步出宫，在旁边听见这消息的太监早已将消息通知了文武百官。过了一会儿，悟空出来，唐僧赶紧问，看得怎么样？
0: 悟空说，师父，诊完了脉，现在要对症下药呢。
1: 文武百官也赶到近前，齐声喝彩，真是神僧，真是神医。悟空向国王要了800味药材各3斤，还有各种制药的器皿，就要回医馆。唐僧也要跟回去，却被那国王扣做了人质。唐僧大惊说，
2: 徒弟呀，你要是给他治好了病，我们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启程出发。哎，要是治不好，我就性命不保了，你可要细心呐。
1: 悟空笑着说，
0: 师父，只管放心在这里享用，老孙自有治病的高招。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悟空别了唐僧和众大臣，径直回到驿馆。到了深夜，悟空叫八戒取出1两大黄碾为细末，又取出1两巴豆去壳去膜，锤去油毒。

0: 勉为戏幕，又加上半盏郭旗灰，最后用龙马尿揉合成三粒丹丸，收到一个小盒里，取名为乌金丹。第二天一早，三人捧着盒子进宫献药，那国王就着无根水服下了乌金丹，不一会儿只觉得腹中作响，如同咕噜声响，不觉于身，立即取来镜筒接连方便了三五次，渐渐觉得心胸宽泰，气血调和，精神抖擞，是脚力强健。那国王下了龙床，穿上朝服，登上宝殿见了唐僧，倒身下拜，又命光禄寺排宴酬谢唐僧师徒。酒宴上，那国王为了答谢大恩，敬献了唐僧一杯酒。唐僧说：“啊，出家人不能饮酒，请国王见谅。”悟空说：“俺老孙代替师父喝下这杯酒。”那国王和悟空先喝了三宝盅，又喝了个四季杯。八戒在旁边看到这酒怎么也轮不到自己，忍不住叫了起来：“
1: 陛下吃的药也亏了我，那药里还有马。”
0: 悟空一听，怕呆子走漏了消息，急忙接过话茬说：“
2: 那药里还有一位马兜铃。”
0: 国王知道八戒觉得受了怠慢，便与八戒沙僧各喝了三杯。饮宴了多时，国王又斟了一大杯酒，走上前来敬给悟空。悟空说：“
2: 陛下请坐，这杯酒老孙绝不敢推辞。”“
1: 啊，神僧待我恩重如山，寡人真是无法回报，还请圣僧喝了这杯酒，朕有话要说。”“
2: 有什么话请陛下先说，老孙好饮这杯酒。”“
1: 啊，寡人患有忧疑病已经多年了，被神僧一剂灵丹妙药就治好了。”
0: 悟空笑着说：“
2: 昨天老孙看了陛下，已经知道是忧疑的疾病，只是不知道陛下忧疑什么事儿呢？”“
1: 哎，古人云，家丑不可外扬，但神僧是朕的救命恩人，所以就直说了吧。”
0: 悟空说：“
2: 陛下请直说无妨。”
0: 国王于是讲述了他得病的缘由。原来三年前正值端阳节，那朱子国国王和他的后妃都在御花园海流亭下饮酒，吃粽子，插艾蒿，看赛龙舟。忽然一阵风吹来，半空中出现了一个妖精，那妖精自称是赛太岁，住在麒麟山谢志洞，洞中少个夫人，仿得朱子国的王后金圣宫生得貌美姿娇，便要国王把她交出来，不然就要把国王群臣及满城百姓全都吃光。国王忧国忧民，没有办法，只得将金圣宫推出海流亭外，被那妖精嗖的一声卷走了。 那国王为此受了惊吓，把粽子凝滞在体内，又昼夜思念金圣公，所以才得了忧疑的病。悟空听了满心欢喜，将那一大杯酒两口吞下肚去，笑着问国王，
2: 陛下原来是为这事忧疑，今天遇到俺老孙，病就可以痊愈了，只是不知道陛下是否想让那金圣公回国。
0: 国王流着泪说，
1: 哎，朕日日夜夜都在思念金圣公，只是发愁没一个人能降得了妖精，怎么会不愿意让他回国呢？
2: 我老孙去帮你除了那妖精怎么样？
0: 国王连忙跪下说，
1: 啊，如真能救回金圣公，朕愿意率领三公九嫔出城为民，将一国江山交给神僧，让你称帝。
0: 悟空急忙上前将国王搀起，问
2: 陛下，那妖精得了金圣公娘娘后有来过吗？
1: 他前年五月间卷走了金圣公王后，十月时来了，又要走了两个宫娥，说是去服侍娘娘。去年三月时又来要了两个宫娥，七月时又要去两个，今年二月里又要去两个，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会再来。
2: 哦，这妖精来了这么多次，你们害怕他吗？
1: 寡人见他来的次数频繁，一来害怕，二来怕他伤人。去年四月，我命工匠们造了一座避妖楼，只要一听见风响，知道是妖精来了，便与嫔妃们入楼躲避。
2: 陛下，可否带老孙去看看那座避妖楼？
0: 那国王便带着悟空离开坐席，和文武百官一起前往御花园观看。到了御花园后，却看不见楼台殿阁。
2: 哦，避妖楼在哪儿呢？
0: 只见两个太监用两根红漆杠子从那空地上撅起一块四方石板。国王说，
1: 这底下便是避妖楼，一共有三丈多深，挖成九间宫殿，内部设有四个大缸，缸内注满清油，点着灯火，昼夜不息。寡人只要一听见风响，就进里面躲避，有人在外面盖上石板。
0: 悟空笑着说，
2: 那妖精还是不想害你，他要是想害你，这里面怎么能躲得过去呢？
0: 正说着呢，只听见正南方呼呼地吹得风响，扬起一阵尘土，吓得百官们齐声埋怨，
1: 哎，这和尚讲什么妖精，妖精就来了。
0: 吓得那国王丢了悟空，立即钻入地穴，唐僧也跟着钻了进去，众官员也纷纷四处躲避了。哎，这真是一妖刚除 又来一妖啊。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后，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
1: 请听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
0: 唐僧师徒四人一路来到了朱子国。朱子国的国王有疾病，因此广招榜文，希望能有高人来治疗他的隐疾。但是这一隐疾由来已久，一定是有原因才导致现在的情况。因此悟空制作了药丸来让国王服用，果然国王确实解了表里之毒，也就是表面的症状，实则内里的症状还是需要有人去解，而且这内心的症状和留痕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内里的原因不去除的话，依然还会表现在表象之上，因此这国王不久之后，哎，又得是旧疾复发呀。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有妖精，而且这妖精频频来，每次来全都带走宫娥，因此国王还为自己修了避妖楼，只要妖精一来，他就直接到避妖楼去躲藏。按字面来理解的话，避妖楼应该是一座高楼，可是没想到竟然是地下建筑。八戒沙僧也要一起躲藏，被悟空一手一个扯住一个人，
2: 不要怕，随我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妖精。
0: 八戒左右挣扎，挣脱不掉悟空的手。这时只见半空中闪出一个妖精，悟空见了，说，
2: 沙僧，你认得他吗？
0: 沙僧说，我和他又不相识，怎么能认得？悟空又问，
2: 八戒，你认得他吗？
3: 我又没和他喝茶喝酒，又不是乡亲邻里的，我怎么认得他呀？
2: 我看他像东岳天齐手下把门的那个战面金睛鬼。
3: 不是，
2: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
3: 现在是大白天，哪里有鬼敢出来啊？就是鬼也不会驾云，像这样一阵旋风也不是鬼能使出来的，这妖精就是那赛太岁。
2: 悟空笑着说，呆子，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既然这样，你们两个在这里等候，等老孙去问问。
0: 说完他一纵祥光跳上了半空。悟空抖擞精神，手持铁棒踏祥光跳在空中，迎面断喝，
2: 你是哪里来的邪魔，又要去哪里作恶？
0: 那妖怪也厉声高叫，
3: 我不是别人，就是麒麟山谢志洞赛太岁大王爷爷的部下先锋。 今天奉大王之命到朱子国娶两名宫女，回去好服侍金圣宫娘娘。你是什么人，敢来问我？
2: 悟空说，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因为保护东土唐僧去西天拜佛求经，经过朱子国，得知你们强抢王后为妻，正没地方找你们，你倒找上门来送命。
0: 那妖怪一听不知好歹，斩长枪就刺悟空，悟空举铁棒相迎，两个人在半空中打了起来，
3: 叮当咣，
0: 还没打上几个回合呢，那妖怪就被悟空一棒将铁枪打成了两截，吓得他拨转风头向西方逃命去了。悟空也不追赶，按下云头来到碧妖楼地穴处叫着，
2: 师父，请同陛下出来，妖怪已被我打跑了。
0: 唐僧这才扶着国王一同走出地穴，见满天清朗，没有一点妖邪之气。那国王赶紧率领众人回到大殿，走到酒席前，亲自斟了一斤杯酒敬给悟空，表示感谢。悟空接过酒杯还没说话呢，就听朝门外有人来报，
4: 不好啦，西门着火啦。
0: 悟空听了，将金杯连酒往空中一撇，只听当的一声，金杯落在了地上，吓得那朱子国国王忙躬身施礼，以为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了悟空。悟空笑着说，
2: 不是这个意思。
0: 不一会儿又有人来报，
4: 西门刚才起火，就下了一场大雨把火浇灭了，满街上流水都是酒气呀。
0: 悟空又笑着说，
2: 陛下，刚才那妖怪被我打败了，逃向西方，我不去追赶他，他反倒在西门放起火来，我这一杯酒是要灭了妖火，救西城里外的人家，没有其他的意思。
0: 国王听了十分欢喜，对唐僧师徒更加敬重，当即请唐僧师徒登上宝殿，表达退位让国的心意。悟空笑着说，
2: 陛下，刚才那妖精只是赛太岁的部下先锋，来这里娶宫女的，他如今战败而回，那赛太岁必然回来报仇，不如我在半空中擒住他，也免得惊扰了百姓，只是不知道他的山洞坐落在什么地方，距离这里有多远。
3: 啊，寡人曾派出军马到处打探那妖怪的情况，得知那妖怪的山洞坐落在南方，距离我朱子国有3000多里路，往来大约需要50多天的时间呐。
0: 悟空听了说，
2: 八戒、沙僧在这里保护师父，老孙前去擒拿那妖怪。
0: 国王一把扯住悟空说，
3: 啊，神僧再等一天，寡人给你准备些干粮和盘缠，再选一匹快马才能前去。
0: 悟空笑着说，
2: 不必了，俺老孙不瞒你说，像这3000里路温一杯酒的功夫，我就走个来回。
3: 这 神僧，不要怪我说你，你这样的相貌像个猿猴一样，怎么会有这样的脚力呢？
2: 俺老孙虽然相貌像猿猴， 可俺曾遍访名师，学得了72般变化和筋斗神功，一个筋斗就能走108000里。
0: 那国王听了，又惊又喜，笑吟吟地捧着一杯御酒敬给悟空。悟空一心要去降妖，哪有心思饮酒？
2: 先放着，等我除了妖怪回来再喝。
0: 悟空说完，辞别了国王，说了声去，打了个呼手，立即就不见了。那国王和群臣都惊讶不已。悟空将身子一纵，跳上云头，看见一座高山挡住了去路，他暗落云头，站在高山上，仔细观看。只见一处山门中火光轰轰的四射，霎时间，铺天红焰，红焰之中冒出一股恶烟，比火焰还毒。哦，悟空心里正纳闷呢，又看见那山中迸射出一道沙来，遮天蔽日。悟空只顾看了，一不小心，沙灰飞入鼻孔，痒痒得很，打了2个喷嚏。悟空刚要去探个究竟，那沙、烟、火一下不见了。悟空正走着呢，忽然看见一个小妖挑着黄旗，背着文书，手里呢拿个锣，一边走一边敲。这个小妖正是赛太岁的心腹，名字叫有来有去。那赛太岁因为派先锋去朱子国讨要宫女，被孙悟空打败了，这次派这个小妖向朱子国下战书，要与朱子国国王进行一场决战。悟空只在那小妖脑后一敲，就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命归西天。这有来有去便成了有去无来。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悟空扯下小妖的金腰牌，正想变成小妖的模样进洞去探个究竟，转念又想起那山间的毒烟，不敢贸然进洞，决定先回朱子国问问再说。悟空驾云回到朱子国，那国王也下了大殿，前来迎接悟空说：
3: 神僧，孙长老回来了，拿妖的事怎么样了？
2: 悟空问：俺有一件小事要问陛下，金圣宫娘娘离开时可留下什么物品没有？拿来给俺一些。
0: 那国王一听，心如刀绞，忍不住失声落泪说：
3: 娘娘当时走得匆忙，没留下什么物件呐。
2: 悟空说：那妖怪确实有些神通，俺见他放烟放火放沙，很难对付，就是拿住妖怪，又怕娘娘见俺面生，不肯跟我回国。你得给我一件他平日喜爱的东西，他信得过俺，才好带他回来呀。
0: 于是国王命人找出娘娘平日里戴的一双黄金宝串，递给悟空。悟空接了宝串， 立即驾云头又回到麒麟山，变成有去有来的模样，假装进洞回禀大王。那妖王说，

0: 刚从朱子国回来，可以去见见金圣宫娘娘，告诉她那里的情况，宽宽她的心。
1: 悟空一听，正中下怀，急忙来到后宫，只见那娘娘手托香腮，双眼流泪，一脸愁容，哎，却真是个美人。贾有去有来，上前施礼说：“
2: 小人刚从朱子国回来，那国王有一句话让我转告娘娘，只是这里人多，不方便说。”
1: 娘娘听了，喝退了两班侍奉的妖女。悟空上前一步，掩上宫门，把脸一抹，现了本相，对娘娘说：“
2: 哦，你不要怕我，我是东土大唐派往大西天天竺国雷音寺见佛求经的和尚，我师父是唐朝玉帝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在经过你国倒换官文时，见到你国国王出榜招医，我略施医术治好了他的相思病。在白燕酬谢我们时，得知娘娘被妖怪卷走的事，我便变成有来有去的模样，到这儿给你送信。”
1: 说完，又拿出黄金宝钏给娘娘验看。那娘娘一见，正是自己心爱的宝贝，不禁垂泪，下座拜谢说：“
3: 长老，你真能带我回朝，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
2: 我先问问你，他那能放火放烟放沙的到底是件什么宝贝？
1: 娘娘说：“
3: 哪里是什么宝贝，那是三个金铃，要是他把头一个铃晃一晃，就会有300丈火光烧人，第二个晃一晃，就有300丈烟火熏人，第三个晃一晃，有300丈黄沙迷人。那烟火还不十分厉害，最毒的是那黄沙，只要钻入人的鼻孔内，立刻就会要了性命。”
2: 哦，这宝贝真是厉害，怪不得那烟钻入我的鼻孔，我还打了2个喷嚏。请问娘娘，那妖怪通常把宝贝放在什么地方？
3: 哎，他哪里肯放下，总是带在腰间，行住坐卧，片刻也不离身。
1: 悟空想了想说：“
2: 娘娘要是真有意和那朱子国国王见面，就把那烦恼忧愁先放一放，假装高兴的模样，和那妖怪叙叙夫妻之情，把那妖怪的灵交给你保管，等我偷了宝贝，降了那妖怪，才好带娘娘回国。”
1: 娘娘想了想，没有别的办法，只得依着他的计策行事。悟空还变成心腹小妖，打开宫门，把左右侍婢叫了进来。娘娘说：“
3: 有来有去，快去前庭请大王来，我有话跟他说。”
1: 悟空答应了一声，立即赶往前庭，对妖精说：“
2: 大王，圣宫娘娘有请。”
1: 妖怪一听，高兴地说：“
0: 哦，娘娘见到我一向是叫骂，今天怎么却有请呢？”“
2: 那娘娘问我朱子国国王的事，我说那国王已经在国中另立了王后，娘娘听了也就没了想头，才命我来请大王。”

0: 妖怪一听更加高兴了。
1: 你这孩儿挺会办事，等我除了那朱子国王，封你为隋朝的太宰。
0: 悟空顺口谢恩，即刻与妖怪来到后宫门口。那娘娘欢欣雀跃地出来迎接，并已经摆好了宴席，请妖怪一同饮宴。娘娘一边劝妖怪喝酒，一边做出种种的妖媚之态，哄得那妖怪合不拢嘴。娘娘趁机向妖怪要个定情之物，那妖怪没有别的宝物，只得将三个金铃解了下来，用木棉塞了口，又用豹皮包了，嘱咐娘娘千万小心收藏。娘娘接过来，随手放在梳妆台上。悟空在旁边假意侍奉，偷偷摸摸挨进梳妆台，拿了那三个金铃，慢慢移动脚步溜出宫门，径直离开洞府，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哦，悟空抑制不住好奇，打开来看，只见中间一个有茶盅那么大，两边的两个有拳头那么大。他不知道厉害，把其中一个木棉扯了下来，只听当的一声响，从金铃里咕嘟嘟地蹦出了烟火黄沙，慌忙中又收不住，满庭中轰轰火起，吓得众妖精都跑出来观看。这边的吵嚷声惊动了妖王，他慌忙从后宫起来，一见是有来有去拿了金铃，大声怒喝：
1: 好个奴才，怎么偷我的金铃宝贝，在这里胡闹。
0: 悟空慌了手脚，丢了金铃，现出了本相，抽出如意金箍棒，使出浑身解数往前乱打。看来这个妖精也不是那么容易收服的，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吴承恩的长篇小说《西游记》，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

0: 0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二集，
1: 同志们呐、啊，如果能够把滇军争取过来，这不仅仅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也是为云南父老做的一件大好事啊！你们是不是同意我这个意见啊？
2: 同意。
0: 大家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1: 总司令，我有一个兄弟就在滇军。
0: 总司令，我有个亲戚在滇军。
1: 哦，我也有一个同学在滇军呢。
0: 此时的刘健当然是更加的兴奋了。
1: 总司令，我跟滇军上层，包括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第九十三军军长卢俊全都打过交道，请组织考虑，让我到东北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0: 看着刘健舍我其谁的激动样子，朱德总司令高兴地笑了。
1: 好好好好，大家踊跃报名，这就是开了个好头啊。既然是老乡聚会啊，就不能让大家空着肚子回去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简单的备了一点酒菜，咱们边吃边聊。
0: 晚上，在招待所有开会的人吃饭的时候，朱总司令特意安排刘健和陆时英坐在了他的身边，一边给他们夹菜，一边高兴地对刘健说：“
1: 小刘同志，考虑到你各方面的条件，中央已经决定派你去东北执行这项任务。你呢，先去做一些必要的准备。”稍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还要就这次任务和你进行一个详细的交谈。
0: 刘健听了立刻站了起来。
1: 是，总司令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0: 看着刘健一脸兴奋的样子，朱总司令笑了。
1: 哦，怎么现在就坐不住板凳了？还是先吃饭，剩下的吃完饭再谈。
0: 总司令说完，又分别往刘健和陆时英的碗里加了一些菜。
1: 接下来的两天里，刘健夫妇几乎是夜不成眠。马上就要去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且是总司令亲自点将，他们实在是太激动了。
0: 哎，刘健，总司令说没说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1: 怎么，沉不住气了？总司令不是说了吗？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还要细致地向我们交代任务和注意事项吗？别着急，咱们抓紧寻找有关资料，尽可能的多做一些准备，说不定中央首长很快就会召见我们的。
0: 刘健估计的没错，第二天中央总

0: 他们先是去了朱总司令住的窑洞。来到朱总司令住的窑洞时，朱总司令已经在窑洞门口等着他们了。
1: 哦，你们来了，走走走，毛主席要接见你们，我这就带你们过去。
2: 毛主席。
0: 刘健一听，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2: 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这可真是没想到啊。
0: 朱总司令听完，望着刘健夫妇笑了。
1: 快走吧，毛主席早已经在他的窑洞里等着你们了。
0: 刘健和陆诗英满怀欣喜地跟着朱总司令来到了毛主席住的窑洞。此时，毛泽东主席正在起草着文件，见他们来了，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工作。
1: 主席，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刘健和陆诗英两位同志，你们好啊。
0: 毛主席听了，笑着站了起来，跟刘健和陆诗英握了手。
1: 快坐吧。你们的情况中央已经研究过了，你们的任务很艰巨，很光荣嘛。你们到达东北以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里说了，我们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要进行分化工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必须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事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的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了使这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我们才调派了大批的干部，专心致志地去从事这项工作。中央研究过，滇军的工作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负责，具体任务呢？他们会向你交代的。
2: 好的，主席，我们知道了，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告别了毛主席之后，两个人就随着总司令来到了刘少奇住的窑洞。刘少奇曾经到中央党校讲过课，对刘健来说应该算是老相识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威信很高，同学们也都非常的敬重他。
2: 首长，您长期领导过白区工人运动和秘密工作，有丰富的经验，有关做滇军工作的事情还请您多领导多指导，我们一定按照党的指示努力去完成工作。
0: 听了刘健的表态，刘少奇满意的笑了。
1: 刘健同志，是陆英同志，你们这次去执行的任务是很重要的。抗战胜利本来是全国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时候，可是蒋介石非要打内战，想独吞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没办法，我们只好奉陪。你们这次去做滇军的策反工作是中央的决策，也是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一环。我和总司令呢，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考虑，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依靠我们在滇军当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工作。第二呢，要依靠我们的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第三，要利用各种可能直接和滇军

0: 军的上层接触，公开的对他们进行策反，争取他们起义。
1: 刘少奇说完，看向了刘健夫妇。刘健和陆诗英郑重地点点头。朱德见状插进话来：
0: 你们去的时候啊，我可以给93军军长卢俊全、60军军长曾泽生和21师师长龙耀写封信，你给他们带去。是，总司令。
1: 刘健听了立刻站了起来。刘少奇见状笑了，他摆了摆手示意刘健坐下来，而后又严肃地说：
0: 刘健啊，对滇军的策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搞好了当然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可万一搞不好是可能会掉脑袋的。刘健同志、陆诗英同志，你们都有这个准备吗？
1: 刘健和陆诗英听了立刻站了起来。首长，有这个准备。
0: 我们有这个准备。
1: 刘少奇点点头，又示意他们坐下。
0: 有这个准备就好，但还是要保证自己不掉脑袋，要首先注意保护好自己。这项任务很特殊，所以你们既要有信心有胆量，也要有智慧，要多动脑筋，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听懂了吗？听懂了。
1: 听懂了。刘少奇看着他们，这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0: 好好好，坐坐坐，别总是这么紧张嘛，坐下来，这样咱们才好说话嘛。
1: 刘少奇的话令刘健夫妇和朱总司令都笑了。刘健坐下以后说：
0: 首长放心，我虽然离开云南几年了，这期间滇军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困难一定不少，可是我已经做好了最好的打算和最坏的准备，一定努力工作，绝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期望。
1: 听了刘健的话，刘少奇笑了。
0: 行，想到了最好，也想到了最坏，这符合辩证法，我相信你。
1: 刘少奇说完，刘健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刘少奇热情地握着刘健的手说：
0: 你到敌人那里去工作，随时可能出现意外，你在延安用的名字不能再用了，原来在云南的那个名字也不要用。你想想再起一个什么名字比较合适。
1: 刘健想了一下回答：
0: 那就叫刘浩吧，浩然正气，挺响亮的。
1: 朱总司令和刘少奇一听就笑了。
0: 好啊，那就叫刘浩吧。我们给你在中央立个案，以后你向中央写报告就用刘浩这个名字。是。
1: 刘少奇说完又转向了陆诗英说：
0: 诗英同志，考虑到交通等方面的因素，这一次你暂时不能跟刘健同志一起行动，中央还要抽调一批云南籍的干部去东北，包括你啊，还有你们认识的刘慧芝、苏民这些同志也都要陆续过去，但你们要晚一些时候才过去。不会有其他想法吧？
2: 没有想法，服从组织的安排。
0: 明天有一架军调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到北平。刘健同志，哦不对，是刘浩同志，你正好随即同行。你到达北平以后，叶剑英和李克农同志 会安排你去东北。你去东北以后，可以先跟滇军当中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带上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做卢俊全和曾泽生他们的工作。这次工作肯定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就靠你一个人。但是你要尽可能的先跟他们搭上一个桥，和他们建立联系以后呢，你的第一个任务就算是完成了。然后呢，去东北局，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再把滇军的工作继续深入地做下去。明白了吗？明白了。
1: 此时，刘浩坐在飞机上，回想着接受任务的前前后后，不禁感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
0: 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刘浩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工作。
1: 刘健正想着，这飞机已经降落在了北平机场。刘浩跟随着同机的人一起走下了飞机。下了飞机以后，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刘浩先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见了叶剑英和李克农。叶剑英和李克农目前都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成员。
0: 军调部的办公地点在北平饭店。到了军调部以后，刘浩自报了姓名和身份，工作人员便把刘浩直接领到了叶剑英的房间。
1: 听了刘浩的汇报之后，叶剑英高兴地告诉刘浩，
0: 卢俊全去东北路过北平的时候，就住在北平饭店我们中共代表团的楼上。他曾经派过一个自称是姓肖的副官，拿着他的名片来代表团想见我，只是我当时恰巧不在，是个工作人员接待了他。这说明啊，滇军将领还没有忘记过去和我们有过的联系，也可能还隐含着他们对被调到东北来和我们打内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啊。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好兆头啊，也是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
1: 叶剑英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而后又对刘浩说，
0: 我上次没能跟卢俊全见上面，这一次你带上了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找上他好好谈一谈。
1: 叶剑英说完转过头来对李克农说，
0: 克农啊，你和刘浩同志是不是再具体研究一下他怎么安全地进入滇军的问题？好的。
1: 李克农爽快地答应了一声，便起身把刘浩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李克农的办公室不是很大，却很安静，也很安全。刘浩进门以后，李克农习惯性地关严了门。等刘浩坐下以后，他开门见山地对刘浩说，
0: 刘浩，你进入滇军要先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去，另一个是怎么见卢俊全。你和卢俊全过去有过什么接触吗？
1: 刘浩稍作迟疑了一下回答，
0: 有过接触。我第一次见卢俊全是皖南事变前后在张冲的家里，那以后呢又见过几次，但是都没有深谈。后来组织上交给我一位统战朋友写的信让我去见他，这才有机会和他比较随便地谈了几次。 再后来，哦，卢俊全他知道我爱人陆诗英是他亲戚，关系呢才又亲近了一些。不过，我觉得卢俊全这个人，平时待人处事很谨慎，官场上的做派也野得很，和他交谈总是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不过我想，他不一定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1: 李克农听完之后想了想说，
0: 你去见卢俊全的时候对他说是萧副官介绍来的，卢俊全听了就会明白。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去。卢俊全的93军驻扎在锦州，如果你乘火车去锦州会很不安全，因为北宁铁路经常被我们冀热辽部队破坏，国民党军为了加强防护，沿途盘查得非常严，很不容易通过。比较便捷的办法就是乘飞机先到张家口，然后再从张家口坐汽车去承德，然后从冀热辽我军活动的地区想办法化妆进入滇军防区。至于做卢俊全的工作，你得慢慢来，不要操之过急。
1: 李克农说话简单明了，条理清晰，而且很快便能抓到问题的实质，这令刘浩不禁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其实啊，对于李克农，刘浩早有耳闻。这李克农是中共最富地下斗争经验的红色特工和秘密工作的领导者之一，不论是在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中间，都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今天能亲耳听到李克农的教诲，令刘浩不免感到了荣幸之至。
0: 李部长，您的指示我都记住了，您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办。
1: 李克农接下来又就有关细节问题和刘浩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交代，而后他站了起来。
0: 有关细节的问题就按照我们刚才商量的办，你和当地党组织联系上之后，再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向当地党组织汇报，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向我们请示。
3: 是。
1: 刘浩站起身来，干净利索地回答了一句。李克农见状，请刘浩在屋里稍等一下，自己便去了叶剑英的办公室。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三集，今天能亲耳听到李克农的教诲，令刘浩不免感到了荣幸之至。
1: 李部长，您的指示我都记住了。您放心，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办。
0: 李克农接下来又就有关细节问题和刘浩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和交代，而后他站了起来。
1: 有关细节的问题，就按照我们刚才商量的办。你和当地党组织联系上之后，再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向当地党组织汇报，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向我们请示。
2: 是。
0: 刘浩站起身来，干净利索地回答了一句。李克农见状，请刘浩在屋里稍等一下，自己便去了叶剑英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李克农回来了，他高兴地对刘浩说：“
1: 剑英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方案，你先住下来，我去找人落实你出发的事情。”
0: 李克农说着，把手里的两封信交给刘浩。
1: 哦，这是剑英同志写的信，一封是给晋察冀边区的聂荣臻和刘兰涛同志，一封是给冀热辽边区的萧克和程子华同志。你注意，这是密信，你看过以后要密封好，更要保管好，到时候分别交给他们，记住了吗？
0: 刘浩随后接过信封，

0: 不多，有关费用问题，今后就靠你自己去解决了。李部长，我清楚了。
1: 李克农听完，开心地笑了。随后，他伸出手来。
0: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就不去送你了。祝你一路顺利，尽早把好消息带回来。我会的。
1: 刘浩说完，就离开了北平饭店。李克农安排刘浩出发的事情办得很快。在刘浩与李克农分手的第二天，李克农就派人为刘浩送去了飞往张家口的机票。刘浩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李，便上路了。
0: 此刻的刘浩已经是另一番装束，笔挺的西装，整洁精神，崭新的皮鞋纤尘不染，俨然是一个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年轻绅士。
1: 以上的装束是刘浩用李克农给他的钱买的。衣服的质地虽然一般，但穿在刘浩的身上却十分的合体。在刘浩的行李当中还有一套崭新的中山装，这也是刘浩为改变自己的大兵形象而一起买的，准备在需要的场合穿用。
0: 刘浩的身上还装着两盒大前门牌的香烟，在当时，这是和刘浩目前的身份相称的高档烟。当然，这两盒大前门烟在刘浩的身上是有着特殊的作用的，那就是用来装叶剑英写给聂荣臻、刘兰涛以及萧克和程子华的密信。
1: 用香烟盒装信是刘浩在云南做秘密工作的时候经常用的一个办法。他把信分别夹在两盒大前门烟的锡纸与白衬纸之间，然后封好，并且做好了记号。这方法虽然简单，却安全隐秘，从来没有被敌人发现过。
0: 刘浩很顺利地坐飞机来到了张家口。在张家口，刘浩没有多做停留，见到晋察冀中央局的负责人聂荣臻和刘兰涛，并且面呈了叶剑英的亲笔信，以及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任务和中央的指示以后，便请聂荣臻和刘兰涛尽快把他送往承德。
1: 聂荣臻和刘兰涛当然不敢怠慢，于是连忙安排汽车把刘浩直接送到了承德。
0: 承德在当时已经算是关外，这个因为有皇家禁苑避暑山庄而闻名全国的避暑胜地，此时已经是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解放区的军事和政治中心。从承德向东，与承德只有一箭之遥的平泉，就是国军的地盘了。此刻的平泉正是由刚从云南调来的滇军防守着，因此承德就是刘浩此次进入滇军防地的大门。
1: 对于刘浩肩负的这一特殊的使命，冀热辽军区的军政领导十分重视。他们看了叶剑英的亲笔信，并且听了刘浩的当面汇报之后，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

0: 区政治委员程子华立即主持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如何对滇军开展工作的事情，并成立由程子华任书记、军区主要军政领导萧克、黄欧东和欧阳钦等同志都参加的滇军工作委员会，与刘浩一起负责起这项工作。
1: 程子华也算是地下工作的行家里手了。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做过兵运工作。冀热辽中央分局的专项会议开过之后，程子华又和刘浩进行了认真的交谈。
0: 根据自己过去做兵运工作的经验，程子华提醒刘浩，
1: 你要特别注意吸取党在大革命前后做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能只重视做兵的工作而不重视做官的工作。旧军队是兵随将转，做好一个兵的工作只能团结几个兵，但要是把一个官的工作做好了，那就能带出一大片来。而且旧军队里等级森严，一个当官的老往兵群里跑，就很容易暴露身份，不利于秘密工作的进行。所以你这次去滇军的工作主要还是去做滇军当中军官的工作。
0: 程子华的提醒使刘浩不禁茅塞顿开，他痛痛快快地回答，
1: 程书记您放心，我都知道。
0: 刘浩在承德待了两天，却还是没有找到进入滇军的门路，不免有些着急。记得离开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组织部曾经交给他一份在滇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这名单上一共有六个人，他们分别是杨仲、张世明、宁坚、杨守默、王立忠和黄志平。组织部的同志还明确地告诉他，
1: 中央已经同南方局商量过，今后滇军中地下党员的关系就由你负责联系和领导。
0: 可是此时此刻，刘浩不但进不了滇军的门，就是对滇军中这六名地下党员的基本情况也是一无所知。
1: 能不能从这六个人身上想出入滇的途径呢？
0: 就在刘浩冥思苦想的时候，东北战场上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才踏上东北大地没几天的滇军第184师在师长潘素端的率领下，在海城宣布起义了。
1: 说起滇军184师的起义，当然是源远流长，但是真正促成起义的起因，则是在从第184师抵达东北的第一天开始的。
0: 那是在四月的一天，滇军184师师长潘树端率领着他的部队乘坐美国人给蒋介石提供的兵舰，在海上整整颠簸了九天之后，终于在辽宁锦溪的葫芦岛登了陆。
1: 四月的东北乍暖寒寒，潘硕端拉紧被冷风吹开的军大衣，缓步走出了船舱。码头上一边是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一边是穿着军装的乱哄哄的人群。
0: 潘硕端仔细一看，那些物资有的蒙着大帆布，有的就堆放在露天下， 大都印有 USA 的标志。
1: USA 美国造。
0: 看到这些，潘硕端的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早就听说老蒋在用美国造的先进装备武装自己的王牌军，可是今天潘硕端才第一次看到了堆积的像山一样的美式装备。想想蒋介石王牌军的装备，再看看自己所率领的滇军的装备，一股难以言说的痛苦滋味一下子便涌上了潘硕端的心头。
1: 这些美国造显然是用来大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还有什么美国造？老蒋的心真是大大的坏了。再说这美国人也是，人家打内战，你们给提供武器，这不是火上浇油发战争财吗？真他妈不地道。
0: 潘硕端所率领的184师是随着滇军的部分主力部队从越南受降前线千里迢迢地赶到东北的，用官方的说法是来接收主权，而实际上却被蒋介石驱使着来打自己的同胞。而蒋介石王牌军所用的装备又完全是美国人提供的，这不是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又来了更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吗？
1: 潘硕端想到这儿，不觉怒火中烧。就在这个时候，一阵异常的嘈杂和喧嚣声从不远的码头上传来。一个军人本能的敏感，迫使他大步赶了过去。
0: 潘硕端赶过去一看，简直要昏厥过去了。原来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让他无法接受和忍受的场面。一大堆士兵正在被军官们喝骂着，在拥拥挤挤地列着队，他们就像一群被赶往屠宰场的牲口一样，一下子被呼喝过来，又一下子被轰赶过去。不堪入耳的大骂声充斥着整个码头。
1: 呵斥驱赶他们的是几个中央军的军官，而被呵斥和驱赶的正是潘硕端自己的部队，第184师。那么担负着第184师指挥任务的军官们呢？原来他们此时正像小媳妇似的一个个的被晾在了一边。
0: 潘硕端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冲天的火气就像被浇了汽油一样，腾的一下就从心里燃烧起来。
1: 岂有此理，184师有自己的军官，怎么能让别人这么随便的吆来喝去，还拿我的兄弟当不当人了？你中央军怎么了？你中央军是人，我滇军就不是人？
0: 潘硕端正想上前一步先把自己的军官教训一顿，顺便杀鸡给猴看，拿出点颜色压一压中央军的威风，就见一个扛着少将军衔的中央军军官已经向他大步走了过来。
1: 你是184师的吧？
0: 来人不先打招呼，也不做自我介绍，更没有任何的致意，便直截了当地劈头就问。潘硕端一看对方的军衔和自己是同级，却不知来者是何人，又问有何事，于是只好先把怒火压了下去，礼貌地回答：
1: 我是184师的师长潘硕端，请问你是？你来一下。
0: 不等潘硕端把话说完， 对方就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而后转身就走了。潘硕端心里这个气呀，
1: 从哪个洞里钻出这么个王八蛋，怎么连个礼貌都不懂。
0: 潘硕端本来想发作，可转念一想又不敢造次，于是便强忍怒火，一声不响地跟着那位少将军官来到港务局里面的一个房间。房间里的桌子上摊着一张地图，那个少将军官站在桌前，既不招呼也不介绍，便自顾自地用手指着地图说，
1: 你们184师接替第52军防务，51团驻鞍山，52团和师部驻海城，550团驻大石桥和营口，执行吧。
0: 第184师隶属于第60军，而第60军又隶属于第一集团军。自己的军部和集团军司令部没有派人来指挥他潘硕端，而对他指手画脚的竟是眼前这个令人莫名其妙的中央军的250。潘硕端不免感到这心里头实在是堵得慌，于是他就问了一句，
1: 我们第60军军部和第一集团军司令部住在哪儿啊？
0: 对方听了皱了皱眉头，十分不情愿地回答，
1: 你们60军军部现在住在新民县城，第一军的司令部住在锦州，不用找他们了，你们以后直接归廖耀湘长官指挥，具体的是由第新六军来指挥。
0: 潘硕端听了不禁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个中央军少将对他如此无礼，他不禁在心里头泛起了嘀咕，
1: 184师直接归新六军指挥，这不是把184师卖给中央军了？
0: 潘硕端立刻感到了事情的严重，他不禁问这是谁的命令，并向对方要手续。中央军少将听了却如疯似傻，不以为然地回答，
1: 怎么你不相信？
0: 少将说完把胸脯一挺，一本正经地说，
1: 我姓冯，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派驻港口联络处的联络官，我奉杜长官的命令再次告知你们，我和你说的那就是司令长官部的命令，你想要什么命令或者手续可以自己到沈阳去拿。
0: 听到这儿，潘硕端着心里的满腔怒火早已经化作了无比的悲凉和无声的叹息。
1: 哎，一个小小的联络官，还是同样的军阶，就敢在滇军的一位带兵长官面前这么狂妄，你凭的什么？就凭你是中央军吗？再说了，这么大的军事决策，我作为一师之长，事先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只是派了一个联络官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下了命令，这成什么体统？这就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受辱，真要是归了他们指挥，那我的部队就只有受气的份儿了。
0: 想到这儿，潘硕端不禁一声哀叹，此事关系到184师全体弟兄的生死存亡，潘硕端不能再等闲视之了，所以当他的军车路过锦州的时候，潘硕端就专门拜访了第一集团军的司令长官孙渡。然而令潘硕端失望的是，当年那个把老蒋的心思看得最透的孙渡，不知道是有难言之隐还是整个人都变了， 居然在潘硕端面前打起了官腔。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慢点，
7: 请听，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8: 是。
7: 勾脚尖。
6: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9: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每天你都会遇见他，他让每一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对于从事教育、科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他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国家和社会法律帮助的权利。他宣告我们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他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陈慧娴，她和梅艳芳代表了女人的两种气质，梅艳芳呢是女人味，而她呢是女孩味。即使现在人到中年，双鱼座的陈慧娴呢依然不改那一种天然的童心流露出的气质。

论唱歌的功力呢，陈慧娴不算是很深，相比完美的 CD， 她的现场稍显不足，但是她的音色天生丽质，优美纯净，演绎上哀而不怨，再搭配上写给她的那些隽永的旋律，也成为了流传不息的经典。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器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转音乐不老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玉哲也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继续守候。1989年，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与梅艳芳的《夕阳之歌》竞争激烈。尽管呢，《千千阙歌》销量和传唱度占优，却在当年的颁奖礼上错失大奖，成为了香港乐坛历史上的经典一幕，也间接促成了她暂别歌坛的决定。逝去的诺言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成名曲和出道作品，正是这一首歌让她一踏入歌坛便备受瞩目。这首歌的歌名虽然叫《逝去的诺言》，表达的却不是撕心裂肺的控诉，而是一种通透的感伤。他用简练的歌词道出了从相识到离别的心路历程，将对誓言易变的无奈交由时光洗去悲怨。当时年仅19岁的陈慧娴却唱出了超乎年龄的深情和克制。

陈慧娴的歌不可不听的有《千千阙歌》《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有《多少柔情多少梦》，以及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一首《逝去的诺言》。恋恋风尘，红茶馆，飘雪，玻璃窗的爱，夜机，很多很多。接下来来听这一首《人生何处不相逢》。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6: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7: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6: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7: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9: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刘德华的几首经典歌曲。刘德华呢，用44年的兢兢业业告诉我们，能红一年靠的是运气，红10年靠的是本事，而能够红40多年靠的就是人品和努力。来生缘这首歌是刘德华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国语经典，由他本人呢亲自填词。这首歌能够封神，前奏那一段凄美的二胡功不可没。坊间呢有一个趣闻，说刘德华呢在长春拍戏的时候是跟老师学二胡，等录音的时候随手一拉，拉的就是这首歌的旋律。歌词里的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只好等在来生里。总的来说呢，《来生缘》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刘氏情歌风格的一个重要奠基之作，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此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天意这首歌是刘德华继《忘情水》之后的又一首国语经典。这首歌呢是由陈耀川谱曲，李安修作词，收录在1994年11月25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天意》当中。这首歌呢被视为刘德华唱功进步的一个标志。前半段呢低音铺垫，副歌歌层层层爆发，相当考验情感的把控能力。歌里唱的是对命运的无力和不甘，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再多的努力也无助。有意思的是，这种认命又不甘的呐喊恰好暗含了刘德华自己的心路，从被嘲唱功到成为天王，靠的就是这一股偏不信命的拼劲。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再会。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最新的出行参考。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4: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城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小燕。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4: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7: 好的，目前是2026年五一小长假期间行驶高速公路的7座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免费时段是5月1日0时至5月5日的20-40。免费时间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目前是全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平稳。G6京藏高速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到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以及右侧行车道施工。G0611张掖至汶川高速克大路段，距离克图互通5公里处大通至克图方向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分闭施工。G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南绕城路段杨沟湾出口匝道兰州至黄原方向分闭施工，所有车辆禁止驶出。那么去往西宁市区空龙东路的车辆继续行驶5公里，从东兴路匝道出口驶出。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方向西宁以及城南至塔尔寺方向都是分闭施工。那么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的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大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以及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的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他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
4: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7: 国省干线是国道227张掖至孟连县、蒙元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山路段实行全幅封闭，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国道109北京至拉萨县明和县响堂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路基路面的修复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15马宁县曲马来县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341胶海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省道202平大县循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省道206平龙县甘都镇公石家村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变道通行，其他的国省干线公路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4: 那么一起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7: 今天天气是西宁周边都是比晴朗的，那么马多以及九至部分地区是有阵雨雪天气，那么对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还是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呢，在出行之前依然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时间。好的，
4: 好的，感谢马小燕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好的，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唐古拉山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

0: 玉树大部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3度到20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3到20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突出贡献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共青团中央5月3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团组织34.7万个，团员379.8万名，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组织27.1万个，团员281.8万名。城乡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团组织95.4万个，团员2391.7万名；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122.3万个，团员597万名。
1: 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
0: 这些案例涉及的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
1: 网信部门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并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同时提醒广大自媒体创作者，在信息内容制作和发布过程中，切实增强信息来源标注意识，按要求主动规范标注，确保信息发布真实完整，共建共享真实可信的网络环境。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8.1万人次，继4月30号、5月1号后，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再超1900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3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
1: 假日期间，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十分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车票预售情况看，3天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杭州、成都、南京、深圳、武汉、郑州、长沙。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杭州、成都、深圳、武汉、南京、郑州、重庆。深圳往返香港，长沙往返武汉，西安往返成都，广州至香港，南宁至广州，长春至哈尔滨，北京至沈阳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0: 各地铁路部门精心组织假日旅客运输，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大川青铁路、新成昆铁路、郑渝高铁等热门旅游热门线路的运力投放，安排开行成都至泸州方向歌迷专列。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磨憨站联合海关、边检等部门，为行动不便的重点旅客开通绿色通道，增加入境联检候车区座位。国铁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安排开行乌鲁木齐至喀什、库车、阿勒泰等旅游专列，在部分车站设置我的铁路风景主题宣传活动打卡区，邀请旅客记录坐着火车游新疆。

0: 方的幸福图景。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联合省人民检察院举办青年干部树立和进行正确正气观以实干担当书写青春答卷分享交流会，共赴青春之约，共话使命担当，共促事业发展。
1: 活动中，大家共同参观了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案件管理大厅和融媒体中心等场所，了解数字办案建设成果，观看工作专题片，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篇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两家单位的8名青年干部紧扣主题，结合立法监督、检察履职的岗位实际，分享理论学习体会、履职实践探索、服务群众感悟与攻坚克难收获，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干部信念坚定、忠诚履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引发全场强烈共鸣。
0: 与会青年干部一致认为，此次活动主题鲜明，成效显著，为双方青年干部搭建了互学共进、共促提升的坚实平台。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把初心使命刻在心上，把责任担当扛在肩上，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立足本职，勇挑重担，用实干书写青春答卷，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青春动能，贡献青春力量。
1: 深耕河湖治理一线20余载，蒋志刚用初心守碧水，以实干见使命。作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宁市河道治理中心主任、正高级工程师，他扎根基层，勇于创新，勇挑重担，用脚步丈量河道岸线，用专业守护高原河湖，以行动诠释着一名水利人的责任与担当。2014年荣获西宁市劳动模范称号，2024年荣获青海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0: 初心如磐，他是扎根一线的河湖守护者。从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蒋志刚便与西宁的河湖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句“凭借一张堤防截图，我就能分出是哪条河”，是他20多年风雨寻河的经验写照。无论寒暑，他坚持巡查各城区河道，监测水位，排查隐患，制止排污，先后主持完成黄水河治理、南川河生态建设等20多项水利工程。极端天气来袭，他坚守一线指挥防汛，不顾个人安危勘察险情，成功化解10多处安全隐患。他不断创新治水模式，牵头开发西宁水利云系统，搭建数字孪生平台，构建河湖一张图，推动西宁治水从传统模式迈向智慧治理新跨越。
1: 勇破难题，他是河湖改革的创新先行者。2015年任职以来，蒋志刚秉持生态理念，全力推进河湖长治改革，牵头起草河长治实施方案，实现全市1000余名河湖长实名化管理。由于常年积劳成疾，在河道跨界的攻坚期病痛发作，但他强忍着身体病痛，坚持实地勘探，指导完成75条重点河道跨界工作。他创新推出的四勤四善工作法，高效破解违建桥梁整改等难题问题，节约数百万元治理经费，推行的2+6+N 工作模式，让西宁河湖长治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以制度创新筑牢河湖生态屏障。
0: 心怀大爱，他是危难时刻的使命践行者。玉树地震后，蒋志刚主动请缨奔赴灾区，4年间他克服极寒缺氧、家庭分离的双重考验，投身水利重建工作。他精准施策，整治30多项涉水隐患，保障3万多名群众饮水安全，赢得灾区群众认可，获评省州灾后重建先进个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深耕基层调研，撰写3万多字的调研报告，聚焦山洪防御、饮水安全、黄河治理等关键领域，提出8条高质量建立。他基层新生带上全国两会，以履职担当守护高原生态与民生福祉。
1: 20余载风雨兼程，蒋志刚以坚韧守初心，以实干显担当。在他的引领下，所有集体斩获多项省市荣誉，西宁河湖治理焕发新颜。 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凡、用心守护高原河湖安全，成为新时代水利人忠诚担当、敬业奉献的生动缩影。
0: 在五四青年节之际，省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青年干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激励青年组工干部弘扬五四精神，担当组工使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组织部机关12名青年干部代表结合岗位职责和成长经历，围绕坚定理想信念、提升能力本领、严守纪律规矩等方面做交流发言。
1: 会议指出，青年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部机关青年干部是组织工作的希望和未来，必须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到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组织事业中躬身实干，奋力前行。
0: 会议强调，组织部门青年干部要以坚强党性立身立业，以终身学习赋能成长，以实干姿态积极进取，以良好修养展现风采，以健康情趣陶冶情操，以严格自律守牢底线，不负时光，不负韶华，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实践中，在组织工作的淬炼中，争做担当者、奋斗者、创新者、奉献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0: 近日，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省司法厅印发《2026年全省民法典宣传月方案》，明确2026年5月在全省组织开展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热潮。
1: 本次宣传月活动以民法典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以下重点内容，开展精准普法，深入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最新成果，宣传“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宣传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重点普及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外贸易投资等领域法律法规，切实把法治宣传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环节全过程。
0: 方案统筹部署全省联动、特色鲜明、务实高效的系列宣传活动，在西宁市举办全省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暨主场活动，开展法治文艺展演、集中宣传咨询等示范活动。省直相关部门协同发力，开展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艺基层行，以案示法、检查开放日、经济犯罪防范宣传、公益大讲堂等专项行动。各市州立足省情域情、民族特色与产业特点，开展一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同时，持续深化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推动民法典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编发印发法治读本、漫画册等学习宣传资料，充分发挥融媒传播优势，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让民法典宣传可感可及、入脑入心。
1: 方案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宣传月活动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实抓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总抓、统筹协调，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责任制，强化部门联动，压实普法责任。要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法律明白人、行业协会商会等队伍作用，深入推进民法典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网络、进宗教活动场所。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务实举措提升普法治效，着力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
0: 4月3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发布，本届赛事坚持赛事举办到哪里，农牧业品牌宣传及农畜产品展销就跟进到哪里。全省各市州全面落地12种促销宣推组合模式，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场内场外联动互动，以期实现品牌宣传推介、产品线上销售、融媒宣传引流、产业深度融合等新突破，放大赛事流量效应，让高原特色农畜产品借势出圈。
1: 为保障工作高效落地，省财政从品牌强农资金中专项下达240万元，8个市州各30万元，全覆盖支持56场主客场赛事展示展销与宣传推广。本届赛事展销推广工作构建区域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三级矩阵，全面提升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农牧业区域公用形象品牌全国辨识度和影响力，搭建赛事专属电商直播矩阵，培育一批网红爆款产品，大幅提升线上销量、转化率与复购率，全媒体联动、全渠道曝光、全流量转化，形成观赛、购买、复购完整闭环，打造赛事加展销加体验加文旅加康养一体化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融合发展模式。
0: 全省各市州实现统一规范、全域覆盖、精准传播。全省赛场统一采用3×3米标准展位，以青海蓝为主色调，搭配三江源矢亮底纹，统一背景板、美板、道旗、空飘、广告设计牌，全市视觉形象规范一致。统一使用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游大美青海，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标语，强化品牌记忆。 规范设置农畜产品展销区、美食品鉴区、非遗产品区、直播带货区、品牌推广区、康养体验区、文旅打卡区，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各地联动省内外主流媒体、新媒体平台及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地区传播资源，通过短视频、直播、专题报道、图文推送等方式，全方位讲好青海农牧品牌故事。同时，通过运动员装备植入品牌 logo、评选优秀球员担任品牌大使、赛场氛围营造等方式，实现体育流量与品牌流量的深度绑定。
1: 看清超游西宁，记者从西宁市体育局了解到，四月底到五月底，西宁市将密集举办30项体育赛事活动，其中市级以上赛事9项，县区级赛事21项。赛事活动全面覆盖全市5区2县，以多元体育盛宴点亮群众生活，助力城市文旅经济双向发展。
0: 据了解，举办此次系列赛事活动，西宁市创新采用全民健身加品牌赛事加文旅融合联动模式，深度推动体育与旅游资源相融共生，打造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矩阵。在品牌赛事打造上，高水平赛事接连落地，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兰溪城市群乒乓球邀请赛等9项国家级、省市级重磅赛事轮番登场，搭建起跨区域体育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西宁体育赛事影响力与城市知名度。
1: 群众体育赛事方面，本土特色活动遍地开花，全方位贴近市民健身需求。赛事覆盖5区2县各个角落，既有青 BA 群众篮球联赛赛区赛事、乡村社区运动会等贴近基层、全民可参与的健身活动，也涵盖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黄中区民族射箭邀请赛、黄原县棋类大赛等特色项目，精准覆盖青少年、中老年、职工、少数民族群众等不同群体，让体育赛事走出专业场馆，深入乡村社区，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投身运动场，营造全民参与、乐享健身的浓厚氛围。
0: 赛场之上，竞技激情竞技；赛场之外，精彩纷呈。依托各类体育赛事，西宁市同步开展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品尝等配套活动，进一步延伸体育产业链，推动农体文旅商5大领域深度融合，通过赛事引流集聚人气，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经济总量，以体育活力激活城市发展动能，为西宁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旅游旺季将至，为进一步规范旅游消费市场秩序和全市各类涉旅行业价格行为，维护公正、公平、合法的市场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5月3号，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旅游旺季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
0: 提醒告诫书要求全市各涉旅经营企业及相关单位在经营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合理行使自主定价权，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其中，酒店住宿行业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明码标价，和第三方电商平台明示房源相关价格信息，标明有偿商品服务价格，要明确公示退房时间、超时计费方法等关键信息，采取价格比较的要标明被比较价格信息应当真实准确，且能够提供依据备查，严禁在电商平台等渠道预订房间订单生效的情况下擅自提高住宿价格，或以各种理由拒绝游客入住，不得在预订价格外临时加价，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餐饮行业要通过价目表、菜单、展示板或点菜小程序等方式，清晰完整地公示所有盘菜、套餐、主食和饮品、小吃等各类商品的收费单价和计价单位，不同规格、不同分量、不同风味的菜品应分别标价，时令蔬菜、海鲜、牛羊肉制品不得使用时令价、市价等模糊标识，实行先消费后结算的应当出具结算清单。
1: 提供旅游团餐等套餐的应当标明套餐价格，并逐一列明套餐所含菜品、商品、用品价格。旅游景区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在网

0: 站、收费场所、网络平台等显著位置公示门票及游览服务价格和内容，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旅游景区内游览场所、具有垄断性质的交通服务等收费项目，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设有通票联票的景区，通票联票价格应低于各单项门票价格之和，未经批准不得设置园中园票价，不得捆绑销售或强制购买，不得擅自增设收费项目，变相提高门票价格，应按规定详细公示，并严格落实特殊群体优惠减免政策。其他行业方面，消费生活必需品的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互联网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规范明码标价，不得恶性价格竞争，实施虚假促销、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客运、出租车、网约车、停车、充电设施等经营单位应严格执行相关价格规定及优惠政策，全面做好收费公示。
1: 各涉旅经营者及相关单位要严格对照上述内容，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问题立即整改，进一步规范自身价格行为。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旅游市场价格秩序的监督检查，对提醒告诫后仍不整改的价格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五一假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徜徉于丁香花海，漫步于河湟古街，沉醉于清凉胜景，由衷盛赞这座高原古城的生态之美、人文之厚、服务之暖。
1: 五一的西宁，南北两山苍翠叠嶂，满城丁香馥郁芬芳，22万株郁金香铺就锦绣花毯，目之所及皆为画卷，不知所至尽是诗意。
0: 走遍大江南北，最难忘的还是西宁的蓝天净土与满城花香。来自上海的游客陈宁漫步于人民公园，沉醉于郁金香与丁香交织的花海盛景，连声赞叹道：高原的空气清澈的不含一丝杂质，微风中都是丁香的清雅芬芳，深吸一口沁人心脾，仿佛心灵都被净化了。山东游客王琦则感慨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浓郁的丁香花海，香气与高原相融，这是独属于西宁的浪漫与诗意。陕西游客李雪梅带着孩子畅游西宁野生动物园，近距离观赏雪山之王雪豹。这里不仅有珍稀动物，更有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家园。
1: 五一期间，西宁深耕雪豹之都文化 IP，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出58项活动，从满城花香到夜市烟火，从草地音乐到山野露营，让游客沉浸式的触摸历史肌理，感受文化脉动。来自江苏的游客陈晨夜游丹噶尔古城，他由衷感慨道：一座西宁城，半部河湟史。他说，这里的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痕迹，一歌一舞都流淌着文化基因，古韵与金风完美交融，让人流连忘返。在报街，雪豹主题 IP 与非遗展演、河湟美食相映成趣，集装箱雕塑栩栩如生， 3D 立体化仿若实景，客流如潮。白天看真雪豹，夜晚逛报街，掐丝文创与土火锅让人回味无穷。王先生的感慨也道出了无数游客的心声。从西宁广场的省博物馆到厦南关街的非遗美食盛宴，从塔尔寺的艺术三绝到唐卡绘画、皮影戏制作的匠心传承，西宁的文化魅力既厚重深沉又鲜活生动。来自四川的游客任伟正漫步在大兴街夜市，他表示，在烟火升腾中能够感受到舌尖上的西宁，这里藏着最动人的市井烟火与文化温情。
0: 美景留人，服务暖心。五一假期，西宁坚持以游客为中心，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优化服务保障，提升文旅品质，细化便民举措，以精细化服务、人性化关怀、高品质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高原古城的温情温暖和人文温度，收获舒心安心暖心的旅行体验。
1: 来自哈尔滨的游客王一凡一家全程体验了西宁文旅服务，连连点赞。他说，西宁的服务太贴心了，细致周到，热情真诚，让他们倍感温暖。景区引导清晰。

0: 交通便捷顺畅，志愿服务暖心，就连公交站台都布满丁香元素，细节之处尽显用心，完全颠覆了他对西北城市的认知。假期期间，全市景区优化预约流程，提升接待能力，志愿者遍布景区街道，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等服务。文旅部门推出特色线路，联动商圈开展促销活动，全力保障游客出行无忧，游玩尽兴。来自湖南的游客曾辉畅游丹噶尔古城，沉浸式感受体验非遗活动。他说，从踏入西宁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与温情善意。无论是景区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还是街头市民的热情指引，都让人倍感亲切。这座城市既有高原的豪迈大气，又有江南的细腻温情，让服务有温度，体验有质感，城市有温情。正如游客所言，西宁不仅有诗和远方的美景，更有直抵人心的温暖，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
1: 五一假期，西宁以生态之美折服游客，以文化之韵浸润心灵，以服务之暖赢得赞誉。游客们声声赞叹，这是对西宁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更是对这座高原古城未来的美好期许。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五一假期过半，西宁褪去微凉，大街小巷消费氛围渐浓。记者走上街头，走进商圈门店，沉浸式的感受假日消费市场的火热生机。
1: 各县区各类促消费活动真金白银，让市民游客享受实惠。各大商超叠加满减及折扣让利，激活消费。而有奖发票83%、超高中奖率的惠民举措，更是成为点燃市民消费热情的关键，让每一笔日常消费都多了一份期许和惊喜。
0: 5月3号中午，海湖万达广场3楼的各家餐饮消费门店坐满了就餐的市民，交谈声、餐具的碰撞声交织成了温馨的日常画卷。市民刘女士一边展示抽奖页面，一边笑着告诉记者，假期一家人出来吃顿饭，简简单单放松一下。结账时呢，店员提醒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开有奖发票，说中奖率高了，随手呢就抽中了20元，钱不多但非常开心。如今呢，有奖发票的抽奖活动早已成为了大家的习惯，较高的中奖概率更是让这份消费的幸福感变得更加加倍有动力。
1: 在唐道637的各家门店里，市民悠闲地挑选商品，商家有条不紊地接待顾客，促销提示盘简洁醒目，促销氛围随处可见，消费热度拉满。假期店里客流量比平时翻了3倍，促销活动加上有奖发票抽奖福利，顾客消费意愿增强了，收银打包忙个不停。一家连锁服饰店店长告诉记者，不少顾客结账时都会主动询问有奖发票参与方式，开奖抽奖成了假日消费的新标配。
0: 城中区一家特色餐饮店老板边整理客单小票，一边说道，从假期开始，店里的生意呢就一直很稳定，顾客消费后呢都会主动要求开具发票，都是冲着高中奖率来的，我们开票的意识呢也更加的积极了。有奖发票政策呢，不仅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也让门店经营更有活力，大家消费更爽快，消费体验呢也更好。
1: 这两天我抽了5张发票，每张都中20元，这对我来说中奖率是100%。加油超市购物、就餐各开了1张发票，分别中奖20元和50元，这波福利我也享受到了。现在养成了开发票的习惯，商家也会主动提供发票，假期消费要比平时多，有奖发票活动让我们花钱更安心，消费有惊喜。市民你一言我一语，纷纷为五一假期西宁有奖发票即开即奖中奖率的提高点赞。
0: 记者从西宁市商务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惠及市民，西宁五一假期升级有奖发票活动，将即开即奖中奖概率大幅提升至83%，覆盖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8类消费领域。市民消费后开具正规发票，即可通过线上渠道参与即时抽奖，奖金一键兑付，快速到账。极简的参与流程，超高的中奖概率，彻底激发了市民参与的消费积极性。 截至5月2号23:59，西宁市有奖发票活动累计参与企业商户 1.3 万户次，参与人数35人，经税务系统验真审核通过发票数288万张，发票金额 13.10 亿元，发票税额 1.27 亿元，累计兑付中奖资金5758万元，资金撬动比为1:22.75。
1: 五一假期，青海茶卡盐湖天空之境景区风光旖旎，游人如织，迎来客流高峰。景区假期游客接待量稳居青海重点景区前列，单日接待游客量创年度新高。
0: 假日期间，景区以境遇自我、延续快乐、天空之境放空季为主题，推出贯穿5月1号到5号的春季文化活动，覆盖全年龄段游客需求。暖心能量签到墙、方言趣味挑战赛、老盐工日常实景沉浸式体验等项目人气高涨，游客在打卡互动中感受盐湖的民俗文化与采盐技艺底蕴，参与活动即可兑换景区定制的文创礼品，文旅融合氛围浓厚。
1: 智慧服务全面升级，入园体验高效便捷，景区完成全域80台检票闸机更新，全新上线支付宝人脸入园系统，游客无需刷二维码扫身份证，刷脸1到2秒即可快速入园，大幅缩短排队时间，有效分流高峰客流，提升游园舒适度。智慧调度指挥中心实时监控全域运营情况，精准疏导游客，统筹调度资源，保障景区平稳有序运行。
0: 交通保障持续加码，出行通道
2: 种种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5: 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5月1号到5月18号，青海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正式启动开园试运营，景区同步推出5月全月票务优惠及分层优待政策，诚邀游客探访灵山圣水、丹霞秘境。
0: 坎布拉景区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世界地质公园，兼具丹霞地貌、原始森林、峡谷水库等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同时拥有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黄河水利风景名胜区等多项称号。
1: 本次试运营期间，景区面向全体游客推出专项优惠，也就是从5月1号到5月31号，门票半价22.5元。

0: 元每人，原价45元，48小时内可多次入园。景郊车船票8折，分别为32元每人、80元每人。本优惠不与其他优待政策重复享受。
1: 景区实行实名制购票入园，游客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携程、美团等平台线上购票，或在坎布拉镇东游客服务中心线下购票。入园时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核验入场，其中门票48小时内可多次入园，船票、景郊车票、套票当日当次有效。
0: 景区提示，自驾游客建议从贵德方向进入，从尖扎方向前往的游客需要先到东游客服务中心购票。景区北岸码头路段正在修缮，自驾车辆禁止进入。坎布拉属于高原地区，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游客需要备好保暖防晒用品与饮用水。景区全域为国家森林公园，严禁户外生火、露营、烧烤，禁止进入未开发区域及攀爬丹霞岩壁。
1: 5月2号晚，西宁中心广场人头攒动，欢声涌动，灯光与夜色交织成绚烂画卷。西宁市2026和黄文化旅游季暨焕新活力潮玩城中，城中区首届时尚秀消费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无人机编队划破夜空，25米巨型火麒麟腾空巡游，潮流展演与非遗文脉相融共生，一场集文化、科技、消费于一体的假日文旅盛宴，点亮高原古城的夜经济，激活城中区文旅消费新动能。
1: 当晚20点，炫彩灯光秀点亮广场，活动正式启幕。乐队接连唱响《曾经的你》《遇见青海遇见你》，街舞、亲子、时尚走秀等轮番登场，现场掌声此起彼伏。情景剧《麒麟呈祥》《茶马欢歌》以茶马古道为背景，将商队往来、祥瑞降临的故事娓娓道来。当剧情推向高潮，白色帐房缓缓开启，全国首创的25米巨型氦气动态装置火麒麟腾空而起。该装置采用全运会同款尖端气囊技术，可实现空中游动、摆尾等仿生动作，夜间流光溢彩。无人机编队同步升空，组成麒麟图案，科技与传统文化碰撞出震撼视觉效果。现场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高光时刻。
0: 青海北时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穆颖介绍，活动首日现场的乐队呢，有乐队表演，还有无人机编队等精彩演出，还有火麒麟的全国首发。后面呢，还将推出民族服饰秀和 cosplay 专场。作为执行团队的工作人员，他们希望通过多元潮流活动，让更多人读懂西宁，感受高原文旅的独创魅力。
1: 广场一侧，特色市集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文创手作、非遗展示、主题咖啡、后备箱市集等业态齐聚，构建逛吃、观赏、体验一体化消费场景。市民游客漫步其间，品高原咖啡、赏河黄非遗、购特色文创，沉浸式感受文旅融合的特色魅力。
0: 现场市民董女士欣喜地说，这个活动把河黄文化、民俗文化深度融入其中，外地游客不仅能够品尝到青海的特色小吃，观赏非遗产品，更能够直观了解西宁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传承，这样的活动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1: 城中区文体旅游科技局副局长吕韶树告诉记者，本次活动以挖掘河黄文脉、提振文旅消费为核心，亮点突出。除火麒麟首发秀、情景剧、时尚走秀外，同步打造主题咖啡季，引入新业态、新场景，推动河黄文化、时尚体验与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真正实现以旅礼文促旅、以旅彰文。今后城中区将持续举办文旅大活动，做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培育城区文旅新增长点，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0: 本次活动呢，为期2天，5月3号推出次元新势力 cosplay 专场时尚秀，聚焦青年潮流文化，举办民俗非遗运起东方时尚秀，展现青海非遗与民族服饰的当代表达。此次活动是城中区深耕文旅加文旅融合路径的生动实践， 通过打造专属文化 IP、 创新消费场景、激活夜间经济，让千年渭城焕发时代活力。下一步，城中区将持续强化一心一环联动、协同联动，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服务品质，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城区，让寻迹渭城、文脉城中的名片愈发响亮。
1: 5月3号，2026赛季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大赛区迎来新一轮较量，青海两支本土球队玉树牦牛队、青海昆仑队双双登场，展开首轮赛事争夺。
0: 最终，玉树牦牛队苦战至补时阶段，在补时第5分钟被对手利用角球机会绝杀，遗憾失利。青海昆仑队则在上半场与对手展开对攻，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10分钟内快速扳平，最终以1-1比分战平对手，收获赛季的首个积分。
1: 当日首次征战中冠联赛的玉树牦牛队迎来队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场正式赛事，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这支来自青海高原的队伍迅速进入状态，全场比赛始终保持高强度的防守和积极反击，凭借顽强的斗志和紧密的团队防守，多次化解对方的进攻攻势，双方在常规时间内互有攻守，最终比分保持僵持。
0: 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眼看全场比赛即将结束，对手在最后时刻获得角球机会，凭借精准的传球与门前抢点，在补时第5分钟完成破门，实现绝杀。玉树牦牛队最终无奈输掉比赛，遗憾结束中冠首秀。尽管未能迎来开门红，但球队全场展现出的高原足球拼搏精神赢得了赛场内外的一致认可。
1: 同日，青海昆仑队迎来本赛季中冠联赛首场比赛，对阵同组对手。比赛开局阶段，对手率先抓住机会完成破门，取得比分领先。面对落后局面，青海昆仑队迅速调整心态，稳住阵脚，加强中场控球和前场进攻配合，仅仅过了14分钟就成功打入扳平进球，将比分改写成1-1。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九十八点九。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
5: 荣获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九八点九，
0: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呢？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电波，您可以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一同分享的歌曲呢，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绮贞为我们带来的《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意义啊，这首歌曲旋律非常的轻快清新，吉他的编曲呢也是干净明朗，歌词描绘假期里的慵懒和惬意啊，和阳光的美好。陈绮贞温柔的嗓音像夏日的微风一样，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陈绮贞带给我们的《旅行的意义》。

哎，这首歌曲啊，旋律一响起啊，瞬间被假期里的松弛感所包围着。陈绮贞温柔嗓音也是搭配清新的编曲啊，治愈所有的疲惫。

歌词满含奔赴远方，拥抱世界的渴望。谭晶沧桑又温柔的嗓音啊，也是唱出了旅途的自由和热爱。这首歌曲非常适合在自驾游的时候，哎，出游来循环的播放这首歌曲。好的，下面也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谭晶带给我们的向远方。

哇，谭婷一开口啊，就是一股自由的味道啊，旋律非常的开阔治愈，像行驶在海边的公路，歌声里呢有对远方的向往，也有对当下的珍惜，满心都是出发的勇气和期待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容祖儿带给我们的小日子。哎，那么小日子这首歌曲啊，旋律非常的舒缓温暖，歌词呢也是聚焦了平凡假期的烟火美好，描绘三餐、慵懒、陪伴等等这些幸福啊，都非常之简单。容祖儿朴质的嗓音啊，也是娓娓道来，温柔。

好了，容祖儿的歌声呢，总能是戳中平凡生活的温暖，旋律非常的轻柔，歌词也非常走心。也许我们不必远行，宅在家中享受慢时光，简单的小日子就是最踏实的幸福，非常治愈又安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日子》。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王文琪为朋友们带来的《风的来信》。《风的来信》这首歌曲呢，也是春日氛围的感情抒情曲啊，旋律非常的细腻悠扬，歌词呢也是借风借情，诉说着假期里的温柔、思念和美好的期许吧。那么金文琪空灵的嗓音啊，也是搭配其舒缓的一个编曲啊，温柔又有感染力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了，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金文琪为我们带来的《风的来信》。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文琪带来的《风的来信》。王文琪空灵的嗓音非常的清澈啊，旋律也是温柔治愈，像收到了风送来的假期来信，歌声里有思念也有释然。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午后或者是夜晚来聆听哦。在温柔的旋律当中啊，享受假期的美好时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黎明带给我们的《旅途愉快》。《旅途愉快》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行的一个暖心主题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快治愈，歌词满含旅途祝福和对自由的热爱。黎明孤独的嗓音啊，黎明非常独特的嗓音吧，唱出了旅途的美好和温暖。上线之后，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成为热门的一首啊出行歌曲啊。那么黎明熟悉的旋律啊，轻快又治愈，一开口呢就充满了美好的旅途的一种感觉。歌词呢简单真挚，祝福每一位旅程都平安快乐，满是温暖和治愈哦。好了，下面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由黎明带给我们的旅途愉快。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那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陈雨生为我们带来的《花间游》。哎，那么《花间游》这首歌曲啊，也是踏青国风的治愈曲啊，旋律非常的轻婉，旋律呢也是非常的婉转轻快啊，满是春日繁花的清新感觉。歌词呢也是描绘了花间漫步、春风拂面的惬意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由陈雨生为我们带来的《花间游》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陈玉生非常清甜的嗓音啊，搭配国风的编曲，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哎，那么这首歌旋律一响起啊，仿佛好像置身于花海当中，清风拂面，花香溢满。清甜的嗓音呢，也是搭配唯美的国风旋律啊，治愈又明媚。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假期来聆听哦。那么沉浸式的感受春日的美好和温柔。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梁文音为我们带来的《慢一点》。《慢一点》这首歌曲呢，也是假期松弛情感的一个抒情曲，旋律非常的舒缓慵懒，歌词呢也是呼吁放慢脚步，享受假期的慢时光和生活的美好。梁文音温润的嗓音娓娓道来，也是传递着非常松弛治愈的生活态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完整的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由梁文音带给我们的《慢一点》。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梁文音为我们带来的《慢一点》。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温柔旋律，搭配走心的歌词啊，像是在耳边轻声的叮咛：假期我们不必追赶，慢一点也没有关系。梁文音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治愈又温暖，让我们在假期里放下焦虑，好好的享受生活的美好。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杜静莹为朋友们带来的《海岸线》。海岸线这首歌曲啊，也是海边假期氛围感的一首金曲啊，旋律非常的细腻浪漫，歌词描绘了海边的星光，晚风的治愈场景，也是满含温柔和浪漫。那么杜静莹深情的嗓音啊，也是将海边的唯美意境演绎的淋漓尽致。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收听由杜静莹为我们带来的《海岸线》这首好听的歌曲，

杜钧吟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柔深情啊，旋律非常的浪漫治愈，仿佛漫步在夜晚的海边，星光、晚风、海浪，一切都是温柔的刚刚好。假期来听这首歌啊，假期来听这首歌曲呢，也是郁闷的旋律啊当中，解除了我们所有的烦恼，满心都是浪漫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菲带给我们的《人间》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旋律轻快的一个喜庆音乐啊。歌词满含对人间的烟火、平凡的美好。王菲的嗓音也是积极的传递乐观的生活态度，非常适合假期全家人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真挚。告诉我们人间值得，平凡日子里的都是美好。假期来听这首歌曲呢，也是心情明媚又治愈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了，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王菲带来的《人间》。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主要的内容。
0: 时政热点，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
1: 时讯青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青年干部座谈会。
0: 财经资讯，以桥为媒，浙江龙泉千年建祠扬帆出海。
1: 科技动态，人形机器人启蒙老师都干点啥，这个新职业岗位呢将超过100万。
0: 文旅在线，游客夸青海西宁胜景最游人，夏都遇四方。
1: 体育快报，玉树牦牛队补时遭角球绝杀，青海昆仑队1-1憾平对手。
2: 时政热点，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代表来信收获，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助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奉献青春力量。值此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祝你们和全国各族青年节日快乐。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树理想，强本领，勇担当，在各行各业以青春之力奔赴时代征程。
0: 这些天，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园宣誓，光荣加入共青团，并在重走长江路、长征路、聆听红色故事等活动中呢，汲取了奋进力量。在浙江嘉兴，青年红色讲解员通过快闪等形式，为各地游客讲述了红船精神。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轮番开展，以生动形式讲述了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
1: 在新疆轮台县，各民族青年共同演唱《到西部去》《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用歌声表达扎根西部边疆建功立业的责任担当。在西藏林芝，各界青年走进嘎拉村，用脚步丈量山乡以及巨变的壮美画卷。在青海西宁，青年学子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感悟两弹一星的精神，砥砺青春之志。
0: 在内蒙古、山东、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聚焦青年发展。各级团组织持续举办多场招聘会、就业宣讲进校园等活动，为青年提供就业创业服务。
1: 希望寄予青年实干成就伟业。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五一假期，神州大地上坚守岗位、拼搏不息的身影中，不乏挺膺担当、实干奉献的青年。他们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舞台上，绽放出了绚烂的青春光彩。
1: 巍巍井冈山，不朽英雄气。江西吉安市井冈山风景名胜区，清晨的黄翔界云雾缭绕，山风微凉，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青年讲解员调试好设备，走向黄翔界炮台，游客向前聚拢，侧身指向炮台外那一片幽深的山谷。他讲解道，当年就是在那里，不足一个营的红军打退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
0: 五一假期客流量增加，五月三号一上午呢，连续接待了五个参观团，服务游客150多人次。今年呢，参与讲解工作已经有3年的尹纯熙，几乎每个节假日都坚守在一线。他说，能把井冈山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很有意义，不觉得辛苦。
1: 五月三号凌晨，国铁兰州局兰州车辆段兰州西动车所检测的修车库内灯火如昼，90后的地勤机械师满正云附身钻进动车组，检查着地沟，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发现一处杂片即将磨耗到线，他当即通知了专修人员，消除了安全隐患，确保列车准时上线运行。工作10年来，他 他总是累计完成了动车组检修7000余组，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1200余处。他说，检查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将全力守护乘客和列车的安全。挖坑、培土、浇灌，天刚蒙蒙亮，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竖立谷，他们也是正在繁忙一片。
0: 刚平整好的沙丘上呢，项目区现场负责人王恒杰栽下了一棵樟子松苗，一把擦去了额头上的汗水。他指着周边的树苗说，等这些树苗站住了，这片沙丘就被锁住了。现在呢，是植树造林的黄金窗口期，苗木成活率最高，一刻都不能耽误。
1: 三北工程六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在51假期完成今年的全部苗木栽植任务，实现区域内的流动半固定沙地的全面治理。我将用心呵护每一株苗木，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机器轰鸣，汗花闪烁，五一假期呢，海南海口市的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2期正在加紧施工，建设者们全力冲刺施工目标，力争项目早日竣工。届时呢，曾经老旧杂乱的城中村将变身路网完善，学校配套齐全，公园绿地环绕的宜居新社区安置700余户村民，实现横沟村的整体回迁。
1: 36岁的宋东升是海口中江海头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的经理，一大早他便来到项目施工现场，逐一检查。

0: 的快递员林新征的电动三轮车上装满了包裹，旁边呢座位上还放着几个加急件，今天早上已经送了97件了。他的额头上满是汗珠，他说能把快递及时送到，再忙也开心。
1: 五一假期快递量较平日增长不少，林新征和同事们从早晨7点开始就忙碌着了。从业14年来，他累计派送快递超过100万件，始终保持服务零投诉，今年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心系群众，实干担当，各项指标正在恢复正常，再观察2天就可以出院了。在5月3号的上午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外科病房，90后副主任医师陈一文对患者张女士说：“
1: 前2天，张女士因腹痛被送来急诊，陈一文第一时间赶到。紧急手术之后，张女士转危为安。五一假期，陈一文一天查房，一天门诊，一天夜班。他说：‘我们不会松懈，努力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健康。’
0: 5月3号，黑龙江鹤岗市。”养殖户马炳峰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他说多亏了援边的工作队，真是帮了大忙。
1: 得知马炳峰的一些问题，东北农业大学90后教师、援边工作队队员郭佳莹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为了尽快医好小鹅，郭佳莹利用五一假期手把手指导他，给他的棚舍进行调温、细化饲养投喂等这些环节，严格把控一些环境。1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各行各业的青年劳动者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不断创造新业绩。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

0: 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2: 时讯青海，

0: 在五四青年节之际，省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青年干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激励青年组干部弘扬五四精神，担当工作使命。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骏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组织部机关12名青年干部代表结合岗位职责和成长经历，围绕坚定理想信念、提升能力本领、严守纪律规矩等方面作出交流发言。
1: 会议指出，青年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部机关青年干部是组织工作的未来和希望，必须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组工事业当中呢，奋力前行。
0: 会议强调，组织部门青年干部要以坚强党性立身立业，以终身学习赋能成长，以实干姿态积极进取，以良好修养展现风采，以健康情趣陶冶情操，以严格自律守牢底线，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实践中，在组织工作的淬炼中，争当担当者、奋斗者、创新者、贡献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青海力量。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联合省人民检察院举办青年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书写青春答卷分享交流会，共赴青春之约，共话使命担当，共促事业发展。
0: 在活动中，大家共同参观了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案件管理大厅和融媒体中心等场所，了解数字办案建设成果，观看工作专题片，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篇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两家单位的八名青年干部紧扣主题，结合立法监督、检查履职等岗位实际，分享理论学习体会、履职实践探索、服务群众感悟与攻坚克难收获，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干部信念坚定、忠诚履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引发全场强烈共鸣。
1: 与会青年干部一致认为，此次活动主题鲜明、成效显著，为双方青年干部搭建了互学共进、共促提升的坚实平台。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把初心使命刻在心上，把责任担当扛在肩上，将正确政绩观内心于话、外化于行，立足本职，勇挑担当，用实干书写青春答卷，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青春动能，贡献青春力量。
0: 跨越千里，苏青携手深化协作共促发展。5月2号，东西部协作助力黄中区农文旅推荐活动在南京苏超现场圆满举办，一场跨越千年的苏青协作盛会在西宁市黄中区的高原农艺、非遗技艺与民族风情带到了金陵。活动聚焦黄中特色农产品与非遗展示，精心组织本地优质企业参展，集中展出了多款原生态高原特色农特产品，同步设置了非遗展示专区，重点开展了黄中面塑、堆绣、银铜器三大非遗作品展销。面塑非遗代表传承人兼参老师现场演绎制作，让厚重的非遗可感可触，切实推动了非遗技艺的传承与推广。
1: 此外，独具藏族特色的锅庄舞蹈精彩上演，生动展现了黄中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赢得现场群众一致好评。活动还通过了互动答题、特色礼品发放等形式，进一步活跃现场氛围，提升群众参与度和体验感。
0: 此次活动以南京苏超为交流纽带，紧扣东西部协作部署， 既为黄忠优质农特产品拓宽了销售渠道，打响了地域品牌，也为两地文化交流互鉴搭建了优质平台，全方位展现了黄忠文旅资源与特色产业魅力，为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千里协作无止境，携手共进向未来。此次推介活动圆满落幕，既是苏青两地协作的生动实践，更是深化交流的全新起点。黄忠将持续紧抓东西部协作机遇，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协作形式，让更多高原好物走出青海，走进南京，让黄忠文旅魅力持续绽放，书写苏青携手发展、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1: 旅游旺季将至，为进一步规范旅游消费市场秩序和诠释各类涉旅行业价格行为，维护公正、和平、合法的市场环境，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5月3号，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旅游旺季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
0: 提醒告诫书要求全市各涉旅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在经营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需状况，合理行使自主定价权，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其中呢，酒店住宿行业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明码标价和第三方电商平台明示房源相关价格信息，标明有偿服务的价格，要明确公示退房时间、超时计费方法等关键信息，采取价格比较的要标明被比较价格信息应当真实准确且能够提供依据被查，严禁在电商平台等渠道预订房间订单生效的情况下擅自提高住宿价格或以各种理由拒绝游客入住，不得在预订价格外临时加价，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餐饮行业要通过价目表、菜单展示板或者说小程序的方式，清晰完整地公示所有的盘菜、套餐、主食和饮品、小吃等各类商品的收费单位和计价单位。
1: 不同规格、不同分量、不同风味的菜品应当分别标价，时令菜品、海鲜、牛羊肉制品不得使用时令价、市价等模糊标识，实行先消费后结算的应当出具结算清单，提供旅行社团餐等套餐的应当标明并逐一列明套餐内的产品、商品、用品以及价格，具有垄断性质的交通服务等收费项目严格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设有通票联票的景区，通票联票价格应低于各单价门票价格之和，未经批示不得设置园中园门票，不得捆绑销售或是强制购买，不得擅自增收一些项目变相提高门票价格，不得恶性竞争，实行虚假销售、虚假促销、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客运、出租、网约车、停车、充电设施等经营单位呢，应严格执行相关价格规定及优惠政策，全面做好收费公示。
0: 各涉旅经营者及相关单位要严格对照上述内容，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进一步规范自身价格行为。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旅游市场价格秩序的监督检查，对提醒告诫之后仍然不整改的价格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原水监测、工艺调整、数据核对、出厂水检测等，五一假期当城市沉浸在休闲欢乐当中，大同水厂净化运转班班长曹慧一依然是忙碌不停，他与班组的同事24小时坚守岗位，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守护着供水安全，用默默坚守换来市民假期的用水安全。
0: 在大同水厂，曹慧呢已经工作了20多个春秋，从青春韶华到沉稳干练，节假日在岗早就成了他的常态。今年五一，为了确保供水不断档、水质不松懈，作为班长呢，曹慧更是连续48小时在岗紧盯，每隔一段时间就走到了监测屏前核对数据，俯身查看设备运行状态，指尖在操作面板细致调校， 生怕错过一丝一毫的异常。
1: 水质关乎民生，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曹慧常说道，从原水进厂到工艺调整，再到出水达标等等，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把关，反复检验。车间里他的脚步不停穿梭，目光追随着数据的跳动，用严谨细致把好供水安全的每一道关口。在他心中，供水岗位特殊，保障市民喝上放心水、安全水、优质水，就是水厂人最朴实的初心。

0: 慢点。
1: 快进去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2: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1: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2: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1: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2: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1: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财经资讯，

0: 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正值五一假期，在浙江丽水龙泉市，意大利华侨建慈文化海外推荐官吴丽丽带着国际游客亲手体验的青瓷拉坯技术，指尖流转的匠心让千年非遗的魅力跨越语言，直抵人心。
1: 我在意大利生活了很多年，每次带外国朋友体验到青瓷的技艺，他们都会被中国非遗的底蕴所震撼。吴丽丽说道，作为龙泉培根玉桥工程的参与者，他希望当好家乡与世界之间的文化摆渡人，让更多人读懂龙泉建瓷里的故事。
0: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内陆重要起始地，龙泉自古便是中外文明交流的关键节点。龙泉青瓷始于三国两晋，盛于宋元，其传统烧制技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首个入选的陶瓷类的项目。龙泉宝剑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2006年，龙泉宝剑的锻制技艺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近年来，龙泉市委统战部以侨务赋能、文化出海为主线，搭建起文化认同、侨力资源、创新传播三座桥，让千年建瓷在全球舞台焕发新的光彩。
0: 其中呢，该市以国家级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为核心载体，持续以文化连接海内外情感纽带，依托于培根玉桥工程，当地呢近两年来累计接待40多个国家1000余名侨胞回乡参访，设立了建瓷文化海外推荐官的机制，聘请了华侨作为文化使者。
1: 与此同时，龙泉常态化开展亲情中华、寻根之旅等线上线下的活动，创新推动龙泉加非遗融合传播，与意大利中华龙舟协会等侨团呢建立了常态化的合作机制，让建瓷非遗借力国际龙舟赛事出海，不断夯实海外侨胞的文化归属感。
0: 其中呢，听瓷语观世界等系列展览线上线下联动，覆盖了全球45个国家、53个中国文化中心，吸引了88万海外网友观看。龙泉在意大利塞尔维亚长期设立了建瓷展示销售窗口，通过华侨牵线海外的中餐厅，促成了餐具类的订单超50单。
1: 当地还深化与亚马逊等国际平台合作，上架了建瓷产品588款，同时整合出口、保险资源，畅通龙泉义乌入港的快线，为建瓷企业出海

0: 提供了全链条的服务保障，推动了侨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意大利的华侨周龙说，我亲眼见证了家乡的非遗技艺从博物馆展柜走进了海外民众的日常生活，覆盖了全球的展览，跨境电商平台和物流保障，让我们推介更有底气。
0: 以侨为侨，才能够让千年非遗技艺通连四海。龙泉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三座桥建设体系，紧抓海丝申遗契机，持续擦亮非遗出海的金名片，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走向世界。
1: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微信公众号消息呢，交通运输部发布了4月27号到5月3号的全国物流保通保畅运行情况。4月27号呢，5月3号，全国物流保通保畅运行数据，国家铁路运输货物8080.1万吨，环比增长了1.63%。全国高速公路货车通行4806.1万辆，环比下降了15.4%。
0: 监测港口完成了货物吞吐量27823.4万吨，环比增长7.6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94.7万标箱，环比增长4.37%。民航保证航班呢12.3万班，其中货运航班4587班，包括国际货运航班3167班，国内货运航班1420班，环比增长2.89%。邮政快递揽收量约36.37亿件，环比下降7.74%。投递量约37.43亿件。环比下降4.93%。
2: 科技动态。

0: 灵活拿起鸡蛋，轻巧地拧开瓶盖，平稳上下台阶。如今的人形机器人正逐步融入日常生活，作为国家重点布局的未来核心产业，具身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实量数据的反复训练。一群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的年轻人，用成千上万次的亲身示范，为人工智能搭建起了感知现实世界的通道。
1: 如何训练机器人，让他们拥有灵活的肢体和像人一样的感知能力？答案就藏在这座智能实景数据工厂里。这里没有轰鸣的流水线，只有一个个我们常见的生活场景：居家厨房、便民超市、洗车行，就像一个个电视剧里的片场。在这里，一群年轻人身穿素材设备，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教着机器人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人。
0: 2025年，具身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布局这一赛道，而高精度多场景的数据供给呢，是行业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缺少足量优质数据的喂养，具身智能机器人便难以迭代成长。于是呢，在数据采集和实训中心，智能产业的数据粮仓就非常重要。他们围绕着同一个基础动作，变换不同角度、点位，反复采集，每组动作都要重复千到上万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数据。
1: 眼下，一大批实景数据采集基地正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我国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感、实景训练、本土数据等关键环节持续坚守，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稳步提高。截至目前，全国联动集群累计沉淀本土化的真实数据已突破了2000万条，仅2026年前4个月就新增超过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120%以上。高质量数据的持续累积，也为整个产业扩容和新职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预计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化将达到4000亿元，新增数据采集员、机器人群、协同运营师就业岗位等超过100万个。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网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
1: 文旅在线，
0: 五一假期呢，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呢，徜徉于丁香花海，漫步于河湟古街，沉浸于清凉胜景，由衷盛赞这座高原古城的生态之美，人文之厚，服务之暖。
2: 一城山水满城绿，高原净土入画来。五一的西宁呢，南北两山苍翠叠嶂，满城丁香馥郁芬芳，22万株郁金香铺就锦绣花毯，目之所及皆为画卷，岁之所至尽是诗意。
0: 走遍大江南北，最难忘的还是西宁的蓝天净土与满城花香。来自上海的游客呢，漫步于人民公园，沉醉于郁金香与丁香交织的花海盛宴，连声赞叹高原的空气中呢，都是不含一丝杂质的，微风中都有丁香的清雅芬芳，深吸一口呢，仿佛心灵都被净化了。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浓郁的丁香花海，香气与高原相融，这是独属西宁的浪漫与诗意。陕西游客李雪梅带着孩子畅游西宁野生动物园，近距离观赏雪山之王雪豹。这里不仅有珍稀的动物，更有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家园。
2: 五一期间，西宁深耕雪豹之都的文化 IP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出58项活动，从满城花香到夜市烟火，从草地音乐到山野露营，让游客沉浸式的触摸历史的肌理，感受文化的脉动。一座西宁城半部河湟市，来自江苏的游客陈晨呢，夜游丹噶尔古城，他有种感叹，一砖一瓦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一格一舞都流淌着文化的基因，古韵与金风完美交融，让人流连忘返。在报街，雪豹主题 IP 与非遗展演，河湟美食相映成趣，集装箱也是栩栩如生， 3D 立体化仿若实景一般，客流如潮。白天看雪豹，夜晚逛报街，掐丝文创与土火锅让人回味无穷。王先生的感慨道出了无数游客的心声，从西宁广场的省博物馆，到下南关街的非遗美食盛宴，从塔尔寺的艺术三绝到唐卡绘画，西宁的文化魅力既厚重又鲜活。原以为西宁只是自然风光出众，没有想到文化底蕴如此深厚。非遗技艺巧夺天工，来自四川的游客漫步在大兴街夜市，在烟火升腾中感受着舌尖的西宁，藏着最动人的市井烟火和文化深情。
0: 美景留人，服务暖心。在五一假期呢，西宁坚持以游客为中心，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优化服务保障，提供文旅品质，细化便民举措，以精细化服务、人性化关怀、高品质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高原古城的热情温情与人文温度，收获舒心安心暖心的旅游体验。
2: 西宁的服务太贴心了，细致周到，热情真诚，让我们倍感温暖。来自哈尔滨的游客王一凡一家全程体验西宁文旅的服务，连连赞叹，景区引导特别清晰，服务也特别热情。假期期间，全市景区优化预约流程，提升接待能力，志愿者遍布景区的街道，全力以赴保障游客的出行。来自湖南的游客说道，无论是景区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还是街头市民的热情指引，都让人倍感温情，让服务有温度，体验有质感，城市有温情。正如游客所言，西宁不仅是诗和远方的美景，更有直抵人心的温暖，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
0: 在五一假期呢，西宁以生态之美折服了游客，以文化之韵浸润了心灵，以服务之暖赢得了赞誉，游客们声声称赞，是对西宁发展成就的高度认可，是对这座高原古城未来的美好期许。
2: 今年五一期间，多地轮番上演精彩的活动，打造了消费的新场景，让游客乐享休闲的假期。在河南安阳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沧巷街里面，当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化展演，其中各类型的实景演绎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古代农耕与粮仓文化，在互动中感受到劳动人民的辛勤与智慧， 沿街巡游互动以及传统杂耍更是让现场的节日氛围愈发的浓厚。
0: 游客马前程说，这个表演呢确实非常的精彩，看了以后觉得它很真实的还原了许多历史场景，无论是从储粮运粮，每一个环节都让我们觉得是体现出了古代人的智慧。
2: 假期期间，江苏盐城建湖县九龙口香味扑鼻，本地湖鲜特色美食齐上阵，机器人与演员同台现役，票根经济优惠拉动了假日的文旅消费。
0: 游客黄欢说呢，这里有特别精彩的节目，还有很多风味小龙虾可以品尝，还有机器人给我们做的冰淇淋，觉得特别有意思。
2: 在四川成都高新区江子公园，一场汇聚专业音乐人、企业职工、青年代表及街头艺人等多元阵容的草地音乐活动，

0: 在五一假期正式上演，活动依托公园的生态底色和天府双塔的璀璨光影，将品质户外音乐现场植入到城市的绿地当中，让游客市民营造了一个全新假期文旅的新场景。
1: 成都市的玉林中学高中音乐教师胡思雨说，现场的小伙伴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演唱，我觉得非常的幸福。草坪音乐会没有门槛，所有的老百姓都可以来参与，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点。
2: 体育快报，
1: 5月3号，2026赛季的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冠军联赛大区赛迎来了新一轮的较量，青海两支本土球队玉树牦牛队、青海昆仑队双双登场，展开首轮的赛事争夺。
0: 最终，玉树牦牛队苦战至补时阶段，在补时第五分钟被对手利用角球的机会绝杀，遗憾的失利，最终以1-1的比分战平对手，收获了赛季首个积分。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最后的时间来关注到天气信息，今天夜间至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是多云，明天白天玉树大部、古洛大部及天峻都兰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雨夹雪。继续来关注到全省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转阴4-21度，乐都晴转多云6-24度，德令哈阴6-18度，共和晴转多云1-20度，海晏多云转阴0-7度到16度，玉树阴转小雨0-3度到17度，马庆多云转小雨0-6度到13度，铜仁晴转阴5-22度，格尔木阴7-19度。继续来关注东部农业地区的天气预报，大通晴转阴0-1度到21度，黄原多云转阴0-19度，黄中多云转阴3-19度，平安多云4-21度，互助晴转多云1-22度，明和晴转多云9-26度，化龙晴转多云0-1度到18度，循化晴转多云9-25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